0: 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是款待最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也为两国关系开辟了更广阔前景。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拉紧了中基永久睦邻友好纽带，拓宽了两国繁荣共兴道路，厚植了双方命运与共信念，生动诠释了中方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70年前，中埃正式建交，打开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为中阿、中非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样板。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再访埃及，也是我国面向中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塞西总统高度重视此访，亲自设计访问日程，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承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的相互支持。两国元首同意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埃力量。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是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去年大埃及博物馆开馆之际，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此次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这一埃及最高文化殿堂，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埃及的历史性访问，既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充分展现出中埃关系的战略性、引领性、示范性，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加沙战火严荡，美以一战事再起。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同塞西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这是习近平主席既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4点原则后，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的中国方案。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

0: 的初心使命。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迪亚·赫尔米，
3: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2: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布，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
2: 埃及金字塔报副总编辑穆斯塔法·法赫米，
4: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5: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阿联酋国际法专家法胡里，
3: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新闻主任曼萨里，
3: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对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实现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
1: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法案，旨在阻止向抵制以色列的大学提供联邦援助。众议院以237票赞成、16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保护经济与学术自由法案。该法案还需获得参议院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新一轮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巴勒斯坦人死亡，战争还摧毁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

0: 这场冲突在许多美国高校引发抗议。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以调查和暂停联邦资金相威胁，将矛头指向了多所高校。
1: 卡洛斯·诺瓦三号宣誓就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开始其第二个五年任期。诺瓦表示，将遵守并维护该国宪法和法律，捍卫国家独立，促进该国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进步。
0: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不过，机构分析也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1: 国内方面，中央气象台三号17时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 8.89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1: 在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答问时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来关注伊朗局势。9月3号，有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报道说，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继续来听报道。
3: 卡茨当天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作出上述表态，作为对以色列时报3号一篇报道的回应。以色列时报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伊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到美军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者在事后回忆起遭袭时的场景，仍然心有余悸。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呛人的烟尘，居民楼顶部被炸出一个大洞，瓦砾散落一地。
5: 这是一栋居民楼，惨剧发生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有2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我满心悲伤与不安，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4: 另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在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
6: 当时我们正赶来参加婚礼，我们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我们刚到达爆炸就发生了，爆炸威力特别大，我人还没完全走到跟前，建筑物碎块就砸到我的头部，我就直接昏了过去。
4: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军对婚礼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68人受伤。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矢口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不少伊朗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军的行为，这是一起悲剧，令人痛心不已。
7: 在我看来，袭击平民区域，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南部，是完完全全的人道主义悲剧，我们当然强烈反对。
1: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新闻继续。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8: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8: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8: 触摸 中国的发展脉搏。
1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8: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4: 早上好，小小。
0: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24: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沙德尔停电但继续洒水。在我们国家完成了3次登陆的沙德尔，昨天晚上的时候是停止了编号，这一次应该是其生命真正的落幕。但是在它残余环流以及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今天像福建、江西、湖南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是福建东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且呢还多会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也在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要提醒的是，最近福建、广东等地的降雨呢，已经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今天还将有强降雨出现，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那这一带的朋友们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北方大部今天降雨不多，白天体感呢还会有一些热，但是北方现在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体感较凉，要注意适当添衣。小小，
0: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24: 今天北京晴朗的态势继续延续，最高气温32度，白天光照充沛，紫外线强，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白天虽然气温较高，但是随着夜幕降临，气温回落呢也会比较明显。北京的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大家早晚出行呢要注意添一件长一点的外套。 小小。
0: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24: 来关注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在南欧及其法国等地呢，降水较少，天气呢比较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呢还会超过35度。西班牙局地最高气温呢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像马德里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有38、39度。而在欧洲的中北部地区，弱降水比较频繁，其中英国、德国北部、波兰北部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白俄罗斯将会自西向东出现中雨，局地还有大雨天气。天气呢是比较凉快，北欧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是只有15度上下，局地甚至是只有10度上下。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0: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副总统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防长称，若遭伊朗袭击，伊方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
0: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外国媒体表示，中国与埃及在全球南方格局中拓展新发展空间。
1: 俄总统称，俄美接触仍在继续，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两情报机构人员当街交火，一高官遭解职。
0: 德国专家表示，美债收益率变化影响多国，推高融资成本。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普京三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并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 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3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乌最高统帅部会议，核心议题是加快生产用于对抗见证者无人机的高速拦截器。他称乌克兰有制造商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吸引企业参与部分型号防空系统的生产、供应和调试的潜力，以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质量和数量的高速拦截无人机和廉价导弹。 在俄方扩大相应高速攻击武器生产的情况下保障防御。泽连斯基3号还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 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 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 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间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 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 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 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
0: 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 9月3号下午， 中国队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张月稍早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同时我还了解到，这一次的第三批援助物资里还包括尼方救灾所急需的贝雷桥，其中贝雷桥首批架设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已经通过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陆路运抵了里兹口岸，并且将进行另行交付。
0: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三号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西希尔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张茂明说，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同舟共济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1: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带动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德国学者、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法比安·林德纳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增长目前没有放缓迹象，美债收益率走高这一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更高的融资成本给正在扩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德国增加额外压力。
5: 美国政府每年举债，这些新增债务叠加在现有债务之上，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迹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债务会越来越多，这样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得严重。
6: 林德纳表示，由于美国国债属于固定收益资产，通胀上升会削弱其实际回报，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这是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高，美债收益率变化也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
5: 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德国、法国的国债收益率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资金就会流出，这意味着德国、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率也必须上升，才能避免资金继续流走。这样一来，利率上涨原本可能只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也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对其他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未必面临和美国一样的通胀，也未必有同样的政府债务问题，却仍要为政府债务支付更高的利息。
6: 德国政府正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林德纳认为，德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将进一步推高新增债务以及陆续到期债务的再融资成本。
5: 德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同时也会增加国防支出，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债务。显而易见，如果政府在高利率环境举债，那么利息支出自然也会上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从预算中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支付给政府债权人。
6: 林德纳还表示，国债收益率走高还将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增加住房建设、企业投资和居民借贷成本。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将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德国实体经济。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备受关注，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报道此访对于中埃关系发展和地区局势的重要意义。 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进一步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拓展双边各领域合作。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推动中埃关系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聚焦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埃及则借力中国资本、技术与市场机遇，加速本土工业化进程，推进外交多元化，共同在全球南方经济格局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也是中埃双边产业合作和经贸对话的实质性平台。埃及金字塔报网站的报道认为，这一经贸合作区标志着埃中经贸关系从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进一步转向制造业、供应链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型投资。此外，多家媒体还探讨了中埃经贸关系向更高端产业领域拓展的趋势。路透社重点报道了双方在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本币互换机制等领域的合作。欧洲新闻电视台的报道则认为，中埃合作已从贸易和基建扩展到技术和长期的产业合作。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此访将正式外交活动与高规格文化安排有机结合。报道说，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排，既有力彰显了两国支撑文明对话的深厚历史底蕴与文化纽带，也让埃及不断发展的文旅产业与文化基础设施获得广泛关注。多家外媒还认为，在中东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之际，中埃两国加强沟通与协作具有重要意义。路透社的相关报道重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倡议，以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掌握前途命运的表态。中东问题专家约翰·卡拉布雷斯的观点被多家媒体转载，他认为此访标志着中国与一个重要的阿拉伯、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持久的非西方伙伴关系。
1: 红海之滨有一种鲜为人知却承载千年回响的乐器，塞姆塞米亚琴，它名字绕口却是联合国认证的非遗瑰宝，构造简单却从法老时代一直奏响至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走进苏伊士运河河畔，聆听这段古老琴音，看它如何蜕变为埃及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11: 我手中呢就是一把塞姆塞米亚琴，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不是有些拗口，但它却是货真价实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12: 这清脆明亮的乐声就来自塞姆塞米亚琴。2024年，它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几千年。
11: 塞姆塞米亚琴演奏者拉马丹阿提亚。
13: 演奏塞姆塞米亚琴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老时代。
12: 塞姆塞米亚琴的构造并不复杂，通常由山毛榉木组成，并配以金属琴弦，琴弦的数量通常为5根到12根不等，因为乐器本身多由演奏者亲手制作。
11: 演奏者拉马丹阿提亚。
13: 我以前经常自己制作，我会找4块木头来做，拿一个铁盒子，把木头和绳子放进去。以前有5、6根弦，但你现在看到它是有19根弦，用来扩大音域。
12: 塞姆塞米亚琴最常见于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原本并非什么宫廷雅乐，而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渔民、水手、码头工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余亲手创造和传承。时过境迁，今天的塞姆塞米亚琴早已不再是码头边的低吟浅唱。埃及国庆日、婚礼庆典、音乐节、文化展会，在每一个欢聚的时刻，您都能听到它那独特的带着沙粒感的琴声。虽然难度很高，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正在学习这历史悠久的弹奏技艺。穿过战火与和平，塞姆塞米亚琴正从红海的风浪中走来，成为埃及民众心中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四号凌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一场比赛展开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经过三盘大战，最终是以6-4、2-6和6-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终结对后者两连败，顺利晋级美网32强。下一轮她将对战的是22号种子凯斯。郑钦文职业生涯四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32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来进行分析点评。延元，来给我们先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中郑钦文的表现。
14: 好的，那么郑钦文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应该说是克服了自身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最后获得胜利的。因为普丁塞娃本身是一个在这种球路上会对郑钦文产生一些困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的防守的手段会比较的多啊。那么郑钦文实际上在这个第一盘的比赛里面呢，就曾经出现过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被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并没有说是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起伏啊，是的，随后就立刻又是回破，然后获得了第一盘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但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得到郑钦文这个体能啊，可能由于他这个感冒没有痊愈吧，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在跟对手展开互破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控制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了，所以是让普丁塞娃是扳回一盘。但是我觉得郑钦文在这里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他在1-1之后进入到决胜盘之后，他反而打得更加的自如了。我觉得这跟他之前已经打过了这个多场的这个比赛，尤其是包括有三场的这样一个资格赛，有很大一个关系啊。也就是说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整体的这种感觉是比较的好的，尽管打到了决胜盘，但他仍然是展现出了一个更加强的一个进攻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在决胜盘当中是6-1啊，是一种非常摧枯拉朽的这样一种方式拿下的。那如果我们看技术表现的话呢，全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这个1-8固然啊是没有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是48%的这样的一个1-8的进球率，但是他打出了9个 S 球啊。就说明他的这个发球整体的这种威胁性仍然是非常的高的，包括他的1-8的得分率能够达到87%也是非常的亮眼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这场比赛赢下来对他的心理上也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因为他之前没有赢过普丁塞娃嘛。那么能够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打破自己对对手的这样一个连败啊，那我觉得对他接下来对面对凯斯的话呢，在他信心上来讲是会有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提升。自身
0: 男单方面，另外一位中网协球员布云朝克特与美国球员郑睿的次轮较量也正在进行中，那目前赛况如何了？
14: 好的，那么这个布云朝克特因为首轮爆大冷击败了12号种子霍达尔嘛，在第二轮面对这个郑睿呢，应该说他的第一盘并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的，包括他的发球的表现也不够的稳定，另外站内也太靠后了，打不出很有威胁的制胜分。但他第二盘呢提升状态非常的快啊，是来到了自己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当中呢，率先啊是破发了，那么现在是在第二盘处在一个领先4-2领先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第二盘当中呢，应该说这个小布呢，他在反手这方面呢，整体的一个表现呢，就更加的稳定。另外，他在发球这方面呢，应该说，衔接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更加的流畅啊。所以说，郑睿就没有办法说在他的发球的时候对他产生更多的这种攻击性了。那么目前他在第二盘已经是5-2领先了。如果能够拿下的话呢，小布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几率，获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彭延元的点评。
1: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3号晚，斯诺克英国公开赛32进16比赛中，赵昕桐连胜4局，打出单杆163、139、112分，大比分4-0横扫迈克尔霍尔特，晋级16强。
0: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小小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3: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7: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1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1: 曲项向天歌，白毛。
2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2: 好的，谢谢。
2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33: 分享世界
7: 每一刻。环球资讯，
34: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 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的战况发布消息。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帕什尼扬说，该法案体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意愿。如果有人建议亚美尼亚放弃该法案，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卡尼还表示，加拿大在此前谈判中没有得到令人满意且具有持久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国交涉。美加贸易谈判于当地时间8月21号晚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3号宣布，管理层与工会已就新一轮岗位重组计划达成一致，到2030年起，集团将累计削减大约1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15%。 据法新社报道，这将成为全球汽车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裁员重组计划。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3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大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3: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4: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外媒表示，中国与埃及在全球南方格局中拓展新发展空间。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备受关注，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报道此访对于中埃关系发展和地区局势的重要意义。欧洲新闻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进一步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拓展双边各领域合作。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推动中埃关系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聚焦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埃及则借力中国资本、技术与市场机遇，加速本土工业化进程，推进外交多元化，共同在全球南方经济格局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也是中埃双边产业合作和经贸对话的实质性平台。埃及金字塔报网站的报道认为，这一经贸合作区标志着埃中经贸关系从贸易和基础设施合作进一步转向制造业、供应链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型投资。此外，多家媒体还探讨了中埃经贸关系向更高端产业领域拓展的趋势。 路透社重点报道了双方在数据中心、半导体、关键矿产供应链以及本币互换机制等领域的合作。欧洲新闻电视台的报道则认为，中埃合作已从贸易和基建扩展到技术和长期的产业合作。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此访将正式外交活动与高规格文化安排有机结合。报道说，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排，既有力彰显了两国支撑文明对话的深厚历史底蕴与文化纽带，也让埃及不断发展的文旅产业与文化基础设施获得广泛关注。多家外媒还认为，在中东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之际，中埃两国加强沟通与协作具有重要意义。路透社的相关报道重点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的倡议，以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掌握前途命运的表态。中东问题专家约翰·卡拉布雷斯的观点被多家媒体转载，他认为此访标志着中国与一个重要的阿拉伯、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持久的非西方伙伴关系。
2: 全球媒体聚焦继续带您关注，英国媒体关注外国投资者兴起中国科技考察热。
1: 路透社近日刊文称，随着中国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外国投资者、企业高管和创业者来到中国，希望近距离了解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产业应用。报道称，一批又一批外国投资者参加为期数天的中国科技考察行程，实地走访中国各地的企业和工厂。目前，这类考察通常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合肥等城市，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正吸引越来越多外国科技和商业人士前来考察。一家市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表示，过去外国企业更多把中国看作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把中国当作研究和学习的对象，而这种变化在几年前还并不明显。来华参加过一次机器人和新兴科技之旅的全球航运商业网络的首席执行官贝特朗说，如果不亲自走进中国工厂，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技术创新的规模、速度以及落地程度。一家面向外国企业提供科技考察服务的机构表示，今年的咨询量同比增长约 50%， 主要客户来自欧洲和新加坡。目前该公司每月为外国客户安排超过100场为期一天的企业实地考察。报道称，欧洲企业高管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兴趣尤其明显，他们中的不少人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到中国，希望了解中国企业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以及如何大规模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路透社认为，中国在先进制造、供应链以及将新技术迅速转化为实际产品方面的能力正受到全球关注，其中也有不少美国创业者和投资者来到中国考察科技产业。常驻深圳的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表示，对真正从事硬件产品开发的企业来说，供应链仍然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少美国机器人企业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和硬件，供应链上的脱钩非常困难。深圳成为外国科技创业者重点关注的城市之一，一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创业者来到这里寻找零部件供应商和产品原型制造商。往返于硅谷和深圳之间的创业者还通过线上社群交流、电池、显示屏和其他硬件零部件的供应信息。一名美国制造业顾问介绍，一些创业者利用免签入境便利来

来到深圳，就是为了寻找能够制造下一代产品原型的合作伙伴。路透社认为，这股考察热也折射出深圳角色的变化。这里正从过去以低成本生产见长的制造中心，转向中国。

0: 刻，
1: 在您之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
3: 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月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同时我还了解到，这一次的第三批援助物资里还包括尼方救灾所急需的贝雷桥，其中贝雷桥首批架设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已经通过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陆路运抵了里兹口岸，并且将进行另行交付。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灾区最近的吉隆镇上，许多居民商户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所有应急的抢险的到我们店里来拿，所有的需要应急抢险的都免费提供。
6: 自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吉隆镇上这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
7: 压根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去知道哈，救灾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有啥就供啥，就是晚上通宵的营业。
6: 曾勇，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上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2年了。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店门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7: 这个办公室改出来是给他们提供的那个住所，辛苦啊你们，真的天天很辛苦。你们水啊、食物啊有啥缺的，你就跟我们说。
6: 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汇聚，店里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16张简易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适合歇脚的地方。
8: 在一线，我们主要是扎了钢筋笼，连续工作了2天1夜了。
9: 现在有个歇脚的地方。
8: 对对对对对，我们上面帐篷里面住满了，预计可能就休息到明天早上7点半。
6: 这些天住在这里的有应急保障人员、一线工人、运货司机，无论他们多晚归来，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
7: 他们救援的不定时，有时候很晚才回来，他们随时回来都看着灯是亮着的。
6: 在吉隆镇街头，还有随处可见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站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
1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将近待了30多年，就说光贡献嘛，这是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3: 连日来，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对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的演进过程与致灾特征进行了技术复盘。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遥感分析师马哈尔詹表示，泥石流不仅在尼中边境口岸地区造成灾难性破坏，也随着尼泊尔境内特里苏里河向下游倾泻，在河道沿线100余公里范围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月发回的报道。
4: 这张图片作为示意的话，如果我们把这里作为这一次发生泥石流的这种起源的这一个冰川湖的地区，以这条河呢作为示意为特里苏里河，当时产生重大的这一动能，沿着河水一直沿河而下，在尼泊尔整个的区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尼泊尔现在救灾面临的重大挑战，一个就仍然是这个道路的这种抢通，一个还是这种不断的是雨季

0: 有可能会一直持续降雨，还有呢，就是要防止次生灾害。
1: 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们指出，受极端地形约束，洪峰下泄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动能与冲力，部分狭窄峡谷区域的冲刷与淹没高度达到了罕见量级。
2: 这次泥石流流速极高，冲力巨大，能量超强，叠加去年的泥沙堆积因素，产生超高水位洪峰，导致下游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1: 专家特别强调，泥石流从高海拔源头奔涌而下的峡谷峡管效应，成倍放大了对泥中边境地区的破坏力。其中，距离口岸20公里以内的地区是极其陡峭狭窄的高山峡谷地形。通过卫星影像测算，洪水冲刷肆虐的痕迹和受灾高度几乎超过了150米。洪峰汇入特里苏里河时，测得的水流水位仍达到15到20米。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相关情况，一起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6: 受热浪与干旱的影响，法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等欧洲传统农业大国正面临严峻的粮食生产危机。据欧盟委员会预测，今年欧盟玉米收成锐减，或将创下近20年来的最低纪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气候监测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匈牙利6月和7月的气温已较1961年至1990年的历史均值高出3.1摄氏度。罗马尼亚紧随其后，夏季平均高温较历史水平上升了3摄氏度。持续升温正直接干扰玉米等主要作物的正常生长周期，使原本偶发的干旱演变为常态化威胁。据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罗马尼亚今年的玉米作物预计约为800万吨，比2018年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下降超过一半。匈牙利今年玉米产量预计则为250万吨，不到2018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1/3。在法国情况同样严峻，法国经济与财政部2号表示，受农业减产影响，2026年的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降低0.1个百分点。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的高温和干旱已对部分农产品生产造成显著影响，其中玉米尤为突出。预计法国今年产量将较去年下降35%。法国当地农民塞巴斯蒂安告诉记者，
7: 我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年初的目标是每公顷产量达到13至14吨，但如今实际收成只有预期的1/3左右。这些收入大概刚够覆盖种植成本，包括肥料、除草剂和种子等投入。至于劳动力成本，今年是铁定收不回来了。
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4: 红海之滨有一种鲜为人知却承载千年回响的乐器——塞姆塞米亚琴，它名。

0: 笼子绕口却是联合国认证的非遗瑰宝，构造简单却从法老时代一直奏响至今。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卓雅走进苏伊士运河河畔，聆听这段古老琴音，看它如何蜕变为埃及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1: 我手中呢就是一把塞姆塞米亚琴，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不是有些拗口，但它却是货真价实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2: 这清脆明亮的乐声就来自塞姆塞米亚琴。2024年，它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几千年。
1: 塞姆塞米亚琴演奏者拉马丹阿提亚。
3: 演奏塞姆塞米亚琴被认为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老时代。
2: 塞姆塞米亚琴的构造并不复杂，通常由山毛榉木组成，并配以金属琴弦，琴弦的数量通常为5根到12根不等，因为乐器本身多由演奏者亲手制作。
1: 演奏者拉马丹阿提亚。
3: 我以前经常自己制作，我会找4块木头来做，拿一个铁盒子把木头和绳子放进去，以前有5、6根弦，但你现在看到它是有19根弦，用来扩大音域。
2: 塞姆塞米亚琴最常见于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原本并非什么宫廷雅乐，而是由最普通的劳动者、渔民、水手、码头工人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余亲手创造和传承。时过境迁，今天的塞姆塞米亚琴早已不再是码头边的低吟浅唱。埃及国庆日、婚礼庆典、音乐节、文化展会，在每一个欢聚的时刻，您都能听到它那独特的带着沙粒感的琴声。虽然难度很高，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正在学习这历史悠久的弹奏技艺。穿过战火与和平，塞姆塞米亚琴正从红海的风浪中走来，成为埃及民众心中不可替代的文化印记。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光伏发电以及我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
5: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光伏发电是指以太阳辐射能为能源，利用太阳电池阵列将太阳辐射能直接转换成电能，并通过相关设备进行发电的技术。1839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光生伏特效应，从而奠定了光伏发电的科学基础。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便根据该效应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块实用的太阳能电池，光伏发电技术由此正式诞生。而我国于1958年成功研制出了第一块硅单晶，为后续的太阳能电池研发奠定了基础。1971年，光伏技术首次被应用于实践1号卫星，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光伏技术的成功。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利用光伏发电解决偏远无电地区的用电问题，从而让光伏发电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民用。总体而言，我国光伏发电的规模化应用要晚于水电和风电等其他清洁能源。直到21世纪后，我国的光伏产业才开始进入商业化发展的快车道。2015年，中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跃居世界第一，随后又通过领跑者计划等机制持续引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近年来，我国光伏电池转换效率屡次刷新世界纪录，量产先进电池效率已超25%。目前，我国已建成完备的光伏全产业链研发设计和集成制造体系，并在14、15时期实现了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日前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已超过煤电，但装机规模并不等于实际发电量。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我国光伏发电量为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比13%。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2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晴，35到25度。合肥阴，28到20度。广州多云，29到25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5: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Ecosystem in China，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5: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对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实现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

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的战况发布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3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称这一措施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当地时间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照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当天，卡尼还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拿大方面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是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3号，据央视记者获悉，美国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当天裁定，禁止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使用由共和党划定的新国会选区图，这对共和党保住其在美国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的胜算构成了一次打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1: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0: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今年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其中，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大幅提速，一批搭载新一代智能技术的国产机器人产品集中落地，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码头等应用场景。请听总台记者宋文锦的报道。
4: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可以移动这个盒子的位置，它就可以精准的识别的物体，并且把它精准的放在相应的区域。
3: 无论物体位置如何变动，都能自主识别，实时纠偏。这款工业机械臂的能力源自具身智能。

0: 能基础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也标志着工业机器人正从传统的编程执行模式迈向自主适应。
1: 新海图首席科学家赵行：
2: 像打螺丝这样的任务，它的要求是亚毫米级别的精度。随着我们这套基础模型的能力的持续演进，它能够打开这个机器人各个方面的能力，包括速度、精度和泛化性，然后能够让它们在各行各业进行落地和应用。
0: 在工业作业场景当中，记者还看到具备高稳定性的焊接机械臂也已经开始国产化替代探索。
1: 新松工业机器人事业部汽车行业高级总监陈虎峰：
3: 目前我们的精度可以达到0.06的这个毫米，每个焊点要求是在2.2秒，已经有100台以上的部署，实现了这个国产机器人在汽车制造领域的突破。
0: 单款产品的突破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的整体跃升。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创新应用最活跃的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4: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机器人的规模化商用不只发生在工业制造领域，随着技术迭代加快，服务机器人正加速走进家庭、药房、商超等民生场景，从概念演示转向实景上岗，在真实需求中打磨产品能力。
5: 现在的机器人呢，也走进了一些家庭应用场景，像我身边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现交流陪伴，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还有烹饪。小薇，小薇，把面递给我，看，这就是机器人刚刚炒出来的意面，还挺香的。
0: 家用服务机器人要兼顾人机交互安全、操作便捷性两大核心指标。在家庭复杂多变的居家环境下，如何兼顾安全可靠、降低操作门槛，是家用机器人大规模走进百姓生活必须翻越的关口。
1: 未来不远，机器人负责人沈路易：
6: 像我们现在机器人，你就要打开 APP 扫个码，就可以给它开始去下指令，让它做干活了。像我们的现场展示机器人，它整体可能所有设计都比较圆润，都是出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
0: 除了家庭场景，商业服务场景也成为机器人落地的重要赛道。眼前这台机器人已经在上海的一家药房门店正式上岗，承担夜班药品分拣任务，为值守药剂师分担工作压力。
1: 蚂蚁凌波科技市场运营及技术生态负责人江波：
7: 那么药房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是有非常多挑战，对我们的机器人去进行了非常多的算法的优化。
0: 目前国内机器人产业正处在从技术演示走向实景商用的关键拐点，工信部启动人形机器人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产品在真实场景持续打磨，凝练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推动机器人从能演示真正走向能干活、好使用。
1: 整机性能提升的背后是核心零部件的持续攻关，国产关节、灵巧手、力控传感器等关键部件持续迭代，国产化率稳步提升，推动整机成本持续下探，为规模化推广打下基础。订单结构正从样机小批量试制向批量采购转变。总台记者宋文锦：
5: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正在进行穿针引线的操作，那能在那么小的针眼里穿过去，靠的就是机械臂的精密控制。
1: 落实机器人人形臂行业部技术总监朱百南：
8: 每一条单臂呢，我们能够做到重复精度0.05毫米的一个量级。
0: 减速器、伺服电机、驱动器、力传感器被称作机器人的四大核心部件，相当于机器人的骨骼、肌肉与触觉神经。过去这部分关键环节长期被海外产品占据，也是制约国产机器人降本、大规模量产的主要瓶颈。如今，据行业统计，我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突破75%，核心部件的自主可控，推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从早年的百万元级下探至如今的20万元级，部分通用机型已进入10万元以内。
1: 落实机器人副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经理于文进：
9: 现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实现了全国产化，我们的力控关节和力控手臂在力控的技术层面处在行业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0: 硬件能力持续突破的同时，机器人的学习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过去的工业机器人更像一技一岗的专用机器，学会搬箱子就只能搬箱子，更换任务往往需要重新编程。如今，通过培训、考试、上岗、积累经验、再培训的闭环模式，机器人正在实现一机多能。
1: 陆明机器人负责人玉超：
10: 那我们需要去把它失败的这些数据，然后全部都收集回来，并且送到平台上，相当于给他上课，让他学习。这样的话，他的能力能从一个比如小学到一个中学到一个大学水平，去完成数据的回流和技能的迭代。
0: 上游造得出、教得会，下游还要修得好、养得起。随着机器人批量进入真实场景，维修保养等后市场服务正在成为产业链上的新增长环节。
1: 京东机器人采销方配：
11: 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陪伴类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工业机器人产品，我都在我们的维修范围之内。机器人服务维修在国内是完成了全覆盖，目前国内的维修团队已经达到数千名工程师。
0: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数据基础设施加速成型，再到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全产业链体系。
1: 工业车间、商业服务、家庭生活等场景，机器人应用持续拓展。但记者调研发现，非标环境适配难、运维成本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仍是制约机器人更大规模普及的现实难题。行业企业正从做单机产品转向做场景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需求开展定制化优化。总台记者宋文锦。
5: 我身旁这个机器人呢，就是现在酒店应用较为普遍的外卖机器人。那基于它的自动移动识别的能力，再结合酒店场景的需求呢，现在又进一步延伸开发出了这样的自动洗衣、自动购物的多种功能，来优化大家的酒店居住体验。
0: 机器人在真实场景运行当中，大量实验室预判不到的长尾问题会集中显现，就像酒店内部松软的地毯会干扰机器人移动。只有深入真实场景，不断采集一线数据，才能够持续优化产品。
1: 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
12: 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积累了真实的场景数据，去不断的优化，使得它能够进行这个规模化。
0: 商业服务场景之外，家庭也是机器人极具潜力的广阔应用市场。
1: 海尔巨深机器人负责人李欣：
13: 已经落地和即将要落地的这种场景啊，它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来服务好家庭，获得更大的这个生活幸福感。
0: 相比服务场景，工业产线对机器人的要求更加严苛。
1: 灵犀智勇首席技术官段以凡：
14: 我们搭建了一套的系统架构，让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将每一次操作都转化为他自己的经验，回流到整个系统里面，让它实现在真实场景中的自主进化。
0: 行业数据显示，具身智能的成熟发展至少需要1000万小时量级的有效数据，而当前全球有效数据积累不足5%。同时，各家企业的数据格式、标注规范、质量标准参差不齐，数据难以复用和流通，行业急需开源共建，打造公共数据底座。
1: 光伦智能负责人杨海波：
15: 基于这个标准去开发和推出开源这样的数据集，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数据集。
0: 调研显示，目前真正进入工厂生产线实现常态化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占比仍不足5%。面对这些现实卡点，行业正在发生明显转变。企业普遍从卖单机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针对不同行业工序做定制化开发，同步配套部署、运维、迭代升级全流程服务，在真实场景中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4: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6: 各大高校近日迎来开学季，
1: 一些高校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成为迎新现场的智慧小助手，让新生从踏入校园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而在新学期，不少高校还将用 AI 赋能专业建设和课程升级。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迎来了5000多名本科新生，由于选宿舍、缴学费等大部分环节已在线上提前完成，在迎新现场，新生们只需刷身份证完成认证，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全部手续。学校还新推出 AI 领航员智能迎新平台，新生只需要向 AI 领航员提问，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报到相关信息、校园衣食住行指南等等。
16: 我问了，比如说学校的快递点在哪儿，有什么具体的地址什么的，他都直接给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高效，也对我非常有帮助。
5: 从机器狗搬运工到 AI 辅导员，复旦大学的迎新现场同样科技感满满。这个小小的机器狗搬运工承重可达40公斤，不仅能够轻松背起行李箱，面对台阶、楼梯等复杂地形也是如履平地，让新生们的行李可以从校门口直达宿舍楼。而复旦大学专门为新生们设计的 AI 辅导员智能体，更是助力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
17: 作为新生，第一次面对新环境，还是会有很多迷茫的地方，它使得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准确并且迅速的答复。
5: 这个新学期，高校纷纷推出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和微专业，并对传统专业进行迭代升级。北京邮电大学推出人人有算力计划，为每名新生配备专属 AI 算力账户，多所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从基础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部副部长杨明轩：
18: 首先我们以导论课作为基础，建立起大家对于人工智能从理论到技术应用的宏观的认识，再以专业课的层面去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深度融入的理解，同时还辅佐以非专业的方式帮大家重点去培养自己的能力。
1: 除了智能化的报到流程，多所高校优化学生资助服务，一站式确保经济困难学生无忧入学。
5: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生们满怀期待步入校园，开启人生新篇章。在报到现场，学校设有专门的绿色通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一站式了解学费缓缴办理、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生活学习礼包发放等流程。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张鹤谦：
19: 绿色通道以一站式服务助航、多重帮扶护航为核心，办好学费缓缴，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等政策咨询，也妥善落实了爱心大礼包、生活补助、交通补贴等多元支持。
5: 不仅在流程上做减法，不少高校还在内容和服务上做加法，让学生资助工作既省心又暖心。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直接将补助定点发送至学生校园卡内，并提前将装有生活用品的爱心大礼包放置于学生宿舍床位。作为清华大学新资助体系的一环，爱心大礼包里还包含教材卡、游泳卡、观演卡等，覆盖学生在校学习、体育锻炼、日常消费等多方面需求。
20: 近日，上海科技馆三馆科学教育资源发布会在上海科技馆报告厅举行。活动通过品牌发布、主旨分享、主题对谈等环节，进一步提升馆校合作的内容与深度，为校内外青少年科学教育拓宽渠道与平台。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21: 此次发布的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以国家课程标准为锚点，用10个核心科学概念做脉络，横向上系统整合三馆教育品牌，纵向上按幼儿园至高中学段梯度匹配学习内容，构建起品牌资源、核心概念、学段进阶三位一体的框架体系。图谱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 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四大类200余项资源，包括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云、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场馆精品资源。现场教育集市上，图谱相关资源集中亮相，吸引众多与会者驻足体验、沉浸感受，直观呈现馆校协同育人的生动图景。面向学校、区域教育部门、校外育人机构，图谱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匹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此次仪式启幕，标志着三馆科学教育

0: 资源与学校教育实践的双向赋能进一步深化。各方将以科学教育资源图谱为纽带，推动管校合作从单次活动迈向课程共建、师资共训、科倡共育，赋能青少年科学素养提升与创新人才早期培育，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贡献长管力量。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智利的红宝企鹅正面临种族种群数量锐减、伤病频发的生存危机。为破解受伤企鹅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研发出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助力受伤的濒危企鹅恢复健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事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奥·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5: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这使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
4: 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
6: 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窗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
4: 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锌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试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只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6: 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
4: 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案。
3: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9: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8: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9: Was a dream.
2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9: 10 years ago.
18: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8: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8: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2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6: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2: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 Sounds of the day。现在，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8: 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 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3号在首都埃里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亚美尼亚不会放弃此前议会已通过的关于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会见帕什尼扬时表示，亚美尼亚通过该法案意味着其退出欧亚经济联盟，亚方需尽快决定选择哪个联盟，以便俄方知道如何同亚方构建未来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属于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3号宣布，管理层与工会已就新一轮岗位重组计划达成一致，到2030年底，集团将累计削减约10万个工作岗位，大约占全球员工总数的 15%。 据法新社报道，这也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迄今规模最大的裁员重组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4: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 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之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0: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4: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2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5: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4: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伯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6: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4: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

0: 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1: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2: 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1: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3: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1: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4: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5: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
1: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6: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

0: 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1: 前七个月呢，北凉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2: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3: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4: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5: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 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6: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7: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8: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9: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0: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转多云，32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晴，35到25度；合肥阴，28到20度；广州多云，29到25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0: 有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9: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运动员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本届亚运会将产生469枚金牌。今天，第5批11位专家组成的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预计9月5号抵达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始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进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进化武

0: 组织秘书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利亚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也敦促终止净化无组织的问责机制。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的战况发布消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三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恐怖袭击，造成1名成员死亡，1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洛斯·诺瓦三号宣誓就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开始其第二个5年任期。当地时间三号，据央视记者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希尔斯伯勒县消防救援局和县治安官办公室证实，该县当天发生一起小型飞机坠毁起火事故，造成2人死亡。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提出的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净零碳城市第二部分原则与要素国际标准提案，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成功立项。国内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三号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当地航空金融创新实现新突破，也为国内同类业务开展提供借鉴。据了解，这也是境外大型航空租赁公司租赁资产所有权首次在国内布局运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3: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4: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2: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5: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6: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 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

0: 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0: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1: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0: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1: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0: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运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0: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2: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 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0: 钱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2: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0: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0: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3: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0: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4: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 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0: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4: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地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50期，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0: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4: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0: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5: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0: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 在工作中，他已

0: 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1: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0: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1: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傅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0: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1: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围绕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压实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设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

0: 来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伊朗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说，该州三号发生一起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大约40人因吸入有毒气体而死亡。警方已与相关部门联合展开调查，另有部分受害者被送医接受治疗。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遭遇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当地不少民众面临饮用水短缺困境，农业生产也遭受重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 that is a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6: 各位好，我是黄夫。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当地时间9月3号，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17: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
18: 日本曾经犯下错误，入侵中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就是发动侵略，这是毫无疑问的，绝不能忘记这一点。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一方，绝对不能忘记自己做过的事情。高市说他属于新的世代，所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责任也没有关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是那些曾经发动侵略者的后代，必须牢记这段历史并认真面对。
19: 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日本当初没有真正承担战争责任，结果一路含糊其辞地走到了今天，所以才会培养出这样一批人。说得直接一点，去年高市早苗本来就应该向中国正式道歉，可是他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朝着

0: 完全相反的方向不断前进。
1: 日本が何をしたかとか、
2: 日本曾经做过什么，发动过怎样的战争。作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全没有认真思考应该如何从历史中反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是面对世界都令人羞耻的事情。我举着这块牌子，不要破坏宪法第九条，让宪法第九条真正发挥作用。这几乎是我最后的心愿，因为一路以来它已经被破坏得太严重了。所以我真心希望高市辞职，他已经没有资格担任首相。
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我不会说防卫费，我认为就是军费。我认为军费的大幅增加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本质上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我就是因为反对这一点，就长期在国会前参加抗议。
5: 我是为了不让日本走向战争，因为我绝对不希望发生战争。我坚决反对提升军费，与其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日本现在还有很多地方遭受灾害，需要重建和援助，优先应该去帮助那些地方，现在完全是本末倒置。在我看来，日本军费很多内容已经是扩军标准，我无法接受这一点。我最担心的是这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6: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2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9: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7: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10: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7: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10: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

0: 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他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1: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3: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4: 我住在广岛县，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久野岛，我想着一定要去看看。我作为日本国民，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感到非常忧虑，非常担心。日本人没有正确的认识历史，特别是没有正确认识关于过去战争的历史，这样的趋势正变得非常强烈。我对此感到非常忧虑，非常担心。对于年轻一代，要好好看，好好学习历史，我觉得必须要向他们传达这一点。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来关注伊朗局势。9月3号有伊朗官员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同一天，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报道说，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7: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 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

0: 4人死亡，50人受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正在举行的婚礼遭到美军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者事后回忆起遭袭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相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呛人的烟尘，居民楼顶部被炸出一个大洞，瓦砾散落一地。
3: 这是一栋居民楼，惨剧发生在我女儿的婚礼上，有2架无人机发动了袭击，我满心悲伤与不安，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 另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在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
4: 当时我们正赶来参加婚礼，我们还没抵达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我们刚到达爆炸就发生了，爆炸威力特别大，我人还没完全走到跟前，建筑物碎块就砸到我的头部，我就直接昏了过去。
2: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军对婚礼的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68人受伤。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矢口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不少伊朗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美军的行为，这是一起悲剧，令人痛心不已。
5: 在我看来，袭击平民区域，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南部，是完完全全的人道主义悲剧，我们当然强烈反对。
6: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7: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相关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8: 普京3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一天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 称这一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方近日表示，俄应对这起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外交部9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并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主持最高统帅部会议，研究加快生产用于对抗无人机的高速拦截装备。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乌俄和平进程或将迎来新进展，美方的参与是其中关键。
7: 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来听详细报道。
9: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32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32到23度，重庆晴，35到25度，合肥阴，28到20度，广州多云，29到25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8到26度。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12: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国际方面，9月3日晚间，以色列军队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以军称，该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余年建成。此外，以色列时报3日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强力反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3日，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曼库拉三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卫生部三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250例，其中死亡3039例，病死率为48.6%。中国向巴基斯坦捐赠受用疫苗交接仪式二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国家农业研究中心举行。2026亚太钢铁与铁矿石产业大会暨国际矿业装备与技术展览三号在澳大利亚珀斯开幕，会议聚焦全球矿业战略、全球钢铁原料供应链的未来、智能采矿、新能源助力可持续发展、关键矿产资源格局等议题。与会各方表示，将增进亚太地区在钢铁与铁矿石产业相关领域的合作。9月3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2: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有稳定性与可信度。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15: For the first time in four,
16: 40年来，这些车厢首次实现本国生产、组装与维护保养。原本在美国制造的车厢，今后将由阿尔斯通公司在桑德贝完成生产。由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来打造。
1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2: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高位，带动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德国学者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法比安·林德纳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增长目前没有放缓迹象，美债收益率走高，这一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更高的融资成本给正在扩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德国增加额外压力。
17: 美国政府每年举债，这些新增债务叠加在现有债务之上，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迹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债务会越来越多，这样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得严重。
18: 林德纳表示，由于美国国债属于固定收益资产，通胀上升会削弱其实际回报，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这是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高，美债收益率变化也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
17: 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德国、法国的国债收益率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资金就会流出，这意味着德国、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率也必须上升，才能避免资金继续流走。这样一来，利率上涨原本可能只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也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对其他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未必面临和美国一样的通胀，也未必有同样的政府债务问题，却仍要为 为政府债务支付更高的利息。
18: 德国政府正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林德纳认为，德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将进一步推高新增债务以及陆续到期债务的再融资成本。
17: 德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同时也会增加国防支出，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债务。显而易见，如果政府在高利率环境举债，那么利息支出自然也会上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从预算中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支付给政府债权人。
18: 林德纳还表示，国债收益率走高还将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增加住房建设、企业投资和居民借贷成本。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将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德国实体经济。
0: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3: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
12: 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通常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9: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4个级别，0.5 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 度到 1.3 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 1.3 到 2.0 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 2.0 到 2.5 的时候作为强事件， 2.5 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记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 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13: 本次厄尔尼诺被预判为超级级别，持续时间也超长，此次厄尔尼诺现象为何强度格外的突出，破坏力更大？面对超长待机的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继续来听朱定真的分析。
19: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的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面的护卫。
12: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近海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体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传统渔业带来明显冲击。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体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及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体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4月至8月，第二季集中在11月至次年1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体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体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6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1/4。受海洋条件恶化及体鱼进入繁殖期等因素叠加影响，秘鲁生产部于6月11号正式宣布暂停中北部海域的体鱼捕捞作业。
20: 秘鲁国家渔业协会主席卢娜，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实际上已经几乎没有体鱼可捕捞，这是第一捕捞季的情况。至于原本应该在11月份启动的第二捕捞季，恰好将与最为严峻的海洋环境相重合，届时海水温度更高，盐度更高，因此中北部海域很可能不会有第二个体鱼捕捞季。也就是说，今年在这一海域，我们可能最终只能保住目前已经完成的捕捞量，也就是47万吨体鱼。
9: 卢娜指出，渔业作为秘鲁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直接与间接贡献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1%。 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这一比重预计将显著下滑至 1.1%， 经济层面的损失正进一步向就业市场传导。
20: 从社会影响，特别是就业方面来看，预计总共将减少12.2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工业渔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将减少一半。目前工业渔业所面临的形势非常艰难，非常复杂，尤其令我们担忧的是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大多是中小企业，我们有些担心他们是否有能力为之后的经济复苏做好准备，其中一些企业可能会破产。
9: 提鱼捕捞量大幅下降，也推高了全球鱼粉、鱼油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今年五月，秘鲁超特级鱼粉离岸价格达到每吨2500美元，而2025年同期约为1400美元，一年上涨约79%。饲料级鱼油价格达到每吨4100美元，同比上涨64%。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8月24号，秘鲁政府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并将通过贷款、补贴等措施帮助受影响的船员和产业链从业人员，同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渔业尽快恢复。
13: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大片土地干涸，部分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锐减至少 85%， 居民用水困难，农民收入受到了很大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两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万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他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1: 从我1992年搬到这里以来，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零工都找不到，有活干的时候我们才能买粮食果腹，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
2: 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由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长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与湖泊相继枯竭。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
12: 智利的红宝企鹅正面临种群数量锐减、伤病频发的生存危机。为破解受伤企鹅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研发出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助力受伤的濒危企鹅恢复健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1: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事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奥·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22: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 这使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
21: 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
3: 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窗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
21: 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锌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试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只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3: 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
21: 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案。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23: 从耳边到指尖，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3: 环球资讯，
24: 世界无比精彩，
23: 世界在你指尖，
24: 世界在你指尖。
2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时
7: 嘛，
6: 希望
7: 当洒水车
6: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2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6: 下载
1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6: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5: 是北京时间12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
25: 分享世界每一个
26: 环球资讯。
25: 环球资讯广播，
2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8: 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2: 其他方面，美方近期袭击伊朗，已致伊方多人死伤。伊朗称打击了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
18: 俄罗斯总统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总统称，美方将分别与俄乌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
2: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停滞，加拿大总理表示不急于重启谈判，任何协议应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18: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中国对尼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京成立。

0: 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
0: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出席比什凯克峰会，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提出4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与会各国领导人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落实天津峰会成果共识，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上合组织正日益成为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方向的重要力量。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吉方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到访。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及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是款待最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也为两国关系开辟了更广阔前景。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2: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拉紧了中基永久睦邻友好纽带，拓宽了两国繁荣共兴道路，厚植了双方命运与共信念，生动诠释了中方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70年前，中埃正式建交，打开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来，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为中阿、中非合作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样板。习近平主席此访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再访埃及，也是我国面向中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塞西总统高度重视此访。 亲自设计访问日程，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指出，
3: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双方承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的相互支持。两国元首同意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埃力量。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是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去年大埃及博物馆开馆之际，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此次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这一埃及最高文化殿堂，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埃及的历史性访问，既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充分展现出中埃关系的战略性、引领性、示范性，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加沙战火严荡，美以一战事再起。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同塞西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这是习近平主席既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原则后，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的中国方案。出席上合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并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交流。王毅最后说，习近平主席此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地区各国共同繁荣，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共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
1: 9月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0: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1: 三号晚间，以色列军队发表声明说，已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之下的两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正在摧毁该地道网络。以军称，该地下设施设有指挥中心、武器库和生活区，由伊朗资助，历时20余年建成。此外，以色列时报三号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强力反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斯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

0: 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3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恐怖袭击，造成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0: 9月3号，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1: 据悉，美国军队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0: 9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同一天，伊朗官员重申，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3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他还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3: 普京3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莫斯科支持全面恢复与华盛顿的关系。他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

0: 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普京还表示，俄乌双方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乌方的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和平解决冲突。他指出，谈判首先应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也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继续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三号介绍，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以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三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将重启。瑟比加透露，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乌方始终致力于捍卫本国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谈及和平谈判前景，瑟比加称，美国的参与是乌俄和平进程推进的关键，若无美方介入，冲突终止、达成和平协议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2: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 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百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荷兰中央银行本月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来听报道。
5: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2: 就此情况，来听经济专家万哲的解读。
5: 问题一， 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
6: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5: 问题二，历史上是否有从美国运回黄金的类似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6: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5: 问题三，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影响几何？
6: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7: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1: 你好，佳君。
20: 嗯，北方最近主打晴天，午后体感有点热哈。那周末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天气吗？
21: 嗯，是的，那今后三天包括这周末，北方大部呢都是降雨不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适宜大家周末外出活动。只是要注意的是，北方目前昼夜温差正在逐渐拉大，其中像西北大部、华北大部还有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呢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多在20度或者是以下，昼夜温差呢普遍会在10度以上，有的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以上，一天之内体感如同过了两季。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小心着凉。那进入下周，北方天气将会明显转变，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并且还会伴有明显的降温，普遍降温幅度有4到8度，其中呢，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0度以上。那降温过后，北方大部的气温呢将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其中像东北、西北不少地方，在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下周一的时候，也就是8号，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这周末、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还会接近30度。到了下周就会开始降温，周二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将会一下子不到20度，最低气温甚至也会降到10度上下，凉意呢都会明显加重。那下周就是白露节气了。所谓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佳俊，
20: 嗯，那周末南方下雨的地方多吗？会出现在哪儿呢？
21: 嗯，今天这个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仍然会给南方不少地方带来降雨，尤其是福建、江西这一带还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到了明天，沙德尔的强度继续减弱，那强降雨天气呢就会基本结束了。在江南还有华南的一些地方呢，将是以中雨为主，个别地方有大雨。后天周日降雨继续缩减，南方大部呢将会迎来晴朗天气。但是呢，紧接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那南方炎热天气呢将会自北往南发展增多。比如说福州，昨天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最高气温呢在30度以下，但是伴着大雨，体感不会太热。那明后两天的时候，随着天气放晴，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5度左右，那高温天气可能会再度现身，那接下来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佳君，
20: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取得圆满成功。
2: 美方近期袭击伊朗，已致一方多人死伤。伊朗称打击了阿联酋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
1: 俄罗斯总统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乌克兰总统称，美方将分别与俄乌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加德满都，中国对尼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1: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停滞，加拿大总理表示不急于重启谈判，任何协议应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京成立。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0人。
2: 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悦稍早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同时我还了解到，这一次的第三批援助物资里还包括尼方救灾所急需的贝雷桥，其中贝雷桥首批架设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已经通过了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陆路运抵了里兹口岸，并且将进行另行交付。
2: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3号在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时说，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驰援。他说，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赞同中方观点，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张茂明说，此次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方以多种形式支持尼方救灾努力，相信在双方同舟共济携手努力下，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而加拿大对美国实施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
2: 当地时间9月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当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1: 卡尼当天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

0: 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1: 40年来，这些车厢首次实现本国生产、组装与维护、保养。原本在美国制造的车厢，今后将由阿尔斯通公司在桑德贝完成生产，由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来打造。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2: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还对媒体记者表示，虽然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与所有愿意与加拿大开展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磋商，达成协议。
1: 我们需要维护自身的能力与主权，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贸易协议。一份贸易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协议当中应当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同时禁止对已经做出的关税减让进行回溯撤销。此前谈判过程中有一些具体事例，美方不愿给予我们上述保障，反而打算写入完全相反的条款，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清楚，美国已经对其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做出了根本性调整，所以这并不是回到之前已通过的协议内容的问题。但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行业的相关条款必须具备竞争力。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开展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这正是本届政府正在落实的工作。
3: 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超过20%，达到近900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背后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带动进口上升，而出口却有所下滑。具体来看，当月出口下降主要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等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拖累，不过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出口小幅回升，进口方面则明显增长，尤其是电脑及配件进口激增，推动了资本货物进口大幅上升。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而对加拿大的逆差则明显收窄。整体而言，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服务贸易顺差则仅有微小增加。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内需韧性较强，但贸易很可能在第三季度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2: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沃勒释放信号之后，智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63%回落至约50%。
5: 简而言之，虽然通胀仍明显高于2%的目标，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2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我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1: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8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 试图打消市场认为九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九月二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受沃勒表态的影响，三号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收涨。分析认为，利率企稳带来的确定性是重要原因。
3: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近20年高位，带动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德国学者、柏林工程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法比安·林德纳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增长目前没有放缓迹象，美债收益率走高这一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更高的融资成本给正在扩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德国增加额外压力。
6: 美国政府每年举债，这些新增债务叠加在现有债务之上，目前还看不到美国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迹象，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债务会越来越多，这样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变得严重。
7: 林德纳表示，由于美国国债属于固定收益资产，通胀上升会削弱其实际回报，因此投资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这是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庞大，流动性高，美债收益率变化也会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
6: 如果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德国、法国的国债收益率就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资金就会流出，这意味着德国、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率也必须上升，才能避免资金继续流走。这样一来，利率上涨原本可能只是美国自身的问题，也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这对其他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未必面临和美国一样的通胀，也未必有同样的政府债务问题，却仍要为政府债务支付更高的利息。
7: 德国政府正通过扩大举债规模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林德纳认为，德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将进一步推高新增债务以及陆续到期债务的再融资成本。
6: 德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计划，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同时也会增加国防支出，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债务。显而易见，如果政府在高利率环境举债，那么利息支出自然也会上升，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从预算中拿出越来越多的钱支付给政府债权人。
7: 林德纳还表示，国债收益率走高还将进一步传导至企业和居民，增加住房建设、企业投资和居民借贷成本。融资成本长期维持高位，将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德国实体经济。
2: 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三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的0.8%。同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0.8%上调至1.2%。该机构认为，中东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加之内核水位偏低，拖累了德国经济，但海外工业需求增加以及政府扩大基础设施、国防等领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负面影响。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分别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个百分点。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指出，德国出口在连续3年下滑后，预计2026年将增长3.8%，但仍难以弥补此前损失。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认为，近期出口强劲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关税冲击后的追赶效应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不意味着德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已出现根本改善。 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速或

0: 再次放缓，机构分析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 世界在你指尖。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宣布，受热带太平洋海域异常温暖海水的推动，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增强，并可能发展成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气温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2月。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介绍说，
1: This forecast shows an exception.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100%。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 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 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 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2: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一般每2到7年出现一次。当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时，便会形成。海水升温向大气释放热量，会给部分地区带来干旱与极端高温，同时增加另一些地区暴雨、洪涝以及热带气旋发生的风险。谈及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全球影响，塞莱斯特·绍洛说，
1: listening, will deliver a major.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潜水平高出1.8摄氏度。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 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由于美国白宫向美国航空航天企业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即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首届国际太空峰会，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斯托克航天公司和太空计算初创公司等4家航空航天科技公司已宣布取消参会。 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美国政治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与欧洲盟友当前在关税、中东局势等诸多议题上分歧不断，一名白宫官员此前告知

0: 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斯托克航天公司、阿斯特拉空间技术公司等多家美国航天企业参加国际太空峰会，可能会被解读为对欧盟政治立场的默认支持，并要求他们拒绝法国总统埃马克龙发出的参会邀请。虽然这名白宫官员强调，参会与否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企业手中，但劝阻参会的意图已经十分明确。有消息人士透露，这名白宫官员向美国航天企业代表表示，法国并未就此次峰会相关安排与美国进行协调。他还指责法国存在反竞争做法，并且认为峰会专题讨论环节的设置并未考虑美国的立场，可能会削弱美国产业界的相关努力。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将于2026年9月9号至10号在法国巴黎举办。法国外交部表示，全球预计约有120个代表团将出席本次活动，共同探讨外层空间利用所面临的各类挑战。
1: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有关运动员的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金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1: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 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事件当中存在失职行为。按法新社的说法，尽管涌入休达的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维萨姆·曼库拉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卫生部三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250例，其中死亡3039例，病死率为48.6%。英国卫生安全局三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该机构还表示，这是近年来英国第四次发现埃及伊蚊，但此前未发现其在英国繁殖。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三号发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2: 我也看到你了。
2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1: Hello，
23: bonjour，
24: hola，
25: konnichiwa，
23: comment ça va，
24: comment estás？
2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6: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锅都烧白给。
1: 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城市特色交通。其实提到公共交通，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哈、就是上下班通勤啊，赶路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最近在成都，公共交通正在发生一场非常有趣的一个改变。现在呢，成都已经实现了地铁和公交零距离换乘。更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是，当地还开出了特色的主题巴士，也就是大家可以坐在行驶的车厢里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啊，也可以登上诗词专线，一路品读千年诗词。当交通不再只是赶路，而变成一场城市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哈这种流动的城市生活。两位一般坐地铁上下班多吗？或者是地铁换乘公交，这样的次数会多吗？平时
26: 我是每天坐地铁，但是公交车我尽量不坐。
1: 那如果是你这个地铁离你这个上班的地方还有一定的距离，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问题？
26: 我自己骑个小电动车。我觉得我是心里有阴影，因为在英国，当你离开了伦敦，基本上每一个城市你要坐公共的交通工具的话，只能靠公交，就是除了伦敦以外，基本上没有地铁。
1: 对，
26: 所以当我离开了英国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坐公交车，我照样每天坐地铁。英国的那个公交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它的那个等待时间要比其他国家，尤其比北京、比中国很多城市的要慢很多。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在英国当公交车当的有阴伤，所以来了北京，我是坚决不坐公交车。
1: 对，一般像等待的这个时间，如果太长了之后，就会有点焦虑。那你等待的时间，还不如就走着去了，或者是骑个车就去了。
26: 是的，是的，英国的公交车是特别能让人着急，就是你本来心情好好的，然后等公交车，最后等生气。
27: 我是经常有这个公交和地铁结合起来用，就是刚才Tony说的，就是车要等。公交车的这个等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现在如果说地铁和公交车结合起来的，那最后这个公交这阶段呢，应该是可能就是说大概10-20分钟的一个距离。10-20分钟的一个距离，如果要等个5-6分钟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自己走。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你会发现，大概每几分会发一辆车，包括公交车里面呢，现在还有一个固定的 BRT，BRT 的屏幕基本上都是数字化的。你进去就知道下一个车是还有多久可以到，这就给你一个选择的话题，你可以选等，你可以选自己不等。这一种话题呢，你现在如果说在孟加拉国，我们现在这个公交系统呢，一方面是非常弱，车比较老，另外一个呢，管理也很弱，根本就没办法给你一个时间的这个感觉，就是下一个车大概什么时候来。就比如说我要坐11号车， 但现在没有十号车，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先来一个什么，先进去，
1: 然后再说，看怎么再换乘再说。
27: 免得后面这一辆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你就可以做个对比，知道吗？
1: 嗯
27: 啊，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呀，现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是一种相对的解决问题。公交是给你提供方便，那这个方便是一个很关键的话题。现在你知道是国内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获得感。那什么是获得感？现在刚刚很大的鱼，我从地铁站出来，我坐地铁没带伞，要么就花个10块钱20块钱买一把伞，或者我就淋雨。那现在国家考虑到这个话题，把公交车设在你的地铁站门口，或者是就比如说你不要淋雨啊，或者说大太阳，或者说下雪呀什么的，那这就是一种获得感。我知道我背后的制度，我背后的国家考虑到我的难度，这是带过来一种安全感。因为有安全感，这就是一个获得感。
1: 嗯，
27: 所以我就觉得成都做到了。那因为成都做到了，那这是应该是可以给我们这些其他的国家，包括国内也有一些地方现在在这方面呢做的还不够。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向成都学习。
1: 其实成都呢，也是利用了像城市桥下，还有这种轨网末端等等的这种之前可能是闲置的一些小边角，然后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集体的整合，打造了得有47座专属的换乘站。就是之前可能是大家出了地铁之后，那个时候叫什么人等车，现在呢，这个公交车就在外面停着，叫车等人。哎，你上了就能走，就那种温馨的归属感会比较强一点。另外，我们再回到这个特色公交哈，这个吃火锅还有读诗词啊，两位第一次听说公交车上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吃火锅啊，在车上还可以读诗词，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26: 让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交通的享受跟国外还是有些区别的。我觉得我们在英国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它可能比较强调是这个过程，还有你坐的这个车的这个形状。
1: 嗯，
26: 在英国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饮食是真的很简单，就是反正我以前在英国，我是有那么几年，我家在布莱顿，然后我每天坐火车坐到伦敦上班。
1: 嗯，
26: 基本上每天在火车上吃的东西，最多最丰富的也就是一个好吃一点的三明治
1: 啊，
26: 就是火车站买的那个现做的那个三明治。
1: 嗯，因为你们那块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双层巴士嘛，有没有就是拿着当地特色的食品在双层巴士上吃，然后去看看风景，会有这样专门的线路吗？
26: 我觉得会有的。我这个双层巴士它上面搞一个餐厅，其实这是非常能办得到，而且也比较好去办的。虽然见的不多，但是那种特做的这个顶置的巴士英国应该还是有。然后我们这个双层巴士就是雪瑶刚提到的，就是在英国就是特别火。如果要说到英国有特色的这个交通服务的话，那可能是我们的双层巴士排第一。毕竟我们这个小镇慢生活的地方，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当地人也好，我们其实都喜欢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坐着公交车慢慢去逛一些小镇。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是对我们英国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双层巴士上面的那个 ceiling，
1: 它是一个敞篷的那个样子，
26: 没有顶，你直接你到第二层之后，你其实就是一个它已经被打开了，就是你可以吹着风走。而且我每一个来北京看我的亲戚和朋友，他们每次吃到中餐，他们对这个火锅确实比一般的中餐要更加感兴趣一些。所以你跟他说边吃火锅这个点，我觉得对于反正至少我身边的英国人，他们肯定对他评价比较高，也会对他比较期待，会觉得这是很符合他们的口味，也是一个他们很愿意去尝试的一个体验。
1: 嗯，
27: 你刚才说的这个火锅这个车里面应该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可以唱歌，对吧？
1: 嗯，
27: 那现在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给你一个情绪的价值。你今天单位里面非常不愉快，就比如说今天很累啊，或者说心情不好，现在这个公共交通里面呢，可能是放一个你喜欢的一首歌，或者是你小时候的某个好玩的歌曲或者好玩的东西，有可能啊，今天你非常累啊，可能是我就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可以在你困难的时候安慰一下你，让你听到一个你喜欢的歌剧或者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啊什么的，其实这也是给你一个情绪价值。同样就比如说火锅，这公交上面吃火锅是难度非常高的，因为它一刹车呀什么的啊，虽然是公交车里面刹车系统是属于比较好，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现在我们知道是城市的发展做得非常好，每个城市，中国基本上每个大城市，你看我住的这个武汉， 武汉有个口号叫武汉每天不一样，
1: 嗯，
27: 化缘城市。那现在化缘城市啊，就比如说你和托尼，你们哪天来武汉，的确是没时间到我办公室来跟我一起喝个茶或者聊个天，你坐个公交车呀什么的。公交车首先是什么，它是直接你可以了解当地啊，了解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路啊桥啊周边的环境呢、啊。那公交车基本上就刚才托尼说的，他们英国有两乘车，两乘车是

0: 固定的一个公交车
1: 线专线。
0: 对对，那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专线是非常重要，它是围绕着这个成都的重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圈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个这样的收获，边看成都，边尝火锅。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个福利。这是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比如说年轻人，我很忙，现在我是短期来，我觉得这是蛮好，我可以边走边吃。另外一个就是成都的某个小伙子，今天心情不好，现在时间也着急，那现在就是坐个这个车，唱个歌呀，不一定大家都要吃火锅呀，对吧？那这都是一方面呢，是福利方便。那另外一方面呢，把你的情绪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中国并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而且是好不好的话题。
2: 我这在不说这一些，我有些不太赞成的。首先第一呢，我觉得要是出差的人士，他们不会考虑到这种吃火锅或者唱开了 OK 的公交车，我觉得他们反正以我对在国内出差的人的了解，因为我们当身边的人出差比较多，他们要是要到一个地方要去，他们可能会先去他最好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餐厅。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考虑到这种火东型的公交车上的火锅。我觉得这个呢，说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对于外国游客。我觉得如果是远方过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从欧洲国家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吸引力会比较大。他这个方便，我并不觉得他很方便，因为公交车的这个路线不是我们个人能来指定，它是已经选好了。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如果要说到方便的话，它其实这个是时间上，它可能比你去一个普通的一个火锅店要消耗你的时间要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游客，尤其是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很大。第一呢，它是可以比较一个特色难以忘的一个体验。另外呢，就是这个双层公交车对我们欧洲国家的人来说是很常见的，它又是一个新的体验，也有一种熟悉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我个人感觉是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去多吸引一些欧洲国家的游客。
0: 其实不是，这个我跟你讲，因为成都呢有绵阳来的，还有南充来的，这些都是听出来小地方，但是呢它是现在变成大城。有的人呢他就是一天的出差，
2: 你一天的出差，你要时间去做个公交车的火锅呀，你肯定就是哎呀这个地方好，评价高，离我酒店近，我就去这。你不会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呀，短时间内。
0: 比如说我做个例子啊，那现在就是宜宾人想到成都买个房子，他带顾客来看房子，当天来当天走。你说的是很固定的一部分旅客，成都的旅客是有很多种。
2: 我知道啊，
0: 成都的旅客是很大一部分人。
2: 国内的游客，我国内的游客，我相信会有的。但是第一，我觉得出差的人不会考虑到这个。第二呢，要去玩这个，他们可能是要去。比方说他是国家节假日四川玩，他们觉得哎这个不错，也没玩过，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一波的国内的游客可能会比较考虑到这个项目。
1: 不管国外的游客还是国内的游客，大家到了成都如果想去尝试的话，肯定也是抱着一种一是啊好奇的一个心理，第二个呢就是你到成都你怎么着你也得吃个火锅吧，对吧？那如果正好他赶上了有火锅专线了，那我就上了，那赶不上那咱也没关系啊，咱就可以去自己徒步啊，赶上了的话那也是方便了，你也不用去再找了，对吧？那你在公交上你就可以吃了。
0: 你赶上你肯定去实体店，但是赶不上的话，有的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短期几个小时的出差，
2: 确实可能有那么一部分会去考虑。
1: 成都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交通的模式，两位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国家或者是你去过其他地方有哪些特色交通的新体验吗？
2: 我觉得我们英国呢，其实我们的特色交通体验可能会比欧洲的其他国家稍微多一些。我记得我前几天在网上刚刷到了我们英国一个著名的一个火车站，水瑶应该也知道，叫 King's Cross Station。 它9月1号的那天，它有了一个 Harry Potter 开学日，然后很多人集中到这个火车站，因为 Harry Potter 是从那个哈利波特是从那个 King's Cross 这个火车站坐火车到他们的那个 Hogwarts 的那个学校，所以很多人就会聚在那里，然后一起庆祝 Harry Potter 的这个开学日。然后我们这种活动还是比较多，其实我们普遍的那个交通方式我都觉得很有特色，比方说英国的这个黑色出租车，好像也就是欧洲国家能见到的。然后其实这个公交车其实不仅伦敦，其实英国的每一个小镇都会有的，只不过它的颜色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而已。
1: 布莱顿那边的就像公交还有出租车是，
2: 但是我们的那个形状还是跟伦敦的那个黑色的出租车是一样的，就是后面有

0: 有五个座。
1: 哦，
0: 然后啊，我觉得
1: 胖乎乎的，
0: 对，我
1: 出租车。
0: 所以整体来讲，这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搞这个哈利波特这个活动也好，还是我们的出租车也好，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乡村的那个蒸汽小火车也还在开着，
1: 哦、
0: 也是很多游客和老百姓都很喜欢专门去坐的火车，因为有一种复古的一种体验。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open top bus， 就是那个双层公交车，是那个顶上是开的，可以吹着风走。
1: 嗯，
0: 其实我们这种特色的公交这种交通工具，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1: 他们会在双层巴士上举行一些小快闪活动吗？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小 party 之类的，或者一些宣传？他们
0: 我见过，
1: 会不会
0: 有车可以租。然后，比方说有人结婚，他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bridesmaid party，、
1: 哦、对对对
0: 这个新娘 party，、嗯、他们可能会租一个公交车，然后他们在上面就是边聊天呢、啊，喝点小酒呀，就是一起庆祝呀，用、
1: 啊、
0: 公交车来庆祝，这种活动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两位都见过最多的就是经常会有导游在双层公交车上面给你就是介绍我们的当地的小镇、
1: 嗯、
0: 这种活动也是蛮多的，
1: 它相当于是一个特色的，已经算是个当地的旅游体验了。
0: 嗯，说实话，我这个节目前面我有说过一句话，我是在英国有点阴伤，就是在等公交车的这个过程等多了，来北京就不想坐公交车、
1: 嗯、
0: 但是其实今天通过这期老外看点，我往回想一下，我在英国不管是我自己也好，还是我刚结婚带我老婆回去也好，还是我上次回去带我孩子回去也好，全家坐双层公交车的这个体验对我来说还是挺珍贵的。
1: 嗯，
0: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真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18岁刚开始学普通话，那个时候我拿着一个 Walkman 一个音乐机，就是有个小袋可以放卡带可以放进去的，然后就听着歌看着书，然后我坐双层公交车的第二层，让那个风吹着我的头发、
1: 嗯嗯、
0: 就觉得很舒服，突然就有点怀旧了。
1: 嗯，特别的怀念。你这么说也把我们拉到你那个18岁的夏日的午后，或者夏日的傍晚、吹着晚风，
0: 那个、时候我是
1: 还是挺美的。
0: 对，那时候我是一个长头发的，就是英国的青年，我们都是那个头发盖着眼镜的那么长。坐那个双层公交车，那个风一吹头发，他说往后吹的可帅气。
1: 哦，英伦学生那种风格。
2: 就是我觉得公交车呢是一个很浪漫的工具。我记得我以前也是高中的时候。坐公交车每天从这个下学，有时候要下雨呀、啊、什么的，我们这个首都打卡下雨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那你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就刚才说，我本来要坐11号路线，结果11号路线呢没来，我上了个9号路线，9号路线呢现在不等我需要下车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司机可能会稍微速度那么慢一丢丢，这个时候我就从车里面跳下来，这种的确是很危险的。
0: 但是其实我对孟加拉国的这个交通也非常的感兴趣，我就前天在网上在中国的一个视频网站看了他们国家有的东西我们没有
1: 啊。
0: 我看的视频呢是有那个火车还是在动，它根本没停下来，而且走得还挺快，然后人都是一个一个走上来。我必须，我今天得问加利波一句话，就是当你们上一个还在动的一个火车的时候，你们心里会害怕吗？我觉得我会吓得都不敢动。
1: 这是真的吗，加利波？
2: 有，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管理和包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安全意识，我自己也做过这种，司机可能稍微停那么一丢丢，是稍微速度慢一点，你要抓紧跳，可能是不在这里停，但是经过这个站，那现在人怎么办呢？他就跑过去，能上就上，上来以后呢，买个站票或者下车以后再补个票，但是这样的确是很危险，非常危险。
1: 哦、
2: 然后呢？
0: 但是我看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看他们每个乘客，他们上车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反正从表情来看，他们都特别的淡定。
2: 这个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经常也有这种，就比如说摔跤啊，或者是受伤啊。老百姓没有足够的选择，我一直是强调是公交是一种福利，但是我们这些国家呢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因为一个管理问题，另外一个是资源匹配的问题，各种问题，我们只是还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0: 这句话我非常的赞成，其实公交 它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也是可以相当于是国家很好的一个福利。其实我们国家英国的这首相最近在强调，他希望全国的公交车票可以不要超过2磅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种公交车就是一个全国该能享受的一个福利。所以加利布说的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赞成。
1: 所以我们说一座好的城市不仅要让人们走得快，也要让大家愿意慢下来去感受城市文化和烟火气息。刚才加利布还有 Tony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成都这样的一个特色交通，其实已经成为当地城市文化的一种名片了。那对于你们觉得这种交通加文化的这样的模式，我们在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对海外游客去认识这座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或者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什么样独特的一些价值吗？
0: 我是觉得它有，虽然我们在国外可能比较少见，我觉得国外还是把这个风景这个环境和交通结合在一起，就是文化与这个交通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中国，至少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它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就比方好比说我每次有亲戚来北京，他们每次走到北京的地铁站，现在北京有些地铁站，尤其一些新建的，它的那个里面的文化程度特别高，它有一些浮化，一些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装饰。亲戚包括我妈妈还有我的妹妹等等，都每次来北京，他们都觉得影响特别深刻，因此他们都在北京特别喜欢坐地铁。我相信如果是公交车有这种文化介绍的话，对于反正对于外国游客，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游客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lus， 是一个他们很愿意去接受的事情。
1: 其实我们放眼全世界，很多知名的旅游城市都是在探索公共交通和文旅体验相结合。公共交通它本身就可以变成旅游景点，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像是独特的美食啊、历史故事啊，或者是自己的风格啊，把咱本土独有的文化装进移动的车厢，通勤之路也可以变成一场城市文化之旅。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e'll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vad Shabaike。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 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三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据韩联社四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分析称，此举同韩国政府此前表态不同。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据尼泊尔媒体四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北部拉苏瓦地区以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尼方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在进行当中。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三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事件当中存在失职行为。按法新社的说法，尽管涌入休达的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白俄罗斯国家燃料与气化生产联合公司总经理瓦列里·科瓦廖夫三号表示，白俄罗斯泥炭行业将对华合作视为重要战略方向，期待与中方深化合作。据他介绍，2025年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泥炭产品量增至2024年的13.5倍，2026年上半年同比泛泛。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西藏吉隆抢险救援。当前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充足，供应稳定。在当地时间3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中国名将郑钦文直落三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时隔15个月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 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掩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
7: 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

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忠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忠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
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十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 80% 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 25%， 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一分半，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
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

0: 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继续来关注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上述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美国政府以改善国内治安为由，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在全国多地实施大规模搜查、逮捕、遣返非法移民行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9月4号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梅洛尼2022年10月就职，据外媒统计，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经历了近70次政府更迭。过去几年，意大利政局相对稳定，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之后，意大利可能将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卫生部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250例，其中死亡3039例，病死率为48.6%。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该机构还表示，这是近年来英国第4次发现埃及伊蚊，但此前未发现其在英国繁殖。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是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价值追求，解读理学演进，彰显世人守正创新的思辨精神，再现徽商传奇，传递古而好儒的商业智慧，解析艺术瑰宝，呈现新恩画派、徽派版画的独特魅力，解码建筑美学，解读粉墙黛瓦中的东方智慧，链接古今传承，展现徽州文化的当代活力。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聚落是烟火的起点，是宗族的根脉，更是徽州文明成长的摇篮。徽州人以团结、勤勉与智慧，让一个个小聚落逐步壮大，成为承载家族希望、延续文化根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聆听聚落成长的动人故事。
6: 浓浓的年味儿还没散去，红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六代孙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 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10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被开垦过。背井离乡的中原氏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歙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7: 中原四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裕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启。
6: 万山之间最为水旱，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远离饥饿，郑思和女婿吕文达查水势、观水情，组织民众在新安江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惠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的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8: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6: 千百年来，城市15世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6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2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歙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域已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公元555年，

0: 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东晋至隋唐，新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四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新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每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始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7-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昌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十败七八。面对天险，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近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咸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目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明证。
1: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的输入。

0: 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1: 南宋初年，涉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涉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便有4名许氏族人先后蟾宫折桂，高中进士，其中包括许文吉的2位子嗣。一间乡村私塾出了4个进士，这让许村人有了更大的教育热情。由宋及清，许氏家族一共涌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文风之盛一时称冠新安。婺源橘泾被誉为中国最圆的村庄，此刻村口的祠堂里，4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4人当中选出1人担任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2: 啊，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3: 啊，姓名怎么着？姓名怎么
1: 着？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3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在橘泾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15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4: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财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1: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橘泾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 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此刻，龙头何德养引导着上百人的队伍大步向前。在局境人的心中，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乐融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到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0: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四号在北京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第二十届亚运会是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参赛目标。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27%。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表示，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事件当中存在失职行为。按法新社的说法，尽管涌入休达的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据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尼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2名因泥石流被困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尼方在隧道内的救援行动仍在进行当中。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未公布实际投入运营的赛博出租车确切数量。据媒体援引德克萨斯州车辆登记数据报道，特斯拉在该州登记的自动驾驶汽车中包括45辆赛博出租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8: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1: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2: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8: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3: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8: 搭建
14: 文明互鉴之桥。
15: 中国专家在

0: 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也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烟火代代相传，宗族枝繁叶茂，聚落的成长从未停歇。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是生存的故事，是传承的故事，更是生命不断延续的故事。当宗族不断繁衍，人口持续增长，徽州聚落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契约治理、宗族聚合、商业崛起的浪潮中，完成从乡土聚落至文化高地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深入徽州社会的机理，探寻聚落成熟壮大的内在密码。从契约自治到宗族聚合，从农耕立身到商业兴邦，从家族情怀到家国大义，徽州聚落不断突破局限，升华格局。每一份文书，每一座祠堂，每一段传奇，都在诉说着聚落成熟的故事，彰显着徽州文明的深厚底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寻成长的聚落如何铸就千年徽州的辉煌。
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辰。这份田契签订于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徽州文书。立字为据，双方签押，加盖大红官印，这便是当时最权威的赤契。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5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今天是植树节， 涉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兴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排名第一。兴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涉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因精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6年6月17日，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敕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4面8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4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氏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氏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 但平静安稳的生活却强

0: 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十户九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报氏宣中堂之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鲍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不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成书于清嘉庆11年的家族文献，由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主持编修，他所在的唐越鲍氏世代经营盐业，是18世纪钱嘉时期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之一。
1: 这呢就是鲍氏的祠堂，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撰修族谱、置办族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0: 鲍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鲍志道弟弟鲍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员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之谱所载，唐越鲍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比皆是。 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六县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济西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这个象征着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训；求人得人，无所由怨。2024年10月，长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灵征、灵童。

0: 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1: 从零星聚落至万家灯火，从宗族开基至家国担当，徽州聚落的成长跨越千年，生生不息。千年流转，烟火不息，聚落依旧在时光中静静生长。那些扎根乡土的坚守，走出深山的勇气，反哺家族的赤诚，捍卫山河的担当，早已融入徽州人的血脉。成长的聚落是家园的象征，是文化的载体，更是生命与文明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我们今天的徽州之旅至此落幕，但徽州的烟火与传奇将永远在山水间延续，在岁月中流光。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0: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6: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5: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6: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5: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9: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0: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1: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2: 3年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3年。
8: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3: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8: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 能在中国生活。
1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乌克兰敖德萨市军政管理部门4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敖德萨市一处住宅楼和汽车在袭击当中受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俄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9月4号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梅洛尼2022年10月就职，据外媒统计，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经历了近70次政府更迭。过去几年，意大利政局相对稳定，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之后，意大利可能将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上述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近年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导致外国或本国公民死伤事件频发，引发广泛质疑和抗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金卫生部3号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6250例，其中死亡3039例。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工作。该机构还表示，这是近年来英国第4次发现埃及伊蚊，但此前未发现其在英国繁殖。据新西兰警方4号通报，新西兰南岛北部的纳尔逊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5: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
8: 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之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20: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8: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21: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8: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 榴莲

0: 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1: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 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 41.92%， 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 122.59%。
2: 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采样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
3: 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0: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斌介绍，
1: 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的，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输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 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说，
4: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1: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5: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

0: 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1: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2: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曙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3: 这次曙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1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4: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5: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

0: 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说，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6: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八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十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0: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1: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另外，他回避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明确表态，再度批评英国在伊朗战事上不给力。近年来，美英之间局域不断，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表示，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欧盟委员会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古巴政府3号出台一批新政策，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投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限制，扩大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等的经营空间。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埃及定制版开发取得阶段性进展，相关系统平台数据清单梳理、埃及行政区划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接入均已完成。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3: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4: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15: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3: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16: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17: 我们通过糖溜金银香囊 一个古代的艺术品，

0: 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2: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2: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1: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联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2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2: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联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0: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十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0: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0: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2: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2: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8纵8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 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3: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3: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凸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5时期，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3: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 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4: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4: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4: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4: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 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相关涉中美经贸关系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验的言论，郭家坤表示，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9月4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蒋斌介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继续来关注新闻。乌克兰敖德萨市军政管理部门4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敖德萨市一处住宅楼和汽车在袭击当中受损，俄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 1.5 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历经近8年飞行之后，水星探测器比皮科伦坡3号脱离推进模块，向着水星轨道前进，预计于11月抵达目的地。欧洲航天局于北京时间3号21时53分收到比皮科伦坡成功完成这一操作的确认信息。在信息传回的2小时延迟内，位于德国黑森州达姆施塔特的控制中心气氛紧张，最终收到确认信息之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4号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40000000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
21: 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10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10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
0: 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不少青年学生正是循着这个声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奔向延安，奔向抗日根据地。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直到今天，它每次奏响，都是那段岁月的回响。除了这些，还有那支《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

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画出《惜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又翔肉骨头银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峰、西荣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三五九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

0: 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0000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10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3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10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 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八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十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4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与尼加拉瓜关系相关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主张尊重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利。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同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2: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0: 伊朗领导层阿卜杜拉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他还称， 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另外，他回避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明确表态，再度批评英国在伊朗战事上不给力。 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 截至当地时间12时30分， 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 另有5083人失联。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4号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 欧盟委员会3号表示， 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 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 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 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降雨减少， 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数量。 巴拿马政府8月25号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方面造成的影响。 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还有约2周之际，多项赛事门票销售呈现冷热不均的态势。卡巴迪、藤球和羽毛球等项目部分场次销售火热，足球、棒球等主要在大型场馆举行的项目则相对遇冷。赛事组委会正采取增设线下售票点等措施，加大最后阶段的销售力度。 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4个方面持续发力。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3枚。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4: 每个小点， 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as?
4: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1: 哎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Tony。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哥都沙白给。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城市特色交通。其实提到公共交通，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哈，就是上下班通勤啊、赶路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最近在成都，公共交通正在发生一场非常有趣的一个改变。现在呢，成都已经实现了地铁和公交零距离换乘。更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是，当地还开出了 特色的主题巴士，也就是大家可以坐在行驶的车厢里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啊，也可以登上诗词专线，一路品读千年诗词。当交通不再只是赶路，而变成一场城市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哈这种流动的城市生活。两位一般坐地铁上下班多吗？或者是地铁换乘公交？

0: 这样的次数会多吗？平时
1: 我是每天坐地铁，但是公交车我尽量不坐。
0: 那如果是你这个地铁离你这个上班的地方还有一定的距离，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问题？
1: 我自己骑个小电动车。我觉得我是心里有阴影，因为在英国，当你离开了伦敦，基本上每一个城市你要坐公共的交通工具的话，只能靠公交，就是除了伦敦以外，基本上没有地铁。
0: 对对。
1: 所以当我离开了英国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坐公交车，我照样每天坐地铁。英国的那个公交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它的那个等待时间要比其他国家，尤其比北京、比中国很多城市的要慢很多。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在英国当公交车当的有阴伤，所以来了北京，我是坚决也不坐公交车。
0: 对，一般像等待的这个时间，如果太长了之后，就会有点焦虑。那你等待的时间，还不如就走着去了，或者是骑个车就去了。
1: 是的，是的，英国的公交车是特别能让人着急。就是你本来心情好好的，然后等公交车，最后等生气。
2: 我是经常有这个公交和地铁结合起来用，就是刚才Tony说的，就是车要等。公交车的这个等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现在如果说地铁和公交车结合起来的，那最后这个公交这阶段呢，应该是可能就是说大概一二十分钟的一个距离。一二十分钟的一个距离，如果要等个五六分钟是没有意义的，我可以自己走过。所以中国呢，现在就你会发现，大概每几分会发一辆车，包括公交车里面呢，现在还有一个固定的 BRT，BRT 的屏幕基本上都是数字化的。你进去就知道下一个车是还有多久可以到，这就给你一个选择的话题，你可以选等，你可以选自己不等。这一种话题呢，你现在如果说在孟加拉国，我们现在这个公交系统呢，一方面是非常弱，车比较老，另外一个呢，管理也很弱，根本就没办法给你一个时间的这个感觉，就是下一个车大概什么时候来。就比如说我要坐11号车，但现在没有11号车，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先来一个什么，先进去，
0: 然后再说怎么再换乘再说。
2: 免得后面这一辆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你就可以做个对比，知道吗？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呀，现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是一种相对的解决问题。公交是给你提供方便，那这个方便是一个很关键的话题。现在你知道是国内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是获得感。那什么是获得感？现在刚很大的雨，我从地铁站出来，我坐地铁没带伞，要么就花个10块钱20块钱买一把伞，或者我就淋雨。那现在国家考虑到这个话题，把公交车设在你的地铁站门口，或者是就比如说你不要淋雨啊，或者说大太阳，或者说下雪呀什么的，那这就是一种获得感。我知道我背后的制度，我背后的国家考虑到我的难度，这是带过来一种安全感。因为有安全感，这就是一个获得感。所以我就觉得成都做到了。那因为成都做到了，那这是应该是可以给我们这些其他的国家，包括国内也有一些地方现在在这方面呢做的还不够。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向成都学习。
0: 其实成都呢，也是利用了像城市桥下，还有这种轨网末端等等的这种之前可能是闲置的一些小边角，然后他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集体的整合，打造了得有47座专属的换乘站。就是之前可能是大家出了地铁之后，那个时候叫什么人等车，现在呢，这个公交车就在外面停着，叫车等人。哎，你上了就能走，就那种温馨的归属感会比较强一点。另外我们再回到这个特色公交哈，这个吃火锅还有读诗词啊，两位第一次听说公交车上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吃火锅啊，在车上还可以读诗词，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让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交通的享受跟国外还是有些区别的。我觉得我们在英国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它可能比较强调是这个过程，还有你坐的这个车的这个形状。在英国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饮食是真的很简单，就是反正我以前在英国，我是有那么几年，我家在布莱顿，然后我每天坐火车坐到伦敦上班。基本上每天在火车上吃的东西最多最丰富的也就是一个好吃一点的三明治
0: 啊，
1: 就是火车站买的那个现做的那个三明治。
0: 因为你们那块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双层巴士嘛，有没有就是拿着当地特色的食品在双层巴士上吃，然后去看看风景，会有这样专门的线路吗？
1: 我觉得会有的。我觉得一个双层巴士它上面搞一个餐厅，其实这是非常能办得到，而且也比较好去办的。虽然见的不多，但是那种 特座的这个顶置的巴士，英国应该还是有。然后我们这个双层巴士，就是雪瑶刚提到的，就是在英国就是特别火。如果要说到英国有特色的这个交通服务的话，那可能是我们的双层巴士排第一。毕竟我们这个小镇慢生活的地方，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当地人也好，我们其实都喜欢就是吹着海风，然后坐着公交车慢慢去逛一些小镇。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是对我们英国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方式，尤其是双层巴士上面的那个 ceiling，
0: 它是个敞篷的那个样子，
1: 没有顶，你直接你到第二层之后，你其实就是一个它已经被打开了，就是你可以吹着风走。而且我每一个来北京看我的亲戚和朋友，他们每次吃到中餐，他们对这个火锅确实比一般的中餐要更加感兴趣一些。所以你跟他说边吃火锅这个点，我觉得对于反正至少我身边的英国人，他们肯定对他评价比较高，也会对他比较期待，会觉得这是很符合他们的口味，也是一个他们很愿意去尝试的一个体验。
2: 你刚才说的这个火锅这个车里面应该还有一点，就比如说可以在里面可以唱歌，对吧？那现在就是说你看，这就是我给你一个情绪的价值。你今天单位里面非常不愉快，就比如说今天很累啊，或者说心情不好，现在这个公共交通里面呢，可能是放一个你喜欢的一首歌，或者是你小时候的某个好玩的歌曲或者好玩的东西，有可能啊，今天你非常累啊，可能是我就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但是呢可以在你困难的时候安慰一下你，让你听到一个你喜欢的歌剧或者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啊什么的，其实这也是给你一个情绪价值。同样就比如说火锅，这公交上面吃火锅是难度非常高的，因为它一刹车呀什么的啊，虽然是公交车里面刹车系统是属于比较好，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城市的名片，现在我们知道是城市的发展做得非常好，每个城市，中国基本上每个大城市，你看我住的这个武汉有个口号叫武汉每天不一样，花园城市。那现在花园城市啊，就比如说你和托尼，你们哪天来武汉，的确是没时间到我办公室来跟我一起喝个茶或者聊个天，你坐个公交车呀什么的，公交车首先是什么，它是直接你可以了解当地啊，了解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路啊桥啊周边的环境呢、啊。那公交车基本上就刚才 Tony 说的，他们英国有两层车，两层车是什么呢，它是一个 tourist bus， 两层的话你在上面坐比较方便。同样公交车呢本身是它有个这个任务，它是这个城市的第一个名片，就比如你到了机场是可以给你这个城市的第一个感觉，这是什么呢，第一个名片。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说成都或者重庆首先会考虑到什么，火锅。现在很多人可能短期来出差，可能没有时间吃，那这个时候一个是什么呢，让你好好享受啊这块地方。其实你说的这个火锅这条线呢，不是成都的所有公交都可以吃火锅，有个固定的一个公交车线，
0: 专线。
2: 对对，那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专线是非常重要，它是围绕着这个成都的重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圈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有个这样的收获，边看成都边尝火锅。那这是什么，这又是个福利。这是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比如说年轻人我很忙，现在我是短期来，我觉得这是蛮好，我可以边走边吃。另外一个就是成都的某个小伙子今天心情不好，现在时间也着急，那现在就是坐个这个车唱个歌呀，不一定大家都要吃火锅呀，对吧。那这都是一方面呢是福利方便，那另外一方面呢把你的情绪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中国并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而且是好不好的话题。
1: 我这家里不说这一些，我有一些不太赞成的。首先第一呢，我觉得要是出差的人士，他们不会考虑到这种吃火锅或者唱卡拉 OK 的公交车，我觉得他们反正以我对在国内出差的人的了解，因为我们当身边的人出差比较多，他们要是要到一个地方要去，他们可能会想去他最好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餐厅。我觉得一般来说不会考虑到这种火东型的公交车上的火锅。我觉得这个呢，说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对于外国游客。我觉得如果是远方过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从欧洲国家来的人，对他们来说吸引力会比较大。他这个方便，我并不觉得他很方便，因为公交车的这个路线不是我们个人能来指定，他是已经 选好了，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如果要说到方便的话，他其实这个是时间上他可能比你去一个普通的一个火锅店要消耗你的时间要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游客，尤其是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来讲的话，它的吸引力很大。第一呢，它是可以比较有一个特色难以忘的一个体验。另外呢，就是这个双层公交车对我们欧洲国家的人来说是很常见的，它又是一个新的体验，也有一种熟悉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我个人感觉是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去多吸引一些欧洲国家的游客。
2: 其实不是，这个我跟你讲，因为成都呢有绵阳来的，还有南充来的，这些都是听出来小地方，但是呢它是现在变成大城。有的人呢他就是一天的出差，
1: 你一天的出差你要时间去做个公交车的火锅呀，你肯定就是哎呀这个地方好，评价高，离我酒店近，我就去这。你不会考虑到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呀，短时间内。
2: 比如说我做个例子啊，那现在就是宜宾人想到成都买个房子，他带顾客来看房子，当天来当天走。你说的是很固定的一部分旅客，成都的旅客是有很多种。
1: 我知道啊，
2: 成都的旅客是很大一部分人。
1: 国内的游客，国内的游客我相信会有的。但是第一，我觉得出差的人不会考虑到这个。第二呢，要去玩这个，他们可能是要去。比方说他是国家节假日四川玩，他们觉得哎这个不错，也没玩过，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一波的国内的游客可能会比较考虑到这个项目。
0: 不管国外的游客还是国内的游客，大家到了成都如果想去尝试的话，肯定也是抱着一种一是啊好奇的一个心理，第二个呢就是你到成都你怎么着你也得吃个火锅吧，对吧？那如果正好他赶上了有火锅专线了，那我就上了，那赶不上那咱也没关系啊，咱就可以去自己徒步啊，赶上了的话那也是方便了，你也不用去再找了，对吧？那
2: 你
0: 在公交上你就可以吃了。
2: 你赶上你肯定去实体店，但是赶不上的话，有的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种短期几个小时的出差，
1: 确实可能有那么一部分会去考虑。
0: 成都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交通的模式，两位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国家或者是你去过其他地方有哪些特色交通的新体验吗？
1: 我觉得我们英国呢，其实我们的特色交通体验可能会比欧洲的其他国家稍微多一些。我记得我前几天在网上刚刷到了我们英国一个著名的一个火车站，水瑶应该也知道，叫 King's Cross Station。 它9月1号的那天它有了一个 Harry Potter 开学日，然后很多人集中到这个火车站，因为 Harry Potter 是从那个哈利波特是从那个 King's Cross 这个火车站坐火车到他们的那个 Hogwarts 的那个学校，所以很多人就会聚在那里，然后一起庆祝 Harry Potter 的这个开学日。然后我们这种活动还是比较多，其实我们普遍的那个交通方式我都觉得很有特色，比方说英国的这个黑色出租车，好像也就是欧洲国家能见到的。然后其实这个公交车其实不仅伦敦，其实英国的每一个小镇都会有的，只不过它的颜色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而已。
0: 布莱顿那边的就像公交还有出租车是，
1: 但是我们的那个形状还是跟伦敦的那个黑色的出租车是一样的，就是后面有五个座
0: 哦，
1: 然后我觉得
0: 胖乎乎的，
1: 对，我
0: 出租车。
1: 所以整体来讲，就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搞这个哈利波特这个活动也好，还是我们的出租车也好，还有我们的那个乡村的那个蒸汽小火车也还在开着，也是很多游客和老百姓都很喜欢专门去坐的火车，因为有一种复古的一种体验。包括我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Open Top Bus， 就是那个双层公交车，是那个顶盛是开的，可以吹着风走。其实我们这种特色的公交这种交通工具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0: 他们会在双层巴士上举行一些小快闪活动吗？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小 party 之类的，或者一些宣传？他们
1: 我见过，有车可以租，然后比方说有人结婚，他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bridesmaid party， 这个新娘 party， 他们可能会租一个公交车，然后他们在上面就是边聊天啊，喝点小酒呀，就是一起庆祝呀，用公交车来庆祝，这种活动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两位都见过最多的就是经常会有导游在双层公交车上面给你就是介绍我们的当地的小镇，这种活动也是蛮多的。
0: 它相当于是一个特色的，已经算是个当地的旅游体验了。
1: 说实话，我这个节目前面我又说过一句话，我是在英国有点阴伤，就是在等公交车的这个过程等多了，来北京就不想坐公交车。但是其实今天通过这期老外看脸，我往回想一下，我在英国 不管是我自己也好，还是我刚结婚带我老婆回去也好，还是我上次回去带我孩子回去也好，全家坐双层公交车的这个体验对我来说还是挺珍贵的。
0: 嗯，
1: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真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十八岁刚开始学普通话，那个时候我拿着一个 Walkman 一个音乐机，就是有个小袋可以放卡带可以放进去的，然后就听着歌看着书，然后我坐双层公交车的第二层，让那个风吹着我的头发，就觉得很舒服，突然就有点怀旧了。
0: 嗯，特别的怀念。你这么说也把我们拉到你那个十八岁的夏日的午后，或者夏日的傍晚，吹着晚风，
1: 那个、时候我是
0: 还是挺美的。
1: 对，那时候我是一个长头发的，就是英国的青年，我们都是那个头发盖着眼镜的那么长，坐那个双层公交车，那个风一吹头发，他说往后吹的可帅气。
0: 哦，英伦学生那种风格。
2: 其实我觉得公交车呢是一个很浪漫的工具。我记得我以前也是高中的时候坐公交车，每天从这个下学，有时候要下雨呀、什么的，我们这个首都打卡下雨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那你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时候就刚才说，我本来要坐11号路线，结果11号路线呢没来，我上了一个9号路线，9号路线呢现在不等我需要下车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是怎么办呢？司机可能会稍微速度那么慢一丢丢，这个时候我就从车里面跳下来，这种的确是很危险的。
1: 但是其实我对孟加拉国的这个交通也非常的感兴趣，我就前天在网上，在中国的一个视频网站看了他们国家有的东西我们没有
0: 啊。
1: 我看的视频呢是有那个火车还是在动，它根本没停下来，而且走的还挺快，然后人都是一个一个走上来。我必须，我今天得问加利波一句话，就是当你们上一个还在动的一个火车的时候，你们心里会害怕吗？我觉得我会吓得都不敢动。
0: 这是真的吗？加利波
2: 有，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管理和包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安全意识，我自己也做过这种，司机可能稍微停那么一丢丢，是稍微速度慢一点，你要抓紧跳，可能是不在这里停，但是经过这个站，那现在人怎么办呢？他就跑过去，能上就上，上了以后呢，买个站票，或者下车以后再补个票，但是这样的确是很危险，非常危险。然后呢，
1: 但是我看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看他们每个乘客，他们上车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反正从表情来看，他们都特别的淡定。
2: 这个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经常也有这种，就比如说摔跤啊，或者是受伤啊。老百姓没有足够的选择，我一直是强调是，公交是一种福利，但是我们这些国家呢，现在还没到那一步，因为一个管理问题，另外一个是资源匹配的问题，各种问题，我们只是还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1: 这句话我非常的赞成，其实公交它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它也是可以相当于是国家很好的一个福利。其实我们国家英国的首相最近在强调，他希望全国的公交车票可以不要超过2磅钱。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种公交车就是一个全国该能享受的一个福利。所以加利波说的这句话我也非常的赞成。
0: 所以我们说一座好的城市不仅要让人们走得快，也要让大家愿意慢下来去感受城市文化和烟火气息。刚才加利波还有 Tony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成都这样的一个特色交通，其实已经成为当地城市文化的一种名片了。那对于你们觉得这种交通加文化的这样的模式，我们在全球的一个视角来看，对海外游客去认识这座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或者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有什么样独特的一些价值吗？
1: 我是觉得它有，虽然我们在国外可能比较少见，我觉得国外还是把这个风景这个环境和交通结合在一起，就是文化与这个交通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中国至少我在我看来，我觉得它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就比方好比说我每次有亲戚来北京，他们每次走到北京的地铁站，现在北京有些地铁站尤其一些新建的，它的那个里面的文化程度特别高，它有一些浮化，一些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些装饰，亲戚包括我妈妈还有我的妹妹等等，都每次来北京，他们都觉得影响特别深刻，因此他们都在北京特别喜欢坐地铁。我相信如果是公交车有这种文化介绍的话，对于反正对于外国游客，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游客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lus， 是一个他们很愿意去接受的事情。
0: 其实我们放眼全世界，很多知名的旅游城市都是在探索公共交通和文旅体验相结合。公共交通它本身就可以变成旅游景点，而且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像是独特的美食啊、历史故事啊，或者是自己的风格啊，把 咱们本土独有的文化装进移动的车厢，通勤之路也可以变成一场城市文化之旅。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0: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we'll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 ，Tunawad Shabaike。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美国总统表示，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专家认为，美欧关系未来或将矛盾不断。
12: 英国首相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讨论非法移民管控等议题。
0: 阿根廷总统重申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将制裁在马岛及争议海域开采的外国公司。
12: 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为一年多来最高水平。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
12: 女篮世界杯今晚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场对阵美国队。
0: 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同一天遭遇服务中断，故障原因尚不清楚。
1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0: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相关涉中美经贸关系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针对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对中国导弹试验的言论，郭家坤表示，关于试射活动，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从不搞军事扩张。中方愿同南太国家一道，为维护南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12: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蒋斌介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0: 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一场活动时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12: 乌克兰奥达萨市军政管理部门4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袭击乌克兰敖德萨市，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敖德萨市一处住宅楼和汽车在袭击中受损，俄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4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地时间12时30分，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87具遇难者遗体，另有5083人失联。
12: 欧盟委员会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

0: 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0000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事件中存在失职行为。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1: 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0: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何出此言？从他的这番表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当前俄乌冲突以及对乌克兰援助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两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1: 如何看待当前以及特朗普接下来任期内美国与欧洲和北约的关系？继续来听刘卫东的解读。
2: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啊，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他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他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啊，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啊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啊，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0: 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会晤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围绕英法双边合作、非法移民管控、乌克兰局势、中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
1: 据英国政府通报，针对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问题，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前的联合管控已有效压降偷渡人数，同意将成熟协作模式向欧洲多国推广，强化区域非法移民综合治理与威慑力度。安全议题方面，英法聚焦乌克兰援助合作，确认推进相关远程导弹本土组装合作落地。同时，两国还密切关注中东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呼吁推动局势降温。
0: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就任以来首次接待的欧洲领导人，马克龙此访对英法双方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他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这个首个接待的对象呢，这个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啊，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1: 在3号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伯纳姆和马克龙一致认为，他们在减少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那么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英法合作的主要议题？在应对非法移民方面，双方都面临哪些挑战呢？继续来听王硕的观点。
3: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啊。那么这个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啊。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

0: 的这种中间派这种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3: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而加拿大对美国实施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
1: 当地时间9月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3: 卡尼当天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5: 40年来，这些车厢首次实现本国生产、组装与维护、保养。原本在美国制造的车厢，今后将由阿尔斯通公司在桑德贝完成生产，由全世界最优秀的工人来打造。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还对媒体记者表示，虽然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与所有愿意与加拿大开展合作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磋商，达成协议。
6: We need to maintain,

0: 我们需要维护自身的能力与主权，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达成贸易协议。一份贸易协议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协议当中应当纳入最惠国待遇条款，同时禁止对已经做出的关税减让进行回溯撤销。此前谈判过程中有一些具体事例，美方不愿给予我们上述保障，反而打算写入完全相反的条款，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清楚美国已经对其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做出了根本性调整，所以这并不是回到之前已通过的协议内容的问题。但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行业的相关条款必须具备竞争力，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事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开展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这正是本届政府正在落实的工作。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的案件。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已与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发现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3: 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于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1: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
3: 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于8月23号表示，乌克兰从未参与任何与破坏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有关的行动。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由于案件涉及乌克兰公民，乌方愿意配合德国方面的调查。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外交部一直与德国方面保持持续的联系。
1: 截至目前，尚未有关于北溪管道爆炸的明确结论和完整的真相。瑞典、丹麦已宣布终止国别调查，但没有透露任何实质信息。德国的调查仍在继续，但官方公布的消息十分有限。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
1: 古巴政府3号出台一批新政策，进一步减少对外国投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限制，扩大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等的经营空间。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2: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2: 你好金晓。
21: 最近好多朋友花粉过敏啊，不停地打喷嚏，那么周末要出门，哪些地方花粉浓度比较高呢？
22: 很多人以为花粉过敏只有春天才有，其实夏末秋初也是过敏的高发期。现在像东北大部、西北大部还有华北北部已经呢入秋了，蒿属、绿草属、豚草属这一类的杂草类花粉是主要的过敏源。那么预计周末这两天全国10多个省区都是晴朗干燥的天气，这样的天气呢是利于花粉飘散，很容易诱发过敏。划重点先说花粉浓度比较高容易过敏的区域，那内蒙古的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这些地方周末多晴天，过敏风险高。那再说花粉风险低、适宜出行的地区， 今后两天，明后两天，吉林大部、陕西的中南部、四川中南部、广东、海南、广西西部、云南西部这些地方呢，花粉风险比较低。静晓，
21: 那么过敏人群啊，该怎样的应对？有什么实际建议吗？
22: 建议过敏人群记住防护的三字诀：躲、防、治。我们分别来说，躲呢就是错峰出行。晴朗干燥刮风的天气花粉最多，过敏人群要注意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外出。防呢就是做好防护隔绝花粉，出门的时候呢要建议佩戴好密封性好的口罩还有护目镜，回家之后呢也要立马换上衣服，洗一洗脸，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把花粉清理掉。最后治要遵医嘱，科学用药，规范治疗。除此之外呢，大家也要注意保证睡眠充足，饮食均衡，坚持锻炼，增高自身的免疫力，也能够降低过敏发作的一个概率。
21: 那么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个周末的天气。
22: 这个周末北京天气呢要注意3点。一呢是白天晴热，紫外线强，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还有补水。二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时段呢体感比较低，那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注意适时添衣。第三就是北京北部地区的花粉浓度比较高，容易诱发过敏。那在这一带活动的朋友们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的朋友们出行也要注意备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做好防过敏的措施。静晓。
21: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9: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1: 美国总统表示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专家认为美欧关系未来或将矛盾不断。
1: 英国首相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讨论非法移民管控等议题。
2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成立，36名奥运会冠军在列。
1: 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为一年多来最高水平。
21: 女篮世界杯今晚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场对阵美国队。
1: 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有关运动员的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2: 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21: 本届亚运会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代表团成立大会结束之后，举重、跳水、田径的教练员、运动员接受媒体的集体采访，介绍各队冲刺备战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阵容完整。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0: 田少展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

0: 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优势小级别没有后，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因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4: 美国商务部9月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7月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的贸易逆差环比增长超过两成，达到近900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背后原因是国内需求强劲，带动进口上升，而出口却有所下滑。具体来看，当月出口下降主要受原油和非货币黄金等工业原材料出口减少拖累，不过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的出口小幅回升。进口方面则明显增长，尤其是电脑及配件进口激增，推动了资本货物进口大幅上升。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显著扩大，而对加拿大的逆差则明显收窄。整体而言，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攀升，服务贸易顺差则仅有微小增加。分析认为，这一趋势反映出美国内需韧性较强，但贸易很可能在第三季度继续拖累美国经济增长。
6: 当地时间3号，美联储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沃勒释放信号之后，智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 63% 回落至约 50%。
8: 简而言之，虽然通胀仍明显高于2%的目标，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两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我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7: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八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月2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受沃勒表态的影响，3号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收涨。分析认为，利率企稳带来的确定性是重要原因。
4: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三号，美国三家头部人工智能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安特罗比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几乎同时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并持续数小时，影响横跨社交平台、移动应用和开发工具。目前系统均已恢复，但故障原因还不清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三号早上6:30左右，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格洛克遭遇服务中断。故障原因是当天公司位于美国孟菲斯的一座数据中心出现问题。公司表示，格洛克持续中断了大约3.5小时。截至发稿，所有系统已恢复并正常运行。同样是在三号早上6:30左右，安特罗匹克公司旗下的多款克劳德大模型也出现了服务中断。公司表示，当时多款模型的错误率明显升高，不过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但安特罗匹克并没有说明这次中断是否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数据中心有关。据悉，这两家公司在今年5月签署协议，安特罗匹克将使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孟菲斯一座数据中心的算力。此外，3号早上7:30左右，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旗下的 ChatGPT 和 Codex 也出现了服务中断。公司方面在上午9:55解决了问题，但至于故障原因，至今没有对外说明。
6: 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发布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目前该模型仅向部分精选客户开放。 OpenAI 还表示已内置安全防护机制，以降低安全风险。有关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9: 据 OpenAI 介绍， GPT-6 Astra 增强了编程、研究、计算机操作以及复杂多步骤任务处理能力，并可以按照用户提供的模板和要求制作文档、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OpenAI 表示， GPT-6 Astra 是其首个达到关键级网络安全能力的模型。按照该公司定义，在获得适当工具和访问权限情况下，这一级别的模型能够在许多防护严密的系统中发现此前未知的安全漏洞，并开发相应的漏洞利用方法，无需人工逐步指导。 GPT-6 Astra 距离 OpenAI 推出上一代旗舰模型 GPT-5 刚刚过去1年多的时间。然而，不久前 OpenAI 及其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接连发生数起涉及开发系统安全事件，引发各界对于高级人工智能模型的担忧。就在今年7月， OpenAI 的两个 AI 模型在测试过程中突破他们本应所处的隔离测试环境，自行接入互联网，对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实施了入侵攻击，而且其中许多代理还试图掩盖自己的行踪。随后 OpenAI 将部分模型研发工作暂停了2周。 OpenAI 表示，尽管 GPT-6 Astra 本身并未卷入此次黑客攻击，但该事件之后，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增设了更为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此外，为降低相关风险，公司在 GPT-6 Astra 发布前加强了针对网络滥用和模型未经授权行为的防护及监控，并对部分高级网络安全能力实行更严格的访问限制。目前 OpenAI 已向人工智能安全计划 Daybreak 项目中的企业用户开放 GPT-6 Astra， 该计划允许获批测试者使用 OpenAI 能力最强的模型。此外，部分网络安全领域的客户将率先获得这款新模型的使用权限，后续再逐步向其他付费用户大范围开放。免费用户以及最低档位付费套餐的用户暂时无法使用该模型。
4: 在英国，苹果公司正面临一起代表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就其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发起的集体诉讼，赔偿金额高达20亿英镑。原告方于9月3号指控苹果公司通过对第三方施加更为严苛的隐私规则，为自家广告服务谋取不公平竞争优势。有关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9: 该诉讼由豪斯菲尔德律师事务所在英国伦敦向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提交，核心争议围绕苹果公司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展开。该功能目前受到欧洲多国监管机构的审查。苹果公司于2021年推出该功能，要求应用程序若要跨其他应用软件和网站追踪用户活动，必须先通过弹窗征得用户同意。如果用户拒绝授权，该应用就无法获取可用于投放定向广告的用户相关数据。苹果公司表示，推出这一功能是为了让用户能够控制是否允许应用跟踪他们在其他应用软件和网站上的活动，但原告方主张该功能设计与实施过程有失公允，且未开展充分磋商。相较于自家服务，苹果公司对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设置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从而使苹果公司的广告生态系统获得了竞争优势。豪斯菲尔德律所的一份声明表示，此举致使英国应用开发者来不及调整商业模式，因此蒙受了巨额损失。法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与波兰的监管部门均已针对苹果公司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启动同类调查，而苹果公司一直将这项功能宣传为一项隐私保护措施。本次诉讼发起人、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前官员安波普表示，提起本次诉讼意义重大，既可确保苹果公司规则的公平公正，也能保障英国企业权益，追回英国企业的损失。苹果公司对诉状中的各项指控均予以否认。上个月在德国，苹果公司同意修改关于应用开发者如何将个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的规则。去年，苹果公司在法国同类案件中被处以1.5亿欧元罚款，在意大利则被处罚近1亿欧元。
6: 国际足联近日正式发声，强烈谴责欧足联发起针对性抹黑行动，并就欧足联向美国法院申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商业提案相关文件提起抗辩，直指此举属于无的放矢的调查，严重违反国际足球治理秩序。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事件源于今年七月国际足联推出的新商业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计划一经公布便引发足坛广泛争议，欧足联率先表态强烈反对，甚至以抵制世界杯相要挟，迫使国际足联迅速叫停该计划。即便计划已终止，欧足联仍未罢休。上周，欧足联在美国三个州提交申请，要求美国法院强制国际足联及相关合作方披露该计划全部文件，并扬言若获取文件，将在瑞士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管理失职相关诉讼。对此，国际足联正式反击，请求美国法院准许其抗辩欧足联的申请。国际足联在法律文件中明确指出，欧足联的申请看似合法诉状，实则是配合抹黑行动的舆论工具。目前，瑞士及全球范围内均未启动相关刑事程序，欧足联无权索要国际足联内部文件，且其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不具备法律诉讼主体资格。国际足联同时指责欧足联违规绕开瑞士法院，直接向美国法院申请文件披露，此举涉嫌程序违法。国际足联强调，相关文件包含领导层、往来信函、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一旦披露，将直接损害国际足联核心利益。值得关注的是，欧足联的反对行动已获得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和亚足联的公开支持。三家洲际足联上个月联合发表声明，直指争议已不仅涉及计划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4: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拉开帷幕，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4: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中国队这场揭幕战。
11: 那中国队是小组赛一上来首战就对阵美国队，这也是上一届女篮世界杯决赛的重演哈。那么上一届决赛两队相遇的时候呢，中国队当时是61-83告负， 4年过去了，这一支中国女篮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新一轮的更替。这4年当中呢，我们在国际大赛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一次在主教练龚鲁明的阵容当中，当年的亚军班底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源三个人，取而代之的是陈明铭、陈玉洁等年轻球员，尤其是球队这次的队长是由一名00后球员陈玉洁担任。那如今这支中国女篮是更年轻，但是大赛的经验相对欠缺。 昨天的这个赛前突发新闻就是中锋李月汝他的护照在美国的邮递过程当中意外的丢失，确定无缘本届世界杯。那么原本中国队是内线三塔出征可以轮换的使用，现在就只剩双塔韩旭和张子宇，那女篮就必须围绕他俩来打造战术，人员和战术变化一下就变少了，内线的实力就损失了不少。那么征战女子美职篮中锋的 韩旭呢，他归队的时间比较晚，他需要在短时间之内来理解教练的攻防体系和战术意图。他和内线新星张子宇，他们是联手出战了3月进行的世界杯的资格赛，但是到了竞争更加激烈的决赛阶段，他们的配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队的表现和走势。那么中国队原本的优势是高度，但是呢，因为李月汝突然缺席， 张子宇的这个高度，他可以在进攻端给对手制造麻烦，但是他的这个速率需要跟上世界强队的攻防节奏。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队的内线球员在世界杯比赛当中会遭遇对手的严密盯防，这个时候就需要外线球员能够投开来。但是呢，我们在近期热身赛的表现来看，中国女篮的这个外线投篮表现并不稳定， 有一些场次的这个三分命中率不足两成。那今天晚上如果想要有好的表现，外线的命中率必须提上来。那么我们的对手美国队，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冲击世界杯的5连冠。美国队的12名参赛队员当中有6个都是美职篮的选秀状元，而且多名球员在赛季的场均得分超过20分。尽管大赛经验丰富的威尔逊和普拉姆两个人是 因伤缺阵，但是美国队呢仍然是被视为最大的夺冠热门。那这一次女篮世界杯首次参赛的球队是从12支扩军到16支，小组第一直接锁定8强席位，小组第二和第三需要参加附加赛。中国队被分在了D组，同组的对手还有欧洲劲旅捷克和意大利。那么显然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小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我们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要把握好接下去的和捷克队、意大利队的比赛，争取更好的小组名次。主持人，
12: 好的，感谢小小。目光在转向乒乓球赛场，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4号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勒布伦因伤退出了 WTT 澳门冠军赛。
10: 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和王曼昱也确定缺席本站比赛。在去年的比赛当中，王楚钦和孙颖莎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1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4个方面持续发力。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埃及定制版开发取得阶段性进展，相关系统平台数据清理清单梳理，埃及行政区划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接入均已完成。
10: 面向埃及当地特色需求，妈祖埃及定制版定制化设计了航空气象和文旅气象、关注要素预报及机场综合预警、沙尘暴预报预警、日出日落时间预报等。
12: 英国卫生安全局3号说，在伦敦东部居民区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埃及伊蚊及其幼虫，这是英国首次发现这种蚊虫在境内繁殖。目前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和诱捕的工作。该机构还表示，这是近年来英国第4次发现埃及伊蚊，但此前未发现其在英国繁殖。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
6: 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五十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15: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8: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9: 好啦，
3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来关注其他方面，中柬公司领域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3号在金边举行，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龚参、柬埔寨中国商会会长出席会议，柬方20多个部委、70余名官员和70余家中资企业代表参会。中柬公司领域对话机制会议每半年举行一次，由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柬埔寨发展理事会主办，柬埔寨中国商会承办。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据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当天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目前相关主要服务均已恢复，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3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3: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4: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33: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童年刻进 DNA 的开场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个广播节目是开播70周年，所以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陪伴您一起长大的广播电视电影作品。
8: 我们还会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中国健儿即将出征亚运，我们一会儿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中国女篮世界杯首战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李月汝护照风波也就导致了内线告急，那么首战迎战美国到底该如何破局呢？
8: 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演欢迎来龙餐馆，见证中埃人文影视深度交流。那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

0: 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好，我们今天第一站要来到火星啊。在昨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就介绍呢，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那么火星我们知道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经是存在着液态水还有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3: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0: 火星因为自然环境与地球呢是有相似的地方，又被称作地球的姊妹星。但实际上啊，这个地球要比火星大得多啊，大致呢是地球的一半，火星是地球的一半，体积呢则是地球的七分之一。而且我们说火星距离地球最远的时候啊是4亿公里，最近的时候呢是5500万公里。那为什么咱们要研究火星呢？那如今呢，天问三号正朝着人类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目标稳步迈进，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的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的科学问题。同时呢，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3: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4: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3: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那按照计划呢，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个过程啊，是面临着诸多挑战。
4: 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3: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啊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达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4: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八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两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非洲国家，埃及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密切的人文互动与文化交流。今年暑期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其中呢就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演，这也见证了中埃人文影视深度交流。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为真实呈现阿拉伯地区人文风貌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多次走访埃及等中东国家，在创作中坚持尊重文化细节，还原真实质感。实景搭建起近200栋异域风格建筑，完整还原了一座中东城镇的风貌。剧组专程在埃及开罗开展大规模演员海选，累计海外报名人数超13700人，最终甄选数十名埃及本土演员参与拍摄。其中埃及青少年演员奥马尔·谢里夫出演了片中重要角色赛夫，母语表演原生神态与贴合地域文化的情感表达，让影片人物更加立体真实。
5: 我很高兴能收获中国观众的喜爱，我和剧组接触后发现他们目标明确，剧组专业而出色，这更坚定了我演好这一角色的信心。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两国人民对美食、家园、生活、和平的热爱是相通的。
4: 拍摄期间，中埃创作团队全程深度协作，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长达4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影片还融入埃及经典音乐元素，以视听艺术串联两国文明特色。
6: 导演文牧野，
7: 我们去了至少5次还是6次的中东去做调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除了一些外部的物理层面的，比如说这个当地的特色呀、什么建筑啊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人心。当情感沟通足够通畅的时候，语言沟通变成了很次要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中国人的和平观，一个朴素的但是又却有特别大的宏观能量的东西。我们尽量让我们传递的价值和传递的中国人的和平观能够更好的让国内和国外的观众理解和看到。
4: 该片的成功是近年来中埃影视交流持续走深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两国影视合作愈发常态化多元化，持续互办电影周、青年短片展、影视精品展播等活动。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是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是已超20亿元，含预售。此前呢，《欢迎来龙餐馆》的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9月11号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以及9月17号是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是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要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来进行见面。那么欢迎来龙餐馆不再是在世界舞台上讲中国故事，而是在龙餐馆的灶火中实现了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中国电影也将继续借光影把和平温度传递给世界，也让世界读懂这份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 今天呢是2026年9月4号，70年前1956年9月4号，伴随着那句熟悉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新中国首档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是在中央。

0: 讲好故事的这份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1: 嗯，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哪一档广播电视影视节目是您心中最难忘的童年回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岩的分享。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学这么录的。
4: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5: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4: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6: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4: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回头望去，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3: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呢，真的来了，要是真实的，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4: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你童年的小喇叭是什么呢？在评论区和我分享吧。
0: 这一段声音也是勾起了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回忆哈。向后的载物说，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滴滴答滴滴答啊、哦！就这一段广播如此的亲切，仿佛呢，
1: 打滴答打滴答打滴答
0: 答，对，就仿佛是一段密码，能够破译很多人深藏在脑海里的青春记忆。
1: 嗯，没错。我们说童年的文艺作品啊，会给我们树立第一个人生观、价值观跟世界观啊，说不定也会给我们人生带来更多丰富的选择。比方说，有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会说到火星啊、宇宙探秘呀、或者感受一些这个有温度的文化作品。人类科技澎湃的动力，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会为我们人生选择去奠定一个基础哈。比方说我小时候就是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英双语节目。那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啊，从我14岁开始，人生的理想就跟广播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那相信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是心爱广播啊，所以每天很多的广播节目陪伴着大家，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哈，说像是哪一档广播节目或者是电视影视节目是你心中最难忘的童年回忆，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您的记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各地也是不断的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在重庆渝中区，针 对山城坡坎多、高差大、特殊群体出行不便的痛点。

0: 当地也是完善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体系，让市民出行更加的方便。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1: 家住渝中区华亭锦园小区的高旭，常年依靠电动轮椅出行。小区紧邻繁华的解放碑，商圈生活配套齐全，但复杂的坡坎地势曾让他长期不敢独自出门。
2: 它上坡上坎什么的就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轮椅出行比较麻烦。现在有了地图之后，直接就可以通过导航到达目的地了。像无障碍厕所这些，在导航上也能找到。我出行就比较方便。
1: 让高先生安心出门的背后，是重庆市渝中区创新打造的重庆解放碑商圈无障碍出行地图，精准覆盖11个大型商圈、28个室内车库、3座轨道交通站点，集中标注了上百处坡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便民点位。
3: 下部渝中残联将共同推动完善无障碍低位服务台、无障碍卫生间的普及，打通小区出入口到商圈公共空间的无障碍衔接通道，让居住在这里的残疾人、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公共配套。
1: 一条条导航路线的背后，是一项项实打实的民生改造。上世纪80年代的红星亭坡小区依山而建，落差超过30米，台阶密集，60%以上居民为中老年群体，日常出行十分吃力。面对地形复杂、改造难度大的现状，渝中区残联、住建、街道等多方协同，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通过加装电梯、修缮步道、平整台阶、架设栈桥，将原本割裂的4个片区连为一体，补齐老旧小区出行短板。今年8月，改造设施投入试用，居民出行条件显著改善。
4: 我们因地制宜，反复推敲调整架空栈桥的宽度与高差、无障碍通道的走向与坡度，新增电梯的结构基础，让残疾人、老年人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5: 我腿脚就不太好嘛，自从这个电梯开了以后，相当于每天少爬了4层楼，还是方便了很多。
1: 除了硬件提质，渝中区以数字赋能打通服务软堵点，在全国率先上线残疾人无障碍出行服务一键式应用，搭建起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与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居民可手机一键预约陪护、站点接应等便民服务。
6: 看病那些啊，在上面就申请服务的人员的话，来陪同我一路去看病，帮我解释医生所说的一些问题。
1: 截至今年8月，该数字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超6000人，累计办结群众诉求1000余件，实现无障碍服务精准对接、闭环落地。
7: 确实啊，我们说到，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为很多的残障群体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比方说，我们可以为轮椅留出坡道，为听障者提供手语的服务，对残障朋友多一分耐心。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营造更加包容的社会啊，我们共同去抵御意外风险，成为那条最强的防线。
0: 是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重庆渝中区，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城市都有这样的无障碍环境提质升级，比如说像浙江杭州，也是在交通出行、包括政务服务、文旅场景等等多点发力，打通无障碍生活的最后一米。另外呢，像是天津也是依托智能化的手段，持续推进居家无障碍的体制升级。那一批这种智能监测的设备也是落地到家庭里了，也是补齐了独居还有失能群体居家安全的短板。
7: 确实，我们通过智能设备，通过科技的力量，可以帮助大家伙更美好的生活哈。
0: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八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十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十一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八月底，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航空货运网络越织越密，全球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区域，欧洲通道保持平稳，非洲、北美等方向也在加快补位，市场主体更加多元，更多境外航司参与开辟航线。此外，货物结构也更加丰富多元，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航空货运的持续扩容正有效保障跨境货物高效流通，有力支撑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四届国际扫雷行动会议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幕，重点围绕人道主义扫雷与城市恢复重建、国际合作、各国实践经验等议题展开交流。会议于9月2号至3号举行，主题为以人道主义扫雷助力城市恢复重建，为安全居住点树立卓越标准。中方与会代表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国际人道主义扫雷合作与援助，并将其作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举措。中方愿同其他国际伙伴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 为解决地雷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破解全球安全困境，贡献中国方案。9月2号至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此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于9月5号至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的基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对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了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了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目前相关的主要服务均已恢复，公开的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女足甲级联赛南特俱乐部日前宣布，中国女足国脚吴成书正式加盟球队，双方签约2个赛季。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我们下一个时段再会。

0: 点二十四小时不断刷新，
1: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3: of the Roman city.
0: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8: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7: 好，周五的晚上我们来说一说体育话题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那么今天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在北京成立。代表团呢是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是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运动员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
8: 那在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金牌。
7: 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哈。那么近日呢，总台体坛零距离节目是探访了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花样游泳、跳水、体操、举重、自行车、女篮、女排等多支国家队，对话了30余位运动员，呈现中国健儿应该说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和为国争光的坚强决心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运动员们对于即将征战的亚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9: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
10: 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11: 28岁是不是我全能的极限？我不知道。
12: 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0: 一些困难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
1: 最短的时间从低谷中爬起来，想去亚运会吗？
2: 他们也都是在家苦练了很久，出来比赛肯定也都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3: 那别人游再快或者说再慢，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
4: 先把自己做好，然后再去想怎么样跟别人拼。
5: 提醒自己要狠。
6: 啊，我练腿，挑战，十个
7: 第一组。做自己能做的，然后全力以赴就好。
8: 一步一个脚印，终将会有一个结果的事情。
9: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成长一点，这个队伍能够更强大一些。
10: 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踏实的走。
11: 专注自己，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他人的身上，
12: 还是要去专注自己想要去打出什么样的球是最重要的。
13: 我觉得平时确实是付出有多少，可能在比赛场上就会有多少这种回报吧。
2: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
14: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15: 我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那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
16: 不忘初心，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17: 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18: 都不想输啊。
19: 对，所以说一切的比赛都是目标。
20: 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
21: 我们心中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劲儿是往一处使。
22: 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绝境的时候，依旧不要放弃，依旧去全力以赴的去争取胜利。
11: 我们终于来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2: 任何大赛，我觉得只要是作为中国队出征，一定是全力以赴的。
23: 当下我要全力以赴，
14: 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2: 无论如何，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24: 亚运会的话，就肯定想要打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肯定要想要战胜他们吧，
25: 把能拿的金牌全部拿回来，
11: 突破，再次打破这亚洲纪录。
2: 如果能游到一个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的成绩，我甚至可能愿意拿它去跟 MVP 换。
26: 能站在亚运赛场上胜过去邹哥，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27: 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员们在亚运赛场上绽放光彩。
28: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篮。近日呢，是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但是发生了一个意外哈，就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是缺席了。那中国篮球协会介绍说，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遗失。虽然多方是协调查找，并考虑了多种的补救方案，但是截至赛事报名也是没有找到。他呢也是没有办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了。
27: 那我们说呢，今天也就是4号，女篮世界杯是在德国柏林举行。北京时间今晚20时15分，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刚才咱们说到，在缺少一位世界级重型中锋的情况下，那中国女篮将如何应对呢？
28: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李月汝缺席，中国女篮是缺少了一位能内线进攻的世界级中锋球员。那她和韩旭的双塔战术呢，也是不得不调整了。那在内线轮换厚度下降的同时呢，韩旭也需要更多的出场时间。那么也就意味着犯规的风险也许也会增加。
27: 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像体育评论员们就认为啊，说内线轮换球员像陈明琳啊以及张子宇将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体育观察员高佳为您带来今天的加叙加议，介绍一下中国队可能会有哪些挑战，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比赛的前瞻。
29: 中国队在上届世界杯表现是非常出色，打进了决赛，最终输给美国，得到亚军。那这次呢，我们的阵容变化非常之大，只有3名球员韩旭、王思雨和李源参加过上届世界杯，其他球员包括阵型打法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那这次中国女篮前景怎么样呢？首先呢，大家最关注的也是登上了热搜的，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 又说一个球员不去打世界杯有很多种理由，但万万想不到有一种理由是因为护照寄丢了，结果没法去德国参赛。这事儿听着就觉得有点蹊跷，说中国队怎么这么倒霉，是不是这事儿背后还有隐情啊？但还是那句话，看起来越蹊跷的理由越接近真相，所以这件事儿它就是真的。后来这事儿我们也是多方求证啊，问了两名直接联系到李月汝的记者，得到答案都是就是倒霉，李月汝本人的个人的私人护照，但是他那个护照页儿啊不够了，还剩下最后一页，但是呢，你要盖去德国的章，然后从德国再返回美国，这个出境入境空白页不够了，怎么办？那就得再办一本护照。所以当时李月汝是把自己的护照寄回到国内，委托中国篮协帮他来办，中国篮协也是办好了给他寄回去。8月23号是最后一次扫描装车，那么其实已经到了美国的境内，但结果到那之后就再没有下文。接下来怎么办呢？李月汝是去了不同的邮局，然后打电话给官网，客服说没人确定这个件在哪儿，那就只能等。然后李月汝是报了失踪件，通过申请调查两项，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追踪到任何结果。有可能他就是慢，有可能真的就是寄丢了，但是国际篮联等不了了，所以中国女篮必须在9月2号把最终的参赛名单给报上去。而这个时候李月汝拿不到护照，去不了德国，那就只能是遗憾的参加不了本届世界杯。那这个事儿的结果呢，其实还是挺严重的，这几乎是打乱了龚鲁明指导整套阵容的这么一个配置。因为在龚鲁明的战术当中，内线就是绝对的主打，我们中国队目前在世界上最强的就是内线，有张子宇身高2米26的特型中锋，有韩旭身高2米1的世界顶级空间型中锋，还有李月汝这样真正在 WNBA 顶级联赛锤炼过的中锋，就是这一点是我们的最强之点。但是呢，李月汝参加不了之后，三大中锋变成两，而且这两个球员他们的特点是完全不一样，张子宇是慢，韩旭是快。那有的时候如果有李月汝在场上，李月汝可以和韩旭去搭档打快，他还可以和张子宇搭档去打慢。那如果有李月汝在的话，那韩旭张子宇也可以同时出场，韩旭去打他更喜欢的大前锋，有很多种变化。那现在李月汝不来了，我们的另外第三位中锋是陈明玲，陈明玲是既可以打大前锋也可以打中锋，身高1米92，非常不错的内线球员，但是他没有办法独撑大梁。那接下来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就是完全的两套阵容，比如说第一节张子宇带队主打打慢，打我们的内线稳扎稳打，把球凿进去。那第二节就韩旭带队来主打，主打快速的空切，更为现代的篮球。第三节再换张子宇，第四节再换韩旭，那只能这么来打，确实是非常可惜。另外一点呢，就是老将王思雨呢，之前对阵法国队的热身比赛当中是把脚给崴了，虽然说报名也报上了，但是我估计前两场比赛可能打都打不了，而且即使能打，那大家也会担心会不会再受伤。中国女篮这次备战世界杯确实是没有那么的顺利。那届世界杯一共是多少支球队参赛呢？一共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我们中国队呢是分在 D 组，我们同组这对手啊真的是很强，分别是美国队、意大利队和捷克队，都是来自欧美地区的强队。这意大利队他们的打法非常快，那么这其实是有点克制张子宇，有点克制目前的中国女篮。而捷克队呢相对好打一点，估计中国队还是能够击败捷克队，包括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曾经十分的优势击败捷克，捷克的主力切霍娃也是因伤缺阵本届女篮世界杯，所以中国队击败捷克锁定小组第三应该没有问题。那这届世界杯它的赛制也是比较有趣啊，它并不是说4个小组的每个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而是4个小组每组的第一名直接进入8强。那这个小组想都不用想，肯定是美国队直接锁定小组第一进入8强，而这个小组的第二和第三要和 C 组的第二和第三打交叉淘汰赛，胜者进入到8强当中。所以中国队要力争取得更好的名次。 C 组四支球队分别是比利时队、澳大利亚队、波多黎各队和土耳其队，目前比利时队最强，澳大利亚其次，波多黎各第三。那目前这么一个格局，如果中国队能够击败意大利就能锁定小组第二，对手就可能是更弱的波多黎各队，将增加进入8强的可能。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是放平心态啊，这支中国女篮打得好我们为他们加油鼓掌助威，打得不好呢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因为这届中国女篮确实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这么一个过程。
27: 当然我们说中国女篮的目标啊，不仅仅是这一届女篮世界杯，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中国女篮就是在新老交替当中啊，与2022年女篮世界杯的阵容相比呢，有大量的年轻球员加入。那同时也跟大家继续提醒一下啊，就是今天的20时15分，中国女篮将迎来本届世界杯首个对手美国队。那9月6号跟8号呢，还将先后迎战捷克队跟意大利队。中国女篮最关键的小组赛呢，是咱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而且这个捷克队还有跟意大利队的较量，咱们共同关注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宣布，受热带太平洋海域异常温暖海水的推动，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持续增强，并可能发展成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气温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2月份。我们先来听一下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100%。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3: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this record is broken。
0: 厄尔尼诺现象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一般每2到7年出现一次，当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时便会形成。海水升温向大气释放热量，会给部分地区带来干旱与极端高温，同时增加另一些地区暴雨、洪涝以及热带气旋发生的风险。
3: This El Niñ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1: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27: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智利。智利的红宝企鹅正面临着种群数量锐减、伤病频发的生存危机。为破解受伤企鹅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研发出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助力受伤的濒危企鹅恢复健康。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十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奥·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5: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这使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
4: 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 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
6: 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创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 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锌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适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支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 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 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案。
28: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表示，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外媒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我们来听报道。
7: 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消息由美国独立记者布莱恩·克雷布斯披露。 他此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暗网广告，声称出售大量加拿大和美国驾照的电子扫描板，而广告中出现的样本正是他本人的驾照。他登录该网站后发现，上面不但有上千万份驾照的电子扫描板，还有数百万张其他身份证件、旅行证件以及数十万份医疗记录。克里布斯与其中的九人核对后，发现这些驾照信息属实。 他还发现该网站的数据在实时更新，这说明其数据源来自某个持续活跃的泄露事件。在他将此事公之于众后，这个暗网广告很快就消失了。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发表声明说，正对此事进行调查，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暂无法确认这些信息的泄露源头。 如果本次数据泄露属实，数千万人将面临身份被盗用、网络诈骗的风险。
28: 那么我们刚才也是关注到路透社目前是没有办法确认被盗数据的来源，同时呢，对这一现象，国外一网络安全公司的研究员就表示说，从泄露覆盖的范围上来看，这个事件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说目前的泄露仍在持续当中，就意味着这次攻击不仅是对普通的当地民众，也是对一些知名的人士构成了切实的国家安全风险。
27: 科技正在进步啊，但是这个最基本的信息安全还是应该要筑牢啊。好，最后我们回归一下互动平台，向紫金说道，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少年新秀与老将并肩，奔赴名古屋赛场，愿为国争光，赛出风采，书写亚运新荣光。嗯，也有的朋友啊在说，他说这个要去火星找这个生命探寻，是不是要寻找外星人啊？但是专家说并不是啊，这个主要是要寻找生命的痕迹。
28: 所以呢，我们一起共同期待着更多新的发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 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 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

0: 道的开启。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 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

0: 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一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9: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7: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10: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

0: 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

0: 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乌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重庆晴，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4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多云，26到29度，澳门多云，25到30度。今天沙德尔残余环流仍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将明显减弱，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北方后天起降雨增多，在雨水和冷空气影响下，大部分地区降温明显，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的新低。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呢，是今天的环球视点，英国首相会见法国总统，讨论非法移民管控等议题。
1: 财经前沿，沃勒释放鸽派信号，美联储九月加息预期大幅降温。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苹果公司因应用跟踪功能在英国面临诉讼，遭索赔20亿英镑。
1: 社会万象，国际足联指责欧足联抹黑因凡蒂诺。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伦敦唐宁街首相府会晤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围绕英法双边合作、非法移民管控、乌克兰局势、中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
1: 据英国政府通报，针对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问题，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前的联合管控已有效压降偷渡人数，同意将成熟协作模式向欧洲多国推广，强化区域非法移民综合治理与威慑力度。安全议题方面，英法聚焦乌克兰援助合作，确认推进相关远程导弹本土组装合作落地。同时，两国还密切关注中东及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呼吁推动局势降温。
0: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就任以来首次接待的欧洲领导人，马克龙此访对英法双方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4: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它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这个首个接待的对象呢，这个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这个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啊，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1: 在3号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伯纳姆和马克龙一致认为，他们在减少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现在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那么，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英法合作的主要议题？在应对非法移民方面，双方都面临哪些挑战？继续来听王硕的观点。
4: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 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啊。那么这个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啊。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啊。这个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啊，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阿根廷。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呢，当地时间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他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经营的企业。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4: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沃勒释放鸽派信号，他表示如果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验证美国的通胀压力正在降温，他倾向于在美联储9月中旬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支持维持利率不变。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沃勒释放信号之后，智商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9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此前的63%回落至约50%。
6: 简而言之，虽然通胀仍明显高于2%的目标，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出通胀放缓的迹象。如果未来2周的数据能验证这一趋势，我倾向于支持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5: 沃勒预计，本月晚些时候公布的美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处于合理水平，愿意静观其变并保持耐心。沃勒同时表示，如果8月的数据表明通胀继续改善，他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将于9月15号至16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并公布利率决议。此前，多名美联储官员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市场认为9月加息已成定局的看法。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9月2号表示，目前支持加息的理由并不充分。受沃勒表态的影响，3号，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3.8个基点至4.756%，创下自8月25号以来的最大单日降幅。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收涨。分析认为，利率企稳带来的确定性是重要原因。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发布了新款人工智能模型 GPT-6 Astra， 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那么目前呢，该模型仅向部分精选客户开放。 OpenAI 还表示，以内置安全防护机制以降低安全风险。那么有关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 据 OpenAI 介绍， GPT-6 Astra 增强了编程、研究、计算机操作以及复杂多步骤任务处理能力，并可以按照用户提供的模板和要求制作文档、电子表格和演示文稿。OpenAI 表示， GPT-6 Astra 是其首个达到关键级网络安全能力的模型。按照该公司定义，在获得适当工具和访问权限情况下，这一级别的模型能够在许多防护严密的系统中发现此前未知的安全漏洞，并开发相应的漏洞利用方法，无需人工逐步指导。 GPT-6 Astra 距离 OpenAI 推出上一代旗舰模型 GPT-5 刚刚过去一年多的时间。然而，不久前 OpenAI 及其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接连发生数起涉及开发系统安全事件，引发各界对于高级人工智能模型的担忧。就在今年七月， OpenAI 的两个 AI 模型在测试过程中突破他们本应所处的隔离测试环境，自行接入互联网，对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实施了入侵攻击，而且其中许多代理还试图掩盖自己的行踪。随后 OpenAI 将部分模型研发工作暂停了两周。 OpenAI 表示，尽管 GPT-6 Astra 本身并未卷入此次黑客攻击，但该事件之后，公司在开发过程中增设了更为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此外，为降低相关风险，公司在 GPT-6 Astra 发布前加强了针对网络滥用和模型未经授权行为的防护及监控，并对部分高级网络安全能力实行更严格的访问限制。目前 OpenAI 已向人工智能安全计划 Daybreak 项目中的企业用户开放 GPT-6 Astra， 该计划允许获批测试者使用 OpenAI 能力最强的模型。此外，部分网络安全领域的客户将率先获得这款新模型的使用权限，后续再逐步向其他付费用户大范围开放。免费用户以及最低档位付费套餐的用户暂时无法使用该模型。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在英国，苹果公司正面临一起代表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就其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发起的集体诉讼，索赔金额高达20亿英镑。原告方于9月3号指控苹果公司通过对第三方施加更为严苛的隐私规则，为自家广告服务谋取不公平竞争优势。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 该诉讼由豪斯菲尔德律师事务所在英国伦敦向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提交，核心争议围绕苹果公司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展开。该功能目前受到欧洲多国监管机构的审查。苹果公司于2021年推出该功能，要求应用程序若要跨其他应用软件和网站追踪用户活动，必须先通过弹窗征得用户同意。如果用户拒绝授权，该应用就无法获取可用于投放定向广告的用户相关数据。苹果公司表示，推出这一功能是为了让用户能够控制是否允许应用跟踪他们在其他应用软件和网站上的活动，但原告方主张该功能设计与实施过程有失公允，且未开展充分磋商。相较于自家服务，苹果公司对第三方应用开发者设置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从而使苹果公司的广告生态系统获得了竞争优势。豪斯菲尔德律所的一份声明表示，此举致使英国应用开发者来不及调整商业模式，因此蒙受了巨额损失。法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与波兰的监管部门均已针对苹果公司的应用跟踪透明度功能启动同类调查，而苹果公司一直将这项功能宣传为一项隐私保护措施。本次诉讼发起人、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前官员安波普表示，提起本次诉讼意义重大，既可确保苹果公司规则的公平公正，也能保障英国企业权益，追回英国企业的损失。苹果公司对诉状中的各项指控均予以否认。上个月，在德国，苹果公司同意修改关于应用开发者如何将个人数据用于定向广告的规则。去年，苹果公司在法国同类案件中被处以1.5亿欧元罚款，在意大利则被处罚近1亿欧元。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继续来关注，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持续高温导致多地大片土地干涸，部分核心农业区的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锐减至少85%，居民用水困难。 农民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帕德马塞纳是斯里兰卡东部安帕赖地区的一位农户，由于长期

0: 高温干旱，他家的水井水位降到了30多年来最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以及两头牛的饮用水需求。帕德马塞纳说，此前他靠种植豇豆每月进账大约24斯里兰卡卢比，约合人民币410元。近期持续高温干旱让他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1: 从我1992年搬到这里以来，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农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零工都找不到。有活干的时候我们才能买粮食果腹，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
0: 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旱情重灾区莫讷勒格勒，不少居民提着塑料桶在家门口等候送水的水车。据政府官员介绍，在主干道沿线交通便利的住宅区，每3至5天由水车配送一次饮用水，而偏远地区居民最长需要23天才能等到供水。据了解，持续飙升的高温已经让斯里兰卡北部、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干涸，往常用来灌溉农田、供给居民饮水的小型蓄水池、河流与湖泊相继枯竭。斯里兰卡政府表示，今年旱情的影响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大的，数百座蓄水池的蓄水量已经降至正常水平的10%。
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智利的红宝企鹅正面临种群数量锐减、伤病频发的生存危机。那为了破解受伤企鹅伤口难以愈合的难题，智利的科研团队借鉴宠物创伤修复技术，为企鹅呢研发出了一款特殊的康复背心，助力受伤的濒危企鹅恢复健康。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4: 近日，智利科研人员推出一款特制的康复背心，专门用于救治受伤的红事环企鹅。这款贴合企鹅身形的红色背心中加入了铜、锌等材质的纤维，能够有效加速企鹅伤口愈合，为濒危企鹅的康复保驾护航。此前，含铜、锌、微纤维的康复服饰已广泛应用于猫、狗等宠物的创伤治疗，在皮肤伤口修复方面成效显著。智利布因动物园科研团队由此萌生新思路，将这项成熟技术跨界运用到企鹅的康复领域。工作人员专门对企鹅体型、身形数据进行测量采集，量身打造出了这款企鹅专用的康复背心。布因动物园园长伊格纳西奥·伊达尔索加介绍了这款背心的研发初衷与应用前景。
5: 我们成功创建了红宝企鹅的模型，这种动物体重约10公斤，种群内个体的体型、体态差异较小，这使我们得以制作出这款网状防护背心原型，从而保护这些企鹅。这是一个完全创新性的实验项目，我们相信能极大助力受伤企鹅的康复。
4: 据了解，许多企鹅的伤口来自于渔网或船桨割伤。非营利组织红宝保护救援中心主任托马斯·皮诺介绍说，这款康复背心的核心作用是保护企鹅正在愈合中的伤口。企鹅常常会扭动脖子啄咬伤口，并撕扯缝合线，导致伤口愈合缓慢。
6: 这款背心专门用于保护存在愈合窗口的企鹅，无论是术后的缝合伤口，还是处于二次愈合阶段的伤口都适用。因此，背心仅需短期穿戴，穿戴时长与企鹅伤口的愈合周期保持一致，伤口痊愈后即可停止使用。
4: 背心的特殊材质也是发挥疗效的关键，织物中嵌入的铜、锌元素能够抑制细菌和真菌滋生，规避伤口感染风险。此外，锌元素还能促进新生血管生成，加速受损组织修复。目前，这款康复背心的实际试用效果十分理想，救援中心的多只受伤企鹅在穿戴背心后适配性良好，未出现排斥、不适等异常情况，伤口恢复进度得到明显提升。托马斯·皮诺表示，这款设备完全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6: 总体来看，企鹅们对这款背心的接受度非常高，适配效果良好，背心完美实现了保护伤口的核心功能，企鹅穿戴后没有出现任何严重不适或异常问题，康复效果十分可观。
4: 智利沿海多家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每年都会收治大量受伤企鹅，这款全新康复背心的投入使用，填补了企鹅创伤精细化康复的技术空白，为救治受伤企鹅、助力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全新的科技解决方案。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在你指尖，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国际足联近日正式发声，强烈谴责欧足联发起针对性抹黑行动，并就欧足联向美国法院申请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成立商业子公司的商业提案相关文件提起抗辩，直指此举属于无的放矢的调查，严重违反国际足球治理秩序。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9: 事件源于今年七月国际足联推出的新商业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计划一经公布便引发足坛广泛争议，欧足联率先表态强烈反对，甚至以抵制世界杯相要挟，迫使国际足联迅速叫停该计划。即便计划已终止，欧足联仍未罢休。上周，欧足联在美国三个州提交申请，要求美国法院强制国际足联及相关合作方披露该计划全部文件，并扬言若获取文件，将在瑞士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管理失职相关诉讼。对此，国际足联正式反击，请求美国法院准许其抗辩欧足联的申请。国际足联在法律文件中明确指出，欧足联的申请看似合法诉状，实则是配合抹黑行动的舆论工具。目前，瑞士及全球范围内均未启动相关刑事程序，欧足联无权索要国际足联内部文件，且其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不具备法律诉讼主体资格。国际足联同时指责欧足联违规绕开瑞士法院，直接向美国法院申请文件披露，此举涉嫌程序违法。国际足联强调，相关文件包含领导层、往来信函、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一旦披露，将直接损害国际足联核心利益。值得关注的是，欧足联的反对行动已获得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和亚足联的公开支持。三家洲际足联上个月联合发表声明，直指争议已不仅涉及计划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7: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

0: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的空白。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二号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办主题为“我们的共同期待”的中美关系交流会，美国各界友好人士150多人出席，围绕两国教育合作、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进行了座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重申，普京总统2024年6月在俄罗斯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国、法国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

0: 今天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连级指挥官。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4号的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会尤为显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及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也就是4号下午的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大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消息称，美总统特使预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什么新打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今天的头条哈，首先要透过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说这个数千亿美元被无偿的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哎，这个话大家听着觉得说他们不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话的指向性到底是指向了欧洲国家，还是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因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是怎么说的。
5: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2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 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4: 嗯，他的意思就是便宜已经占过了哈，然后得要把这个钱弄回来。所以呢，第一个觉得当时不该给乌克兰这些钱，第二个就是欧洲人应该把钱还给他。那这番话当中，我们听出了美国他自己就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态度很清晰啊，就把盟友应该也不是放在眼里的。那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他所在的北约的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5: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啊，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他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他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4: 基于美国这样的态度，欧洲人肯定也不可能说还是一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态度，那势必是会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位专家哈，然后我们展开分析。我们来注重一个细节，因为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这个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然后说呢说拜登政府啊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援其实是远超美国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使用的数量。哎，有了这样一种表态，我们想知道美国现在还在调解俄乌冲突，然后其实他还是对乌克兰是有援助的嘛？他自己的诉求和立场现在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章志怎么说。
6: 美国实际上我看到，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啊，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啊，他的这个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也就是说，这个在三方会谈啊，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啊，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啊，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支持乌克兰啊，对俄罗斯啊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这个和去年啊，在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啊更多的这个接触啊，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啊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啊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啊，是有所变化的啊。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这个更加复杂啊，更加紧张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啊，就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啊，还是这个对乌援助啊，都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啊，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啊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啊，对国外啊 特别是欧洲盟友啊，都有所交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包括欧洲对美国都不满意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也没有这个达到相应的目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虽然不会这个真正的去解决冲突但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进展取得一些成果。
4: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然后我们在说俄乌之间继续有可能的沟通之前，我们也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两天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我们先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7: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4: 好，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让孙老师来为我们展开分析。因为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后俄方也回应了相关的消息，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5号至6号先访问莫斯科，然后后访问基辅的消息，说他们不会预先的宣布任何消息，但是接触的时候呢会进行通报。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行程。那可能的行程，孙老师觉得会谈到什么样的问题？
6: 我们看到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这个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到莫斯科去访问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所以这也说明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贝德科夫和库什纳回到基辅来这个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而且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拿出来那个方案，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达成的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那个方案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特使呢，美国特使会到基辅也会到莫斯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解决冲突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这个能够体现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诉求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如果这个威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恢复谈判会有所帮助。 也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这个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

0: 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表明这个美国还是有能力啊，去这个管控俄乌冲突啊，这个对解决这个冲突还是有所贡献的啊，因为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体现啊，特朗普能够同时对这个俄罗斯啊，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啊，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提升和这个显示啊，他这样一个外交能力和他的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啊，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形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以来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英法领导人会晤，谈及哪些重点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要聊一下马克龙访问英国。首先我们关注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分别是什么样的意义？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3: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它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首个接待的对象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2: 那我们说一下他们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有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选了这个点呢？
3: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2: 这个确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要说到不光是法国，就是在跟欧盟有关的事儿上，就是英国当处理跟欧盟有关的关系上，您觉得他的心态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3: 应该说呢英国在对待欧盟的这个态度上啊，应该说一直是就是既要又要啊，既想要这个欧盟的这种经济红利，但是呢又想保留自己的这种政治主权，既想占便宜又不想付出成本啊，现在呢就是又想重新靠近，但是呢也不想真正回头。对英国来说呢，这个脱欧它是一个更多的是解决的政治身份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脱欧并没有解决英国现实的一些利益问题。 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贸易啊

0: 能源啊、安全啊、移民啊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说你跟欧盟重新划一条边界，你就能双方切割干净的。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希望呢能够继续执剑这个斯塔莫的路线啊，加强跟欧盟的合作，借此来提振这个现在疲弱的经济，解决移民问题，提升呢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话语权等等。但是呢，他跟斯塔莫同样也是一样的啊，有这个不大可能逾越的红线，这个就是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不重返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因为呢，脱欧啊，这是在英国是政治正确。你尤其德曼纳姆呢，他本人也不是通过这个大选上台的，他的执政基础呢就相对更薄弱一些啊，更不敢轻易碰触这些政策的红线。所以总体来讲呢，伯纳姆是欧洲的好处我想要，但是脱欧的事儿我不会去反叛，骨子里还是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
1: 那我们看到七月份伯纳姆就任首相，然后这是他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法国作为一个欧盟的大国，英国选择当下跟他再次走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持续，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预见性，这个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全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到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黄淮及其以北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气温将下降四到八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十摄氏度以上。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 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9月4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的18时，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连级指挥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重申，普京总统2024年6月在俄罗斯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国、法国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会尤为显著。当地时间9月4号，法国卫生部长斯蒂芬尼·李斯特表示称，截止到7月底，在今年夏季法国遭遇高温热浪期间，共有大约7000人超额死亡。他说，最终的统计数据将在未来的几周公布。沙特阿拉伯人工智能公司 胡迈因公司三号宣布推出其委托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前沿阿拉伯语大模型 Human M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的造假行为，已认定逾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女足甲级联赛南特俱乐部日前宣布，中国女足国脚吴成书正式加盟球队，双方签约两个赛季。现年30岁的吴成书从另一支法甲球队地荣转会而来，2023年夏天加盟了地荣后，他在三个赛季中共参加了53场联赛，打入10球。加盟南特之后，他将连续第四个赛季征战法国女足顶级联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特朗普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6: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先看一下美方这两天的表态。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他的表态啊。可是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的部署周期延长到明年。好，一边说行动不会太久，但一边已经延长了军事部署哈，正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方案算是清晰吗？还是不是很清晰？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7: 美国在对伊朗的方案上呢，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的矛盾信号，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彼此之间的相互拉扯。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费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1: 那我们也想参考一下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他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呢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还有一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他表示说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来进行调查。我们先来听个报道吧。
7: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

0: 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我们再看一下万斯啊，他在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答的。记者问说，中期选举前是不是会结束战争？他其实呢，应该说在甩锅伊朗，说这实际上是在问伊朗什么时候停止袭击商船，还质疑如何称呼这个冲突，表示自己不会称它为战争，所以应该是在淡化这个美伊战争。您，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怎么看这个相关表态？
2: 事实上，万斯想要淡化的呢，并不是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那这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政治影响。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而民主党人已经多次推动国会就战争授权进行表决。万斯呢，把结束与否再甩锅给伊朗，目的呢，则是为了给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僵局来卸责，不设时间表，又不承认失败，责任全部都推给伊朗方面。那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目前有媒体的民调就显示，仅约30%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有超60%人是反对的。汽油涨价和通胀呢，是选民的最痛点，也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重要经济代价。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呢，万斯本人其实最初是反对开战的，此前还亲自参与过相关停火谈判。那么由他来说，现在这场不是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之前我们在说啊，当中期选举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美国政府肯定是有压力的，就是他们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想耗那么久，然后后来又发现骑虎难下，很难停下来。那现在已经到这会儿了，您觉得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就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美伊战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2: 中期选举呢，的确是当前美伊战事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却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选举的维度来看呢，战事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选票毒药，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3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确实啊，都是综合的因素会决定最后的结果。您也提到现在美国政府呢，在政治叙事这方面，希望说把这个他们展开的战争从头条当中消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日子的老百姓，那就算他不去看头条，他能看得见油价，他能看得见物价。所以我们说一下油价的因素，就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上升到七月以来最高水平了，很多美国民众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生活成本过高，然后物价上涨的问题。万斯呢，他很简单就把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伊朗，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表态？
2: 油价在数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美方决策的核心约束，因为现在这是对白宫形成最严重内部掣肘的限制性因素。但白宫在表态时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比如说会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不同的议题列作为优先。就像此前万斯曾经明确表示过，让美国人拥有低廉的能源是第一诉求，但在另外的场合又说伊朗永不拥核才是第一目标。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所以说油价问题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事项呢，也不为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那如果稳油价真的是最优先的议题，华盛顿反而会收敛军事行动。那白宫反复在市场恐慌时呢，释放出谈判信号来口头护盘。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但美国在对伊朗的战略上仍然在执行着以经济绞杀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的策略，甚至呢是希望借经济绞杀来推动伊朗的政权升迭。那么呢，管控油价是平抑美国国内压力，来确保美国对伊朗政策能够长期维系和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1: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油价下来，但它其实还是在采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这么一施压呢，伊朗那边也会有动作，反而这个问题更不好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美伊有没有谈的可能，在目前因为万斯说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早已结束啊，说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这个表态也还蛮强硬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到底怎样啊？
2: 综合来看呢，像这种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和不停止袭船就不谈判合在一起，确实反映出了美方对于当前对伊朗局势的这种总体认知。白宫目前呢，倾向于认为经济施压加上海峡控制，迟早可以来迫使伊朗在关键的地区问题上进行妥协，甚至呢，让伊朗内部出现政权崩溃。既无需大规模的战争，也无需急于谈判，维持间歇性的打击加上封锁，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修剪草坪式的军事打击的模式就可以。但是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巴基斯坦的这条渠道呢仍然在运转，那设定所谓停止袭船作为谈判的前提，即使把僵局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也是给日后的转向预留台阶。那么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美方要压着战事平静到投票日，不愿意在选前示弱，而伊朗则判断呢，拖得越久，油价的痛感就越重，可操作的要价空间就越大。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那么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还有一个点问您一下，就是欧盟现在正式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此前欧洲没有加入到美国这边的行列，他们是单独对伊朗制裁，那欧洲现在的举动对局势是什么影响？
2: 欧盟发表声明，正式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是受到了多重压力的影响。首先呢，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就警告各国必须要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会面临到刺激制裁。这种策略对欧盟来说尤其有效。啊，刺激制裁的杀伤力是远超欧盟自身的反制工具。其次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它触及到了欧洲的核心利益。那战前呢，海峡是承载了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量，封锁持续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那这比核不扩散议题对于欧洲的普通民众来讲，直接的冲击更大。所以欧盟是希望通过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动来对伊朗展示强硬。第三呢，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所提供的军事支持让欧洲心存不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伊朗呢在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使得欧洲很难继续对伊朗保持距离。不过欧盟的这一决定的实际影响呢，还是需要审慎评估。欧盟声明其实留有明确的余地，也就是呼吁继续外交对话，维护海峡的航行自由，并非呢无条件的为美国进行背书。那伊朗外交部抨击欧盟是在向美国胁迫来进行这样的屈服，但是呢，这也恰恰是给伊朗提供了分化欧美的一个话术空间。那么在伊朗的经济已经被多年制裁深度挤压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表态的边际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真正的行动效果还是要看欧洲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采取多大的力度和政治决心。
0: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增强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的介绍。
3: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100%。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这次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3: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4: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1: 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呢，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期。那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想听一下外媒的分析。
5: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 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美国大西洋月刊和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认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文章分析，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孤立的气候事件，而是叠加在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创历史新高 21.10摄氏度的背景之上。这导致赤道太平洋主要海域的升温幅度已远超超强厄尔尼诺阈值，且深层暖水仍在持续上涌。文章称，目前厄尔尼诺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已显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属基里蒂马蒂岛环礁尚未从上次重创中恢复，又面临大面积白化和死亡。秘鲁沿海因暖流替换寒流，导致饵料鱼群消失，引发海鸟大规模饿死，而当地渔业也因此关闭。科学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并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长期改变。世界气象组织认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异常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首席气候科学家李汉纳表示，这意味着巴拿马、危地马拉、南部非洲及印度等将面临干旱，数千万农民的生计因此受到直接影响。巴拿马运河也因水位严重下降，航运交通受阻。与之相反，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南部、东非及中亚等地区则将迎来延迟但更为集中的强降雨。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陷入饥饿的人口增加4900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将引发更为持久的经济影响，扰乱生产链，冲击供应链，并推高物价。文章说，暴雨损毁农作物会立即冲击农业经济，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扰乱全球粮食供应。文章援引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强厄尔尼诺可能在发生后的16个月内使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高达9%，这一影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文章还援引2023年科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说，发生于1982至198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收入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而1997至1998年的周期则造成约5.7万亿美元的损失。更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今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9: 过去50年，
1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9: 30年间，
1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9: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

0: 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2号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办主题为“我们的共同期待”的中美关系交流会。美国各界友好人士150多人出席，围绕两国教育合作、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进行了座谈。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连级指挥官。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会尤为显著。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鲁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4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淹埋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大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两机险些相撞的事故。调查显示，这或许与空中管理员过度疲劳有关。代表了超80%澳大利亚空管的工会民用航空表示，近年来被评估为具有较高疲劳风险的航班数量不断增加。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今天晚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和美国队的小组赛半场结束，目前中国队29比49落后对手。另外，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场，今天大家关注在单打方面，国羽王芷怡成功晋级女单四强，而男单方面，作为卫冕冠军翁虹洋遗憾出局。此外，在美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是成功晋级，而布云朝克特今天遗憾止步。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也先来关注一下，很多篮球迷们今天晚间也都在聚焦2026年女篮世界杯这场小组赛，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较量。那么这也是上届世界杯决赛的重演。那么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此刻，这场比赛的半场刚刚结束，目前中国队是29比49落后对手。那么稍后休息，双方将会展开下半场，也是第3节的较量。我们也会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先来了解一下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人数是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那么在运动员当中，05后是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那么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和各位网球迷们一同来关注美网的消息。那么说到美网，毫无疑问，在单打赛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两位中网协选手的表现。那么在女单第2轮的比赛当中，金花郑钦文也是继续自己的精彩表现，6比4、2比6、6比1战胜了普丁塞娃，挺进到本届美网的女单32强。而在男单第2轮的比赛中，稍显遗憾，布云朝克特没能继续前进，3比6、6比2、2比6、3比6不敌美国本土选手郑睿，止步美网男单的第2轮。那么接下来有关美网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老师。 戴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说说郑钦文啊，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前瞻和预判，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恭喜郑钦文啊，战胜了普丁塞娃，也成功的晋级到了这届美网的女单32强。

0: 也想听听王老师对于郑钦文在这场比赛里表现的一个复盘。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前的很多的这个关心郑钦文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人士啊，对这场比赛的前瞻或者说有点，可以说我把您这个后半半句话说出来吧。赛前其实大家可能还有点隐忧的，我看到很多人都觉得因为
1: 前两场的交手记录都是普京赛完2比0的这个历史上的开拓开的交手记录是占优势的。但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历史上的第三场的交手，那大家觉得可能对郑钦文要捏了一把汗。那我想说的是，从全场比赛来讲，三盘球嘛，郑钦文是6比4拿下第一盘之后呢，2比6输掉，然后6比1拿下赢下了决胜盘的比赛。这场球是我觉得郑钦文在这次美网当中打的，我觉得发挥迄今为止发挥的最好一场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这场球虽然是三盘大战，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其实你们大家如果说看回放或者是想看一个精华版的这个这场比赛的话，可以就看第一盘，因为绝大多数双方的技战术的打法的变化也好，双方针对各自的特点，包括对手的弱点展开了这场比赛一开场的就把自己的战术的这个改变，就整个战术就是展现淋漓尽致了。普京塞娃今天就从头到尾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朝郑钦文的
0: 反手位这个底角放上旋球，那这他很聪明，他知道郑钦文的落地球相持球当中，郑钦文主要是靠他正手一拍上旋球来策动攻势，两边拉开之后来到半场再去上网再去进攻。所以今天普京塞娃把所有的球，只要是能够普京塞娃正反手能够拉到球的，能控制点的，他尽可能把球打到郑钦文的反拍这个底角上，而且果然带来很大的一个上旋，就是让郑钦文正手刚刚攻的一拍到两拍的进攻骑士刚起来， 突然普京塞娃拉一拍上旋球，这个落到郑钦文底角上，啪，再跳起来。那郑钦文对他郑钦文来讲呢，就必须向后退，然后呢去用反拍，他相对来讲不是主力进攻的这个反拍再去做牵制再做应对。那打着打着，以往郑钦文会着急或者反拍不够耐心，可能对普京塞娃来讲，接下来就是机会。但今天郑钦文打得非常的耐心， 反手你既然掉到我这个反手底角，那郑钦文就很耐心反手我拉上旋球也好，包括两边变线也好，我就稳稳的跟你打。尤其他也知道什么呢，普京塞娃的底线正反手是喜欢打上升点的，喜欢站在底线上的。那郑钦文反手一回一拍球，我也回到底线上，回到普京塞娃反手这个底角。那既然你把这个套套到我脖子上，我现在我硬解解不开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个套回到你的普京塞娃的脖子上面，你来慢慢解套。 那所以今天第一盘球大家会看到，前这十局球两个人多拍相持，而且回合是打得特别多，回合特别多情况下还有挺大的一个注意，节奏非常慢。这场比赛第一盘其实是普京塞娃的节奏，不是郑钦文的节奏。那普郑钦文第一盘怎么赢下来的呢？我想说第一局球，郑钦文开场第率先发球，他第一局球打了非常好的长的时间，普京塞娃就在第一局当中在郑钦文的发球局当中利用郑钦文一上来一发命中率其实不高的情况下面，就通过抢郑钦文的二发也好，接发球的进攻也好，包括底线球正手一拍斜直线上旋，就落到郑钦文的反手。刚才我们提到了不断的牵制郑钦文，郑钦文打得非常的耐心。第一盘的比赛，郑钦文其实整个的一发命中率不高，他的一发进球率就 44%，那很多球迷朋友或者关心这方面的人觉得，哎，46%一发进球率，那我是不是就郑钦文就输掉了呢？但是这场球我说的是第一盘，郑钦文6比4之所以拿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钦文的一发得分率是100%。嗯，为什么？底线落地球，郑钦文正反手够稳定，哪怕普京塞娃牵制你，给你放浅球或者是底线中路一拍上旋球，郑钦文不着急去进攻，而是用侧正手，只要我能侧开正手，我向两边分点，调动普京塞娃。 而且两边上去掉了足够的手，普京塞娃被迫从底线退到底线的后的1米到2米，再去两边救球的时候，普京塞娃回球的技能下降，郑钦文再来到半场再进攻再上网，郑钦文整个第一盘可以说打得游刃有余，赛前的准备非常充分，脑子也没有昏头，没有说一口气要吃掉对手，打得非常耐心。但是我们说双方在第一盘前面几局球当中的这种攻高速的这相持球，两个人的移动体能的消耗对郑钦文来讲， 在第一盘的末尾，两个人都出现了破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郑钦文的其实在第一盘的末尾是有过发球，能够拿下第一盘，提前拿下第一盘的。但是也是明显，郑钦文的体能有一个很好很大的消耗，自己的发球局耗时很长没有拿下的情况，发球胜牌局没有拿下的情况下，普京塞娃破了郑钦文的发球局。但是就是在4比5普京塞娃关键的发球局当中，普京塞娃也出现了问题，郑钦文打得游刃有余，破发之后6比4拿下第一盘。 第二盘郑钦文的体能，我就说了，第一，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一盘的末尾郑钦文其实体能有波动的，这个体能波动延续到第二盘当中，郑钦文两边的明显跑动能力啊，回球的上这个上旋的这个相持能力啊，脚步啊都开始出现了一些慢的一个情况，普金赛完看到眼里，第二盘普金赛开始碰小球了，前后调动郑钦文，郑钦文上来之后其实移动。 把这救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是，普金塞娃吊拍底线的后场球过顶球，郑钦文就相对来讲前后移动出现了问题。普金塞娃呢，他第二盘决胜盘，郑钦文体能有所恢复的时候情况下，普金塞娃前面打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体能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郑钦文的体能在决胜盘当中占据了优势的情况下，普金塞娃几个机会球没有把握住，尤其是两个人郑钦文放小球，普金塞娃上来，普金塞娃个比较小，他的后场高压也不过关，郑钦文决胜盘6比1拿下。
1: 这场球打得非常漂亮。嗯，确实。那么在击败了哈斯克斯坦的普丁塞娃之后，郑钦文接下来的后，郑钦文接下来的比赛也更受球迷们关注了。那么他将会对阵的是美国选手凯斯。说起来也巧，就在今年在迈阿密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当时是2比1战胜了凯斯。那对于接下来郑钦文又将遇到凯斯，也想听一听啊，王伟老师对于这场比赛有怎样的一个前瞻，给您两分钟的时间。
0: 如果好的，如果说这么讲吧。 在迈阿密是在美网打澳网打完之后的这个阳光双北美的阳光双赛，那时候呢，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讲还处在一个不错的状态，或者说还是有一个就是说，那时候手感是比较好的。那相对来讲，美网结束之后呢，像美国选手这个相对来讲对手的这个体能状态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面，其实对于反正那时候的情况，我觉得状态来讲，郑钦文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要看这一次的郑钦文，事实上是从前一段。 从法网结束温网结束到现在这段时间，将近两个月的是低谷，逐渐能够筑底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面，对手的状态事实上是要比郑钦文要略好一点的。而且另一方面，对手又是这个凯斯，又是主场作战，那对郑钦文来讲，我觉得还是要保证一个去拼的一个情况。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郑钦文这场普金赛完2比1虽然赢了，但是郑钦文的一发命中率其实状态一般的，打这个凯斯一定要把自己一发质量能够稳定住。
1: 二发对手接发球抢攻的话，郑钦文其实要做准备。另一方面，凯斯主动进攻的打法和普丁塞娃又不一样。对郑钦文来讲，接下来这场球一定要打的足够的耐心，在防守反击当中，用自己的两边上旋球去寻找机会，调动对手。嗯，好，非常感谢王伟老师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我们共同回顾了郑钦文在美网的精彩表现，也前瞻了他即将和 美国选手凯斯的这场较量，虽然这场比赛的具体开球时间还没有定下来，但是也并不妨碍很多网球迷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不早于凌晨1点，中网协的男单选手吴亦丙将会去对阵阿尔卡拉斯。虽然不运朝哥特在已经结束的这场比赛里很遗憾1比3告负，止步第二轮，但是对于吴亦丙而言，他又迎来了一次去 成功挑战自我的机会，他的对手就是西班牙的球员阿尔卡拉斯。作为赛会的头号种子，我们也很期待吴亦丙如何在美网的赛场上去冲击对手。当然，大家也还记得啊，在2年前的上海大师赛，当时吴亦丙就对上过阿尔卡拉斯啊，虽然当然是很难去战胜对手，但是也可以把阿尔卡拉斯逼入到 抢七局，所以接下来也很期待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吴亦丙对上阿尔卡拉斯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那在说过了美网的相关话题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各位篮球迷们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中国女篮的赛场表现。那么今天晚间 2026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场对决，中国队与美国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也就是双方第三节的较量，已经是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德国柏林的比赛现场。 第三节比赛开始，目前中国队29比51落后美国队。
2: 韩旭中投出手不中，对方球权。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中国队呢也是在尽可能的去调动板凳席，但是目前来看也是拦下韩旭一次成功的防守，收下篮板，登场的机会。所以说王思雨如果说打不了，对于整个外线的执行力会有不小的影响。 因为你想王思雨又打了奥运会，打的世界杯，这种世界的顶级大赛，
1: 刚刚拦下中国队进攻，韩旭传球给陈明玲，造成对手犯规，接下来陈明玲将会走上罚球线。

0: 现在31-51，
1: 直接进入八强。那八强呢，剩余四张门票，是在各小组的2-3名之间，要打一个交叉赛 ，A、B 交叉 ，C、D 交叉，获胜的一方去晋级八强。所以接下来中国队后边打意大利跟捷克的比赛是非常重要，因为至少要保证你进入到前3名。
0: 刚刚又是把球交给韩旭，撤到外线，出手不中。这边美国队进攻，裁判吹罚中国队阻挡犯规。第三节比赛停表，6分47秒。
1: 7号库珀本场比赛呢拿到了4分。
0: 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张子宇也被换上，那么目前中国队在场上形成了双塔。
1: 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后备线李源打的会相对少一点，之前一直呢是主打王思雨跟张曼曼。今天如果说王思雨不打的话，我们猜测啊，可能是让王思雨要准备后边两场比赛。现在中国队呢是今天第一次使用了双塔的策略，韩旭跟张子宇，看看会有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球呢是从张子宇怀里夺了过来，那这是韩旭的经验，就是现在说上肢力量，你很难说双方这个内线对比谁更占优。场边龚鲁明指导也在提醒张子宇，一定把球高高的举起来，因为你举起来，他需要有一个起跳或者说挥打去切球的动作，但一旦放在头部以下，就可能会被对方直接给拿过来。当韩旭呢，他为什么有经验？他可以去观察到防守球员的情况，什么时候可能会下手切这一把，他争取能造成对方的犯规。所以比赛的经验来看啊，张子宇跟韩旭还是有很多可以去交流的空间。杨舒宇，这个球一定要打进啊！
0: 漂亮的一条龙突破上篮，杨舒宇拿到2分，
1: 到篮边了没有打进，多少有些可惜。那韩旭要第一时间上球。
0: 韩旭刚刚又收下一个防守篮板，
1: 还没有打出过太好的快攻反击机会，带给韩旭，没有夹击应该是要打了。哎，好球，这球其实攻得不错啊，没关系，
0: 可惜被对手防下了。球权转换，
1: 现在中国队上双塔，美国队就是会提速，这是必然的，他会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还有6秒，要了一个掩护，张子宇不出来啊，对方没有投进，那我们这个防守策略就是成功的。现在主要看看进攻能不能够快速上分。高地位，韩旭借张子宇的掩护，漂亮，
0: 中投命中。
1: 张子宇在篮下牵扯了大量美国队队员的防守注意力，
0: 中国队拿到今天晚间第35分。
1: 注意篮板，
0: 美国队投了一个3不沾。
1: 看看换，那现在这个阵容呢高度提升了一些啊，下了罗新玉跟张曼曼，换上了贾赛奇跟李源。那现在还没有让王思雨上的话，那这场比赛大概率不会上了，现在应该后场就是让李源跟张曼曼主打了。韩旭提到正面喂给张子宇，美国队在篮下不断的去拉扯挤靠，试图破坏张子宇的节奏，在造成犯规之后，韩旭迎上来给了张子宇一个大拇指。要知道张子宇2007年出生， 是这场比赛两个

0: 队加起来所有队员里唯一一个不满20岁的球员。
1: 章子怡走上发球线，
0: 现在对于章子怡而言
1: 第一发命中，
0: 是场上年龄最小的，是身高最高的，而他肩上去要承担的责任，在未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她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
1: 两罚全中，章子怡也拿下了个人今天晚间的第六分。
0: 第一次使用双塔战术，目前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李斯吹了章子怡的犯规。
1: 今天晚间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罗新玉，拿到了11分。
0: 再给到底角，注意篮板，这球投进没有关系啊，继续打自己的节奏。
1: 美国队刚刚命中一记三分，
0: 短板，但我们主要要的是进攻，要得分。韩旭。韩旭现在接球位置都是三分线外一步的位置了。
1: 第三节停表，3分58秒。
0: 安吉尔·李斯呢是来自亚特兰大追梦队的队员。杨舒宇进来了。其实这种球呢，就是当你以为已经完全甩开防守队员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有一定的防守区域控制能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目前中国队和美国队的这场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较量正在进行当中，稍事休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继续为大家来关注这场比赛。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4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各位篮球迷们共同关注今天晚间正在德国柏林举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一场小组赛的焦点战，中国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第三节尾声的较量。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这场比赛的现场。
9: 看防守的能力，制造一些突分。
8: 目前中国队40-65落后对手，
9: 打进打出再打进，
8: 这一节还有1分10秒的时间。
9: 这球没吹犯规。
8: 篮下张子宇，
9: 刚刚这个球感觉比之前都
8: 拼尽全力的单打，
9: 但是裁判员
8: 命中2分，
9: 没有享受。
8: 迅速的在篮下
9: 40多秒的时间
8: 进行了回应。
9: 现在就是每个球呢都要去打张子宇，这一点进攻起来就会相对的吃力。
8: 双方目前是25分的分差，
9: 因为现在没有外线拉开空间的能力啊，每个球都非常的难，每个球都要把篮下去打。
8: 刚刚中国队24秒的进攻时间耗尽。
9: 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现代篮球啊，就是高快呢它是不冲突的，所以光有高有的时候呢它反而会对你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高呢进攻端在篮下更接近篮筐的时候它是有威胁的。
8: 美国队持球攻还有10秒，
9: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三分球不理想会影响整个局面的这种调配。希特龙，
8: 美国队又命中一记三分。
9: 随着美国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呢来到了70-42。这一节美国队实际上他们在前半节三分球并没有完全投开，但是在后半段他们还是持续的这种外线的火力又续上了。半场过后他们是进了5个3分，在这一节的后半段又进了4个3分，所以三分线外进了9个3分。我想这也是拉开比分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而中国队还看看这个最后一节能不能再把三分线外进一步的激活。我们这场比赛的胜负。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确实就像刚刚前方解说员提到的这样，今天晚间美国女篮的三分出手的成功命中率还是挺高的，已经命中了9记3分。而整个第三节结束到目前为止，中国女篮的三分球出手命中数只有2次。那么现在呢， 双方在第三节战罢之后，在场上是有28分的分差。那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球员的一个个人的表现情况。那当然，在今天晚间啊，球迷们其实最关心的也是在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关注到的我们年轻的小将张子宇，也是迎来了世界大赛的第一次亮相。那么在今天晚间，他的得分和队友罗新玉啊，也已经是来到了全队最高的11分。那么在这一节简单的休息之后呢，双方将会进行今天晚间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四节的较量。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当然在这个时间段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是被分在了 D 小组，同组的对手包括了今天晚间我们迎战的目前世界第一的卫冕冠军美国队。另外同组还有两支欧洲劲旅，分别是捷克队和意大利队。那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女篮世界杯是第一次参赛球队从过往的12支啊扩军到了16支。那么16支球队是被分成了 ABCD 四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赛呢是采取一个单循环。那么每个小组的第一名能够直接锁定一个8强的席位，那么小组第二和第三需要参加附加赛，附加赛采取一个交叉对阵的原则。那么就像是 A 组的第二将会对上 B 组的第三，那么 A 组的第三对上 B 组的第二啊，同样的道理。那么附加赛都是单场淘汰，在附加赛胜出的4支球队也能够进入到接下来的1/4决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今天晚间这场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场中国队与美国队的比赛现场。
9: 就是少了所谓的5号位啊，中国队可能在篮板球的控制上会非常的被动，如果你再挤不住位置的话。
8: 第四节一开场，美国队一个打板命中，现在分差来到30分。
9: 这场比赛呢，美国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排兵布阵和比赛策略。他对于整个人员的调度呢是两套阵容。主教练劳森呢，他是有一个一阵和二阵，然后也有一些过渡阵容。首先呢，今天他让队长斯图尔特打的时间没有特别多，啊，相对均衡一点，就是3节打完打17分钟。就是每一节呢将近就打半节啊，也不会过度的去使用老将。今天上场时间相对较多的呢，像6号的霍华德还有11号的科利尔打的相对多一点，基本上啊两套阵容来回换。目前呢第4节先上的阵容是佩奇伯克斯，5号的索尼亚希特隆，9号伊利亚芬，12号克拉克以及15号里斯。
8: 刚刚在底线唐子婷出手3分不中。
9: 目前美国队已经是完成了3分线外。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那么前方的这个信号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回到直播间啊，也是和大家聊到这一次的比赛。当然说到这一次比赛，相比4年前啊，目前的这支中国女篮，相信一直在关注这支球队的球迷也都知道啊，我们的队员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括像李梦、黄思静、杨立维，上一届女篮世界杯的主力球员，这一次都是很遗憾的缺席了。那么在目前现有的这12名球员当中啊，大家更多的还是想看一看内线，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张子宇和目前在美国打球的韩旭，到底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给中国队带来多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今天啊，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主教练龚鲁明啊，也是让韩旭和张子宇有过短暂的在场上同时出现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啊，也就是所谓的双塔战术。但是面对今天晚间啊，作为

0: 卫冕冠军，作为旨在冲击世界杯五连冠的美国队，那显然我们更多的目标啊是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一方面要快速的进入到世界杯的比赛状态，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加紧整个队伍的磨合，毕竟对中国队而言，接下来的两个对手更为关键，也是中国队想要去争夺小组出线权
1: 更加重要的两场比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再次回到今天晚间德国柏林的这场女篮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比赛现场。过早的碰上了这两支球队的其中之一，那我们就要打这个小组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呢，我们要除了美国队之外啊，我们要去想想办法怎么去拿到这个小组的第二。 也就是说呢，要打捷克跟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要争取两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从整个本届世界杯中国女篮在宏观布局准备发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面对美国队就是说要放掉这场比赛，这个绝对不可能。对于中国队的队员而言呢，肯定是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清目前的比赛的局面 和整体的实力对比，
0: 中国队有次好防守，
1: 相较于上一届澳大利亚的时候，目前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肯定还是有所下降，球员属于过度阶段，这都是可以理解。孙宇，那今天像这样的球呢，好几次没有上阵，
0: 这次自己突破上篮不中。
1: 这并不是说球员的打法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完成不了稳定的上篮。这不是说中国队的队员实力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是像意大利和捷克队的队员碰到美国队，他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提升啊，这是下去要苦练和有更科学训练的方向。
0: 这边公路明主教练要把韩旭重新换上场。现在还有7分08秒，比分来到了75比45。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谈，那么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暂停的时间，那刚刚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一次出征女篮世界杯的中国队的一些相关的背景。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上一届中国女篮是 杀入到了最后的决赛，获得了女篮世界杯的亚军啊，也是追平了中国女篮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战绩。但是目前从上届世界杯到本届世界杯这四年的时间当中啊，中国女篮也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12人的名单当中啊，也就只有像韩旭、李源、王思雨三位选手是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的比赛。 那么其实在赛前大家也都知道啊，因为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啊，李月汝就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女篮的世界杯，也确实让很多球迷感觉到很遗憾。但是既然有这样一个突发的状况，也就使得小将张子宇能不能够快速的在这届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场上啊获得成长，也成为了更多球迷关注的焦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继续回到这场比赛的现场。好，双方第四节比赛继续。这是给到了卡特琳克拉克的个人数据，在17年呢他就在世界大赛当中亮相，而他也被认为是美国队后场目前的 潜力球星啊，当然他现在已经是球星了，但未来可能他会在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暂停回来，中国队又派上了韩旭，今天在现场还是来的非常多中国的观众，
0: 韩旭背身跳投，
1: 没能命中。孙宇的抢断，快速上球，罗星玉，好球。
0: 中国队再拿2分，
1: 这是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就有机会。当美国队稍有注意力下降、有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打出快速反击。
0: 这也是罗星玉个人在今天晚间拿下的第13分，也是目前中国队内
1: 抢得不错、
0: 最高的球员。
1: 注意后续的回缩防守，第一点的冒抢势必会造成 后续防守轮转的人员控卫。
0: 美国队又投中，一记三分。
1: 扣底线，韩旭三分球中，
0: 回应球，韩旭也面中一三分。
1: 韩旭呢，他到队时间比较晚，因为他在美国联赛一直都在征战赛季过程当中，所以他第一是跟美国队这些队员比较熟悉，他知道对方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他虽然是没有在国内跟随球队集训，他的个人状态没有问题，但跟球队的这种磨合，其实到后面比赛应该还会更好。
0: 刚刚这一攻，唐子婷面对对手并不怯场，但是裁判是吹罚唐子婷主要犯规，美国队获得罚球机会，
1: 换下了唐子婷。美国队是换下了波士顿，换上了九号伊利亚芬。现在整个韩旭他在场上的身体反馈是比较好的。
0: 美国队两罚一中，
1: 这种球啊，说实话，
0: 可惜中国队进攻自己失误了，
1: 他也不太擅长。防得不错，李斯在篮下拿到了进攻篮板，克拉克再给篮下。这球防守也到位了，再耐心一点。这球横传球，克拉克要三分。这个横传球实际上是比较冒险的，刘星宇已经在传球路线上。
0: 美国队依旧是三分。
1: 三个人扎得有点近。张曼曼，现在佩奇给张曼曼的压力很大，无法甩脱。韩旭的三分，再给韩旭。孙宇左手，就是对抗之后，现在终结确实是弱一点。今天等于说你们。
0: 今天确实该说不说呀，这次德国柏林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前方的信号不是太好，一方面是这个画面感觉也不是挺好，感觉今天如果大家通过我们在收听这个比赛这个现场声的收声也不是太好啊，这一次看看接下来德国柏林的女篮世界杯会不会有好转的情况啊，也有听友说今天听到这个篮球啊击中篮筐的这个声音特别闷啊，确实啊，这个也和以往我们在比赛当中听到那种清脆的响声不太一样，所以球迷们要耐心的包容一下。当然我们同样也要包容中国队啊，确实是一个新老交替在成长当中的队伍，也看一看在今天晚间剩余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也是再次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回到比赛现场。
1: 比较大了，目前韩旭呢是拿到了11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0: 这边是美国队叫了暂停。
1: 本场比赛截至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三分线外呢是17投4中的三分球。美国队的三分。
0: 好，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直播间，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一次女篮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那其实说到目前中国队啊，今天的这种短板也体现出来了，也就是在我们的后卫线上，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啊还是不够稳定，尤其是面对这种世界一流强队的时候啊，面对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我们很容易自身会有一些失误的情况出现。包括在近期欧洲拉练的时候，在和西班牙队进行热身赛的时候，在那场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全场比赛三分球17投仅1中，外线手感比较低迷啊。今天这个情况稍好一些，但是对比起今天美国女篮的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那这个情况啊，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得到改善啊，也需要在接下来，尤其是在面对同组的另外两支球队的时候， 必须要在外线出手，尤其是在外线的

0: 这个投篮的成功率方面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回到柏林的比赛现场。
1: 不是一天能练成的，但是比赛过程当中你起码得有三分线外的执行，投进投不进是另外一方面，但是不能够投得太少。张思雨在这次暂停回来又回到了场上，每个队目前场上的阵容安排，伯克斯、希特龙、伊利亚芬、克拉克和李斯。
0: 全场比赛剩最后的三分钟，
1: 中队呢是李源、陈玉杰、陈明玲、张子宇还有孙宇。好球啊，
0: 不容易。
1: 李源呢，
0: 老将李源自己突破拦下。
1: 我们跟他交流的情况，
0: 背身
1: 在之前有
0: 反手
1: 来到柏林有过交流，他目前的这个腰部也是有一些伤，所以现在整个后卫线的王思雨的脚伤、李源的腰伤是对他们有不小的影响。球是吹的，中国队有犯规，还是美国队的前场球？好盖！
0: 这边张子宇封盖对手的上篮，球出界。
1: 这个机位的角度还是比较震撼。
0: 美国队前场球，
1: 张子宇一个人在篮下，可以去抵挡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击。
0: 球刚发出来又响哨，这边几名裁判要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十一分，两个篮板，这是目前张子宇在今天晚间的一个数据状况。
1: 来回的切换，这也充分的展现出了转播的团队他们。这头语言是想表达的是中国队在内线是有很多的后续的力量涌现出来，内线呢也有不断的传承。
0: 这边裁判合计之后最终是吹罚中国队犯规，美国队获得罚球机会。全场比赛还剩最后的两分二十秒，
1: 中国队的教练组这边翻译郭威胜呢也是过来跟裁判员交流，应该是现场有一些情况，希望裁判能够再去看一下。
0: 这边美国队的罚篮还是继续执行，第一罚命中。
1: 伊利亚芬的第二罚没有罚中，
0: 两罚中一。中国队持球进攻，
1: 哇，这个球投的还是
0: 第一脚三分。
1: 中国队呢在第四节的后半段还是找到了一些外线的准头希望陈玉杰包括其他中国队的队员都能够在外线找到一些手感，因为后边比赛特别需要。佩奇伯克斯，
0: 比赛还剩最后一分四十秒，这球想找内线的张子宇，球给的太高了，优势球权，转换进攻，美国队又命中一记三分。
1: 今天这场比赛，美国队后卫线上四号的佩奇伯克斯

0: 号的凯特琳·克拉克，也让大家呢在国际的赛场上看到
1: 这边李源突破篮下打了命中，
0: 整体实力。因为对于美国队而言呢，如果就整个数据呈现的话，他们在从195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他们一共拿到了11次冠军，1次亚军和2次。
1: 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中国队持球进攻。
0: 12人大名单里，9名球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1: 李源三分出手被对手直接封盖，球权转换。美国队快速推进，又拿2分。比赛剩最后35秒。这边中国队在进攻的时候又出现了失误，张子宇和队友传球之间不够默契，球出边线。
0: 来，守2-3。这球防得很好啊，因为他想第一步甩开张子宇的防守，自己走不为例了。
1: 19:07，应该是全场比赛中国队的最后一攻了。
0: 张子宇在篮下再造美国队的犯规，
1: 篮下中国队获得罚篮的机会。那么在张子宇执行完罚篮之后，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也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么虽然首场面对美国队的比赛这个没有办法失利在预料当中，但是对于中国女篮而言，接下来的2场小组赛更为关键，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为大家持续关注。再次感谢各位，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The World in a
2: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罗生特不仅给来自前线的新四军伤员动手术，还给来自十里八乡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治病，治愈了不少之前被视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的根据地，像罗生特这样科班出身又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被当成了万金油大夫。他所擅长的妇科、泌尿科更为农村地区所不知，精湛的医术、热情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军民的好评与信赖，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求医。部队领导不忍心罗生特如此辛苦，曾对诊治的范围、时间、地点等做出限制，他却阻止了对他的任何限制，有求必应。1943年9月，罗生特被派到山东的八路军中工作，主要任务是治疗和护理肾病复发、血尿不止的罗荣桓。1938年，罗荣桓率领115师开赴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1941年，罗荣桓任115师党委书记。1943年，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兼任115师师长。1943年4月，罗生特。

曾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罗荣桓做过检查和治疗，使其病情一度稳定下来。然而繁重的军政任务使罗荣桓的肾病复发，山东军区急电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罗生特接受了任务，抵达山东后他即刻投入工作，不仅使罗荣桓病情明显好转，并保证他能够在领导岗位上坚持工作。当年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与此前一样，罗生特不仅在前线附近抢救伤员，还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诊病，经他的手治愈了多位被判定无法救治的患者，在乡村中赢得了美名。与诸多帮助中国的外籍医生一样，罗生特不仅救治伤患，还为卫校学员授课。他在写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报道中描述了新四军卫校的教学情况。我们的教科书很少由医生和资深护士讲授医学课程，每个学员有一份平板印刷的带插图的课本，课文和专门术语是英文的，也附有中文译文。虽然有地区分布上的种种困难，但仍然每天上课。这些乡村常常很分散，我们通常在位于各病区中心处找一间较大的屋子，充当医疗培训学校。墙上挂着解剖学、细菌学和卫生学的示意图。到山东后，罗生特发现那儿的医护人员更加匮乏，因此对培养人才更加重视。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卫校的教学工作。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定期去卫校上课。罗生特还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反法西斯战士，在行医之余，他努力搜集素材，想把他所看到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对全世界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告诉世界。虽无暇写大部头的书，但他还是抽时间写了多篇长文或短文发送出去，既回顾了当年在集中营的生活与斗争，歌颂各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更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描绘了他对中国的印象，颂扬根据地军民吃苦耐劳、英勇抗战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政领导人的敬佩，对其所从事的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事业的骄傲，令罗生特不仅愿倾其所有奉献中国，还试图动员他的妹妹也来帮助中国。1945年7月，他在委托一名美国飞虎队成员带给其叔叔婶婶的信中说：“我非常希望他来中国找我。他是一个医道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我本人要在这儿待到抗战胜利，也许再长一点儿。请将我的工作情况和我希望在中国见到他的愿望告诉我的妹妹。”由这封信不难看出，远离故乡的罗生特思念家人，也热爱中国。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并受人尊重的新故乡。罗生特对中国、对新四军的感情与了解，诚如陈毅给他的一封回信中所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深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罗生特在中国工作了8年，与诸多中国同行及军队领导人成为挚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罗生特思念亲人至切，多次提出想要回国。行前他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的考虑，罗荣桓、陈毅等人对其多加挽留。罗生特说，他将来会带着未来的妻子再到中国来。1952年，罗生特的妹妹写信给中国

由在华国际友好人士倡导，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开展的一场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的支持，在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组织生产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自救并支援抗战。路易·艾黎是三个发起的国际友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埃德加·斯诺和他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16年末，在其中学的最后一年，出于对英雄的崇拜，他虚报年龄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赴英国参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伤愈后的艾黎回到新西兰。据他回忆，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艾黎拿出他本人和其战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与老同学一位复员军人合伙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艾黎回忆说，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希望渺茫了。如此这般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了六年，艾黎离开了牧场，决定要赴中国。对这段自主创业自力更生的经历，艾黎的总结是，他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在斯诺眼中，有些异乎寻常的艾黎，或许正是这种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27年7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先任职于工部局消防处，例行工作是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因为身份与工作的关系，艾黎见识到了上海悬殊的贫富差距。租界里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外国人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中国底层民众拥挤不堪、简陋脏乱的生活、恶劣的工作环境，这种反差刺激了不屑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为伍的艾黎，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出任工厂督察长，负责筹建了督察小组。通过对各个工厂的检查，他为中国工厂的严重缺乏安全措施感到不安，更为中国工人，尤其是童工可怜的生存条件而痛心，对罪恶的包身工制产生了痛恶之心。为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中国，艾黎利用假期到中国内地各个城市与广大农村进行参观、走访、调查。他看到也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生活，对中国的工业状况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斯诺这样评价艾黎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动条件的了解大概不比在世的任何外国人少。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中国国家落后，他还是爱他。利用休假，艾黎还多次赴内地参加赈灾活动，震惊于灾民的惨状与地方政府的无动于衷，目睹了灾民的自救与中央政府对救济过程中贪污、投机、盗窃、无能行为的视而不见，也目睹了贺龙领导下的洪湖地区与国民党控制地区截然不同的救灾情形。他下定决心要帮助中国人民。艾黎说，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和事业努力工作。工作中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相处，在中国各地的走访，以及赈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令艾黎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好感。
在上海期间，

他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也结识了一些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等。志同道合的他们定期聚会学习讨论。艾黎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过友人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书籍。理论与多年工作实践的结合，令艾黎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使艾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盆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 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

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

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爱黎与共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是爱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爱黎又在上海协助购买和运送药品去西北共产党地区。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及其思想的变化，促使爱黎顶住压力，力推西北、东南共产党地区共和运动的开展。爱黎对于共和运动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中国工人的欣赏。在1937年初，利用休假考察世界各地的工厂之后，爱黎发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他认为，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全面抗战爆发后，爱黎从欧洲返回中国，斯诺夫妇从西北来到新闻中心的上海，他们相聚在上海。爱黎与斯诺的第一次相遇是1929年在西北灾区，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在沦陷的上海，他们多次一同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他们讨论时局，交流对于战情的看法，探讨抗战的前途。在爱黎与斯诺夫妇例行的星期日午餐时，一项计划诞生了，那就是工业合作社计划。斯诺夫妇与爱黎在回忆中都追溯了共和运动的缘起以及举办共和的目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首先的生产自救，挽救危机，又可以解决难民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爱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随着战火蔓延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的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都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斯诺也看到，战争爆发后，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成了到处流浪的难民。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怎样把包括失业工人、残废士兵在内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成为了爱黎与斯诺夫妇讨论的中心问题。第二，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快速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在日军的武力进犯与劫掠之下，占全国70%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大多遭遇了毁灭性的浩劫。全国96个华商纱厂损失了60个，面粉厂损失50%以上，国防工业的酸碱工业全部都在沿海，盐酸和制碱分别损失了80%和82%。河北、山东、山西的煤矿，龙烟、太原、阳泉、马鞍山、大冶的铁矿铁厂也被日本掳去。作为工厂督察员的爱黎，眼见日军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而沮丧。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者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斯诺说，如果到1938年时，所谓的自由中国不是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牧业的国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创办共和。
在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艾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在1937年，为了抗战，重大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加当时的夫人佩格说，必须有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答案就是搞工业合作社。举办工合的目的，诚如艾黎所说，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必需品。第三，基于缺乏办大工业的资源与基础，以及不易被敌人破坏的考虑，借鉴红军在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利用未被占领地区的原料，发展具有流动性的分小组组织起来的小型工业合作社。斯诺认为，虽然机器不多，但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斯诺将工合运动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总结如下：首先，日本军事线自动地封锁了广大区域，外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这些地方，中国工业可以暂时绝对独占其国内市场。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因有着几百万难民在日本侵华以前移入内地，实际上变成了无限的源泉。最后，中国大部分天然复原以及原料，几年之内不至于被人征服。即使在沦陷的省份，也有广大的空间为中国游击队所控制。在铁路区与日军住房区之间，自足的中国工业可以维持下去。前景就是几千万这样半流动性的工业单位，建立于日本摩托化部队所不能达到的区域，小心地掩护起来，没有显眼的大烟囱，也没有大厂房，可以为中国全面长期的抗战获得一个工业的基础。艾黎和斯诺将草拟的工合运动方案请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印成小册子散发之后，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讨论与交流意见。艾黎在文稿中说明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1938年4月3号，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宣布成立。工合运动的开展无疑需要政府的支持。斯诺带着他们草拟的工合计划书面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两项开展工合运动的基础工作：一是得到宋庆龄的全力支持，二是物色好了主持工合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艾黎。斯诺向阿奇博尔德说明了艾黎的个人条件。一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和参战经历，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二是他了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条件，他爱中国，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种信仰。三是他体格健壮，性格开朗豁达，既能吃苦耐劳，又有才智。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他到武汉之后将计划送给了国民政府中赞成抗日的领导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对于工合运动的开展也表示了极大的热心，派人参加筹备会，帮助制定工合政策，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尽量撤到西北地区。1938年8月5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1月迁往重庆。
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任代理总干事，准许他随意到非敌占区的任何地方开展工和运动。协会成立的当月，宝鸡设立西北区办事处，这是工和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在合作社组织者的有力领导下，只两个星期时间，便由第一个铁匠组成的合作社发展到十多个合作社。三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以及纱布的合作社。又在积累了组织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组建合作社的条件规定，并以此来指导合作社的组织与生产。工和运动在西北地区初见成效后，艾黎即着手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身为工和运动领导者的艾黎，不仅倡导工和，还亲临各地指导。时人评价他是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2000多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出于他的擘画经营。16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艾黎这样终年东奔西走，习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工和服务，却可说完全受着人心热血的驱使。艾黎原计划建立3万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为此，他不仅亲自擘画建立合作社，亲临各地指导，还为合作社的经营与发展担心竭虑。人才与资金是生产单位不可或缺的要素。艾黎在合作社干部的选派、资金的筹募上尤为用心与着力。工和运动既是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专业的技术指导必不可少。艾黎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技术组，最初的成员包括2位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优秀工程师。因为艾黎在人员选派上的积极介入，使工和的组织机构少了传统的官僚气息和贪污舞弊的弊端，吸引了不少有才干人员的加入。斯诺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述：有了这样保证之后，中国最有才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家中，就有一部分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自愿投入这支新的工业军队。海伦·斯诺在回忆录中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路易·艾黎对于工和的贡献。路易是那种不可缺少的人，他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尽管受到反对派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仍然凭着他的努力和品格使这一工作开展起来。这些合作工业的产生是任何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希望工和运动能帮助中国建立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然而很不幸，在艾黎看来，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

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而其本人也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任期为三年。1942年9月，艾黎接到了行政院终止其职务的电令。解职后的艾黎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脱离了关系，并未影响他继续从事工和工作。他依然承担着工和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美总统特朗普称， 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消息称，美总统特使预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什么新打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今天的头条哈，首先要透过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说这个数千亿美元被无偿的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哎，这个话大家听着觉得说他们不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话的指向性到底是指向了欧洲国家，还是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因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是怎么说的。
9: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啊。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两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8: 嗯，他的意思就是便宜已经占过了哈，然后得要把这个钱弄回来。所以呢，第一个觉得当时不该给乌克兰这些钱，第二就是欧洲人应该把钱还给他。那这番话当中，我们听出了美国他自己就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态度很清晰啊，就把盟友应该也不是放在眼里的。那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他所在的北约的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9: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啊，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他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 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他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8: 基于美国这样的态度，欧洲人肯定也不可能说还是一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态度，那势必是会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位专家哈，然后我们展开分析。我们来注重一个细节，因为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这个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然后说呢，说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援是远超美国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使用的数量。有了这样一种表态，我们想知道美国现在还在调解俄乌冲突，然后其实他还是对乌克兰是有援助的嘛？他自己的诉求和立场现在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10: 美国实际上看到，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在解决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也就是说这个在三方会谈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这个和去年这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更多的这个接触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是有所变化的。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这个更加复杂更加紧张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就特朗普的这个政策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还是这个对乌援助都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对国外特别是欧洲盟友都有所交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包括欧洲对美国都不满意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也没有这个达到相应的目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虽然不会这个真正的去解决冲突但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进展取得一些成果。
8: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然后我们在说俄乌之间继续有可能的沟通之前，我们也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两天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我们先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11: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

0: 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好，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让孙老师来为我们展开分析。因为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呢，说美国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后俄方也回应了相关的消息，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5号至6号先访问莫斯科，然后后访问基辅的消息，说他们不会预先的宣布任何消息，但是接触的时候呢会进行通报。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行程。那可能的行程，孙老师觉得会谈到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们看到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这个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啊，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啊到莫斯科去访问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所以这也说明啊，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啊，贝特科夫和库什纳会到基辅来，这个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啊，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而且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啊，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啊拿出来那个方案，那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啊达成的，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啊，那个方案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啊，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特使呢，美国特使会到基辅，也会到莫斯科。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解决冲突啊，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能够体现啊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啊诉求啊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如果这个威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恢复谈判啊会有所帮助。也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个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这个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啊，包括这个前期啊已经俄乌双方啊多次做到的啊，像临时停火呀，像这个交换战俘啊，这样一些这个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如果真是这个特朗普派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又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而且这个在一个非常临近的时间啊，同时访问这两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表明这个美国还是有能力啊，去这个管控俄乌冲突啊，这个对解决这个冲突还是有所贡献的啊，因为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体现啊，特朗普能够同时对这个俄罗斯啊，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啊，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提升和这个显示啊，他这样一个外交能力和他的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啊，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形象。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以来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英法领导人会晤谈及哪些重点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要聊一下马克龙访问英国。首先我们关注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分别是什么样的意义？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4: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10号接待。

0: 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1: 那我们说一下他们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有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选了这个点呢？
0: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1: 这个确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要说到不光是法国，就是在跟欧盟有关的事儿上，就是英国当处理跟欧盟有关的关系上，您觉得他的心态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0: 应该说呢英国在对待欧盟的这个态度上啊，应该说一直是就是既要又要啊，既想要这个欧盟的这种经济红利，但是呢又想保留自己的这种政治主权，既想占便宜又不想付出成本啊，现在呢就是又想重新靠近，但是呢也不想真正回头。对英国来说呢，这个脱欧它是一个更多的是解决的政治身份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脱欧并没有解决英国现实的一些利益问题，比如说无论是这个贸易啊、能源啊、安全啊、移民啊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说你跟欧盟重新划一条边界你就能双方切割干净的。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希望呢能够继续执剑这个斯塔莫的路线啊，加强跟欧盟的合作，借此来提振这个现在疲弱的经济，解决移民问题，提升呢英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话语权等等。但是呢他跟斯塔莫同样也是一样的啊，有这个不大可能逾越的红线，这个就是不重返欧盟单一市场，不重返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因为呢脱欧啊，这是在英国是政治正确，你尤其德莫纳姆呢他本人也不是通过这个大选上台的，他的执政基础呢就相对更薄弱一些啊，更不敢轻易碰触这些政策的红线。所以总体来讲呢，伯纳姆是欧洲的好处我想要，但是脱欧的事儿我不会去反叛，骨子里还是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
1: 那我们看到七月份伯纳姆就任首相，然后这是他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法国作为一个欧盟的大国，英国选择当下跟他再次走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持续，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预见性，这个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

0: 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五号、六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2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特朗普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先看一下美方这两天的表态。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他的表态啊。可是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的部署周期延长到明年。好，一边说行动不会太久，但一边已经延长了军事部署哈，正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方案算是清晰吗？还是不是很清晰？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4: 美国在对伊朗的方案上呢，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的矛盾信号，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彼此之间的相互拉扯。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费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3: 那我们也想参考一下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他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呢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还有一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他表示说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来进行调查。我们先来听个报道吧。
5: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3: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我们再看一下万斯啊，他在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答的。记者问说中期选举前是不是会结束战争，他其实呢应该说在甩锅伊朗，说这实际上是在问伊朗什么时候停止袭击商船，还质疑如何称呼这个冲突，表示自己不会称它为战争，所以应该是在淡化这个美伊战争。您，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怎么看这个相关表态？
4: 事实上万斯想要淡化的呢并不是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那这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政治影响。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三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而民主党人已经多次推动国会就战争授权进行表决。万斯呢把结束与否再甩锅给伊朗，

0: 目的呢，则是为了给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僵局来卸责，不设时间表，又不承认失败，责任全部都推给伊朗方面。那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目前有媒体的民调就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有超六成人是反对的。汽油涨价和通胀呢，是选民的最痛点，也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重要经济代价。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事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呢，万斯本人其实最初是反对开战的，此前还亲自参与过相关停火谈判。那么由他来说现在这场不是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之前我们在说啊，当中期选举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美国政府肯定是有压力的，就是他们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想耗那么久，然后后来又发现骑虎难下，很难停下来。那现在已经到这会儿了，您觉得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就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美伊战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0: 中期选举呢，的确是当前美伊战事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却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选举的维度来看呢，战事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选票毒药，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确实啊，都是综合的因素会决定最后的结果。您也提到现在美国政府呢在政治叙事这方面希望说把这个他们展开的战争从头条当中消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日子的老百姓，那就算他不去看头条，他能看得见油价，他能看得见物价。所以我们说一下油价的因素，就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上升到七月以来最高水平了，很多美国民众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生活成本过高，然后物价上涨的问题。万斯呢，它很简单，就把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伊朗。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表态？
0: 油价在数月之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美方决策的核心约束，因为现在这是对白宫形成最严重内部掣肘的限制性因素。但白宫在表态时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比如说会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不同的议题列作为优先。就像此前万斯曾经明确表示过，让美国人拥有低廉的能源是第一诉求，但在另外的场合又说伊朗永不拥核才是第一目标。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所以说油价问题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事项呢也不为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那如果稳油价真的是最优先的议题，华盛顿反而会收敛军事行动。那白宫反复在市场恐慌时呢释放出谈判信号来口头护盘，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 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但美国在对伊朗的战略上仍然在执行着以经济绞杀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的策略，甚至呢是希望借经济绞杀来推动伊朗的政权升迭。那么呢，管控油价是平抑美国国内压力，来确保美国对伊朗政策能够长期维系和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1: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油价下来，但它其实还是在采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这么一施压呢，伊朗那边也会有动作，反而这个问题更不好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美伊有没有谈的可能，在目前因为万斯说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早已结束啊，说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这个表态也还蛮强硬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到底怎样啊？
0: 综合来看呢，像这种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和不停止袭船就不谈判合在一起，确实反映出了美方对于当前对伊朗局势的这种总体认知。白宫目前呢，倾向于认为经济施压加上海峡控制迟早可以来迫使伊朗在关键的地区问题上进行妥协，甚至呢让伊朗内部出现政权崩溃，既无需大规模的战争，也无需急于谈判，维持间歇性的打击加上封锁，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修剪草坪式的军事打击的模式就可以。但是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巴基斯坦的这条渠道呢仍然在运转，那设定所谓停止袭船作为谈判的前提，即使把僵局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也是给日后的转向预留台阶。那么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美方要压着战事平静到投票日，不愿意在选前示弱，而伊朗则判断呢拖得越久，油价的痛感就越重，可操作的要价空间就越大。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那么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还有一个点问您一下，就是欧盟现在正式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此前欧洲没有加入到美国这边的行列，他们是单独对伊朗制裁，那欧洲现在的举动对局势是什么影响？
0: 欧盟发表声明正式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是受到了多重压力的影响。首先呢是美国的直接施压，美国财政贝森特呢就警告各国必须要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会面临到刺激制裁。这种策略对于欧盟来说尤其有效，刺激制裁的杀伤力是远超欧盟自身的反制工具。其次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它触及到了欧洲的核心利益。那战前呢，海峡是承载了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量，封锁持续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那这比核不扩散议题对于欧洲的普通民众来讲直接的冲击更大，所以欧盟是希望通过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动来对伊朗展示强硬。第三呢，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所提供的军事支持让欧洲心存不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伊朗呢在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使得欧洲很难继续对伊朗保持距离。不过欧盟的这一决定的实际影响呢还是需要审慎评估。欧盟声明其实留有明确的余地，也就是呼吁继续外交对话，维护海峡的航行自由，并非呢无条件的为美国进行背书。那伊朗外交部抨击欧盟是在向美国胁迫来进行这样的屈服，但是呢，这也恰恰是给伊朗提供了分化欧美的一个话术空间。那么在伊朗的经济已经被多年制裁深度挤压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表态的边际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真正的行动效果还是要看欧洲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采取多大的力度和政治决心。
2: 让国际新闻不冰冷，让天下大事不遥远。 新闻盘点，用心灵和世界对接，用头脑和全球同步。我是邱小雨，欢迎进入属于你的世界版图。
3: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啊，就是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增强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的介绍。
4: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100%。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这次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4: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1: 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呢，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期。那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想听一下外媒的分析。
5: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美国大西洋月刊和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认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文章分析，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孤立的气候事件，而是叠加在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创历史新高 21.10摄氏度的背景之上。这导致赤道太平洋主要海域的升温幅度已远超超强厄尔尼诺阈值，且深层暖水仍在持续上涌。文章称，目前厄尔尼诺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已显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属基里蒂马蒂岛环礁尚未从上次重创中恢复，又面临大面积白化和死亡。秘鲁沿海因暖流替换寒流，导致饵料鱼群消失，引发海鸟大规模饿死，而当地渔业也因此关闭。科学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并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长期改变。世界气象组织认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异常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首席气候科学家李汉纳表示，这意味着巴拿马、危地马拉、南部非洲及印度等将面临干旱，数千万农民的生计因此受到直接影响。 巴拿马运河也因水位严重下降，航运交通受阻。与之相反，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南部、东非及中亚等地区则将迎来延迟但更为集中的强降雨。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陷入饥饿的人口增加4900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将引发更为持久的经济影响，扰乱生产链，冲击供应链，并推高物价。文章说，暴雨损毁农作物会立即冲击农业经济，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扰乱全球粮食供应。文章援引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强厄尔尼诺可能在发生后的16个月内使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高达9%，这一影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文章还援引2023年科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说，更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8: 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淹埋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之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3: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1: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4: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5: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1: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6: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1: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7: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1: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8: 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1: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9: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1: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10: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11: 我以前都没想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开始来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
1: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12: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13: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1: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他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14: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1: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1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15: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1: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16: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 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1: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

0: 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七成。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

0: 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

长卡茨四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四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2: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3: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5: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3: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3: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2次汽运短驳、2次铁路运输、1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1: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3: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 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内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

0: 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三项，应用专利六项，先进操作法两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发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0: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四通八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0: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2: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2: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8纵8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指点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 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3: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3: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凸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株洲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3: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

0: 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1: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气、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0: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1: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0: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1: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0: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1: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0: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
6: 嘛，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3: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就

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罗生特不仅给来自前线的新四军伤员动手术，还给来自十里八乡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治病，治愈了不少之前被视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的根据地，像罗生特这样科班出身又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被当成了万金油大夫。他所擅长的妇科、泌尿科更为农村地区所不知，精湛的医术、热情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军民的好评与信赖，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求医。部队领导不忍心罗生特如此辛苦，曾对诊治的范围、时间、地点等做出限制，他却阻止了对他的任何限制，有求必应。1943年9月，罗生特被派到山东的八路军中工作，主要任务是治疗和护理肾病复发、血尿不止的罗荣桓。1938年，罗荣桓率领115师开赴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1941年，罗荣桓任115师党委书记。1943年，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兼任115师师长。1943年4月，罗生特曾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罗荣桓做过检查和治疗，使其病情一度稳定下来。然而繁重的军政任务使罗荣桓的肾病复发，山东军区急电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罗生特接受了任务，抵达山东后他即刻投入工作，不仅使罗荣桓病情明显好转，并保证他能够在领导岗位上坚持工作。当年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与此前一样，罗生特不仅在前线附近抢救伤员，还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诊病，经他的手治愈了多位被判定无法救治的患者，在乡村中赢得了美名。与诸多帮助中国的外籍医生一样，罗生特不仅救治伤患，还为卫校学员授课。他在写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报道中描述了新四军卫校的教学情况。我们的教科书很少由医生和资深护士讲授医学课程，每个学员有一份平板印刷的带插图的课本，课文和专门术语是英文的，也附有中文译文。虽然有地区分布上的种种困难，但仍然每天上课。这些乡村常常很分散，我们通常在位于各病区中心处找一间较大的屋子，充当医疗培训学校。墙上挂着解剖学、细菌学和卫生学的示意图。到山东后，罗生特发现那儿的医护人员更

更加匮乏，因此对培养人才更加重视。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卫校的教学工作。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定期去卫校上课。罗生特还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反法西斯战士，在行医之余，他努力搜集素材，想把他所看到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对全世界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告诉世界。虽无暇写大部头的书，但他还是抽时间写了多篇长文或短文发送出去，既回顾了当年在集中营的生活与斗争，歌颂各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更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描绘了他对中国的印象，颂扬根据地军民吃苦耐劳、英勇抗战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政领导人的敬佩，对其所从事的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事业的骄傲，令罗生特不仅愿倾其所有奉献中国，还试图动员他的妹妹也来帮助中国。1945年7月，他在委托一名美国飞虎队成员带给其叔叔婶婶的信中说：“我非常希望他来中国找我。他是一个医道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我本人要在这儿待到抗战胜利，也许再长一点儿。请将我的工作情况和我希望在中国见到他的愿望告诉我的妹妹。”由这封信不难看出，远离故乡的罗生特思念家人，也热爱中国。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并受人尊重的新故乡。罗生特对中国、对新四军的感情与了解，诚如陈毅给他的一封回信中所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深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罗生特在中国工作了8年，与诸多中国同行及军队领导人成为挚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罗生特思念亲人至切，多次提出想要回国。行前他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的考虑，罗荣桓、陈毅等人对其多加挽留。罗生特说，他将来会带着未来的妻子再到中国来。1952年，罗生特的妹妹写信给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表示罗生特想回中国。遗憾的是，在陈毅得知消息答复欢迎时，罗生特已不幸因心肌梗塞而逝世。

爱黎与共和。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国际友好人士倡导，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开展的一场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的支持，在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组织生产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自救并支援抗战。路易·艾黎是三个发起的国际友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埃德加·斯诺和他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16年末在其中学的最后一年，出于对英雄的崇拜，他虚报年龄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赴英国参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伤愈后的艾黎回到新西兰。据他回忆，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艾黎拿出他本人和其战死的歌

结是，他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在斯诺眼中，有些异乎寻常的艾黎，或许正是这种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27年7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先任职于工部局消防处，例行工作是检查租借里工厂的防火措施。因为身份与工作的关系，艾黎见识到了上海悬殊的贫富差距。租界里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外国人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中国底层民众拥挤不堪、简陋脏乱的生活、恶劣的工作环境，这种反差刺激了不屑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为伍的艾黎，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出任工厂督察长，负责筹建了督察小组。通过对各个工厂的检查，他为中国工厂的严重缺乏安全措施感到不安，更为中国工人，尤其是童工可怜的生存条件而痛心，对罪恶的包身工制产生了痛恶之心。为了更多的了解与认识中国，艾黎利用假期到中国内地各个城市与广大农村进行参观、走访、调查。他看到也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生活，对中国的工业状况也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斯诺这样评价艾黎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动条件的了解，大概不比在世的任何外国人少。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中国国家落后，他还是爱他。利用休假，艾黎还多次赴内地参加赈灾活动，震惊于灾民的惨状与地方政府的无动于衷，目睹了灾民的自救与中央政府对救济过程中贪污、投机、盗窃、无能行为的视而不见，也目睹了贺龙领导下的洪湖地区与国民党控制地区截然不同的救灾情形。他下定决心要帮助中国人民。艾黎说，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工和事业努力工作。工作中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相处，在中国各地的走访，以及赈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令艾黎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好感。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也结识了一些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等。志同道合的他们定期聚会学习讨论。艾黎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过友人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书籍。理论与多年工作实践的结合，令艾黎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使艾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

0: 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4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立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四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四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四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三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爱黎与共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是爱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

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艾黎又在上海协助购买和运送药品去西北共产党地区。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及其思想的变化，促使艾黎顶住压力，力推西北、东南共产党地区工和运动的开展。艾黎对于工和运动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中国工人的欣赏。在1937年初，利用休假考察世界各地的工厂之后，艾黎发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他认为，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全面抗战爆发后，艾黎从欧洲返回中国，斯诺夫妇从西北来到新闻中心的上海，他们相聚在上海。艾黎与斯诺的第一次相遇是1929年在西北灾区，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在沦陷的上海，他们多次一同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他们讨论时局，交流对于战情的看法，探讨抗战的前途。在艾黎与斯诺夫妇例行的星期日午餐时，一项计划诞生了，那就是工业合作社计划。斯诺夫妇与艾黎在回忆中都追溯了工和运动的缘起以及举办工和的目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首先的生产自救，挽救危机，又可以解决难民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艾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随着战火蔓延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的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都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斯诺也看到，战争爆发后，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成了到处流浪的难民。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怎样把包括失业工人、残废士兵在内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成为了艾黎与斯诺夫妇讨论的中心问题。第二，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快速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在日军的武力进犯与劫掠之下，占全国70%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大多遭遇了毁灭性的浩劫。全国96个华商纱厂损失了60个，面粉厂损失50%以上。国防工业的酸碱工业全部都在沿海，盐酸和制碱分别损失了80%和82%。河北、山东、山西的煤矿，龙烟、太原、阳泉、马鞍山、大冶的铁矿铁厂也被日本掳去。作为工厂督察员的艾黎，眼见日军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而沮丧。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者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斯诺说，如果到1938年时，所谓的自由中国不是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牧业的国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创办工和。在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艾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在1937年为了抗战，重大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加当时的夫人佩格说，必须有一个人民的生产

产运动，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答案就是搞工业合作社。举办工合的目的，诚如艾里所说，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必需品。第三，基于缺乏办大工业的资源与基础，以及不易被敌人破坏的考虑，借鉴红军在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利用未被占领地区的原料，发展具有流动性的分小组组织起来的小型工业合作社。斯诺认为，虽然机器不多，但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斯诺将工合运动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总结如下：首先，日本军事线自动地封锁了广大区域，外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这些地方，中国工业可以暂时绝对独占其国内市场。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因有着几百万难民在日本侵华以前移入内地，实际上变成了无限的源泉。最后，中国大部分天然复原以及原料，几年之内不至于被人征服。即使在沦陷的省份，也有广大的空间为中国游击队所控制。在铁路区与日军住房区之间，自足的中国工业可以维持下去。前景就是几千万这样半流动性的工业单位，建立于日本摩托化部队所不能达到的区域，小心地掩护起来，没有显眼的大烟囱，也没有大厂房，可以为中国全面长期的抗战获得一个工业的基础。艾黎和斯诺将草拟的工合运动方案请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印成小册子散发之后，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讨论与交流意见。艾黎在文稿中说明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1938年4月3号，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宣布成立。工合运动的开展无疑需要政府的支持。斯诺带着他们草拟的工合计划书面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两项开展工合运动的基础工作：一是得到宋庆龄的全力支持，二是物色好了主持工合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艾黎。斯诺向阿奇博尔德说明了艾黎的个人条件。一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和参战经历，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二是他了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条件，他爱中国，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种信仰。三是他体格健壮，性格开朗豁达，既能吃苦耐劳，又有才智。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他到武汉之后将计划送给了国民政府中赞成抗日的领导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对于工合运动的开展也表示了极大的热心，派人参加筹备会，帮助制定工合政策，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尽量撤到西北地区。1938年8月5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1月迁往重庆。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任代理总干事，准许他随意到非敌占区的任何地方开展工合运动。协会成立的当月，宝鸡设立西北区办事处，这是工合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
在合作社组织者的有力领导下，只两个星期时间，便由第一个铁匠组成的合作社发展到十多个合作社。三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以及纱布的合作社。又在积累了组织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组建合作社的条件规定，并以此来指导合作社的组织与生产。共和运动在西北地区初见成效后，艾黎即着手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身为共和运动领导者的艾黎，不仅倡导共和，还亲临各地指导。时人评价他是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2000多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出于他的擘画经营。16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艾黎这样终年东奔西走，习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公和服务，却可说完全受着人心热血的驱使。艾黎原计划建立30000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为此，他不仅亲自擘画建立合作社，亲临各地指导，还为合作社的经营与发展担心竭虑。人才与资金是生产单位不可或缺的要素。艾黎在合作社干部的选派、资金的筹募上尤为用心与着力。共和运动既是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专业的技术指导必不可少。艾黎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技术组，最初的成员包括2位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优秀工程师。因为艾黎在人员选派上的积极介入，使共和的组织机构少了传统的官僚气息和贪污舞弊的弊端，吸引了不少有才干人员的加入。斯诺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述：有了这样保证之后，中国最有才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家中，就有一部分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自愿投入这支新的工业军队。海伦·斯诺在回忆录中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路易·艾黎对于共和的贡献。路易是那种不可缺少的人，他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尽管受到反对派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仍然凭着他的努力和品格使这一工作开展起来。这些合作工业的产生是任何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希望共和运动能帮助中国建立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然而很不幸，在艾黎看来，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而其本人也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1942年9月，艾黎接到了行政院终止其职务的电令。解职后的艾黎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脱离了关系，并未影响他继续从事共和工作。他依然承担着共和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见 crayfish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0: 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四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以徽州人的文化与生活为主线，解码徽州文化的精神谱系，是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范例。节目串联起徽州千年的文明演进，让尘封的历史记忆在光影中焕发新生。节目从多个维度铺展文化长卷，溯源徽州缘起，讲述中原移民拓荒扎根的生存史诗，聚焦宗族聚落，展现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文传承，探寻崇文重教根脉，诠释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的价值追求， 解读理学演进，彰显世人守正创新的思辨精神，再现徽商传奇，传递古而好儒的商业智慧，解析艺术瑰宝，呈现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的独特魅力，解码建筑美学，解读粉墙黛瓦中的东方智慧，链接古今传承，展现徽州文化的当代活力。节目既聚焦汪华、朱熹等先贤，也刻画平凡人物的烟火日常，让徽州不再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文化现场。聚落是烟火的起点，是宗族的根脉，更是徽州文明成长的摇篮。徽州人以团结、勤勉与智慧，让一个个小聚落逐步壮大，成为承载家族希望、延续文化根脉的精神家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聆听聚落成长的动人故事。
8: 浓浓的年味儿还没散去，红村又迎来一场喜事。遵照古礼，这对新人要在村口的红杨树下绕满三圈，寓意着百年好合，鸿福齐天。这棵古红杨已经500多岁了，它是红村人的喜事树。当新郎新娘绕树而行时，老树仿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将饱含希望的祝福悄然播撒进年轻的生命里。几百年来，它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家之喜、繁衍变迁。翻开泛黄的家谱，回望千年的来路，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东安太守郑祥从家乡荥阳迁居丹阳。100多年后，郑祥的第六代孙郑思一路南下，迁入徽州。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家大族遭遇灭顶之灾，十室九空。从公元280年到公元464年，近200年间，有10多个姓氏、7000余户辗转迁入徽州。这里的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绝大部分从未被开垦过。背井离乡的中原氏族带来了粟麦两种先进犁具，带来了冶铁与蚕桑技艺。劫后余生的人们心有余悸，为了保全生命和财产，选择聚族而居。郑思在涉县西乡建立起宗族的第一个聚落，他被后世尊为新安郑氏史迁族。
9: 中原世家举族迁居到徽州之后，直接将传统的宗族制度移植到了徽州。此时他们既要面对原本土著的裕人，又要面对迁徙而来的其他宗族。出于宗族生存安全的考量，便于宗族的管理，于是采取了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徽州一村一姓，一县一村，如此隔绝就此开启。
8: 万山之间，最为水旱。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远离饥饿，郑思和女婿吕文达查水势、观水情，组织民众在新安江支流丰乐河上拦河筑坝、开浚水渠。公元527年，吕会竣工，149条引水渠如脉络延展。这张细细织就

0: 水网，以37000余亩的灌溉面积，创造了徽州历史之最。有了水的滋润，荒野逐渐变成沃土，徽州腹地开始孕育一季又一季的丰收。
1: 农耕时代，徽州山多地少，宗族若想发展壮大，需足够人口支撑，但有限土地资源制约了人口规模。千年徽州的发展历程与成果，正是宗族持续破解人地矛盾的体现。
0: 千百年来，城市十五式太极拳不断传承。历史上，太极拳的发展有六大起源说，程灵喜被列为第一。程灵喜生于黄敦，青年时期以务农为业，他凭借高强武艺闻名乡里。一旦遇到时局动荡，地方官员就会请他训练乡勇，抓捕流寇。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武将侯景投靠南梁后举兵反叛，以健康为中心纵兵烧杀，江南大地遭逢毁灭性浩劫。两年后，侯景之乱的战火蔓延到了偏居一隅的新安郡，不久郡城沦陷。值此存亡之际，程灵喜挺身而出，他聚集勇士组建义军，坚守一线涉县战略要地，誓死保卫家园。血战数年，义军最终收复了新安郡城。38岁这年，程灵喜被朝廷任命为云辉将军、新安太守。此时，长江流域已成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的割据混战之地。手握重兵的程灵喜，接下来会作何打算呢？公元555年，程灵喜摒弃个人功名之念，选择归附陈王室。此后，他率部在长江与汉水流域间辗转征战，平息动乱，为陈朝的开国立下了卓著功勋。身为叱咤风云的名将，程灵喜始终保持寒门本色。他喜好农事，坚持劳作，种田的手艺胜过老农，用刀枪荡平乱世，以犁铧开垦太平。程灵喜被载入陈书、南史，成为徽州历史上荣登正史的第一人。千百年来，他在徽州被奉为地方神，备受尊崇。东晋至隋唐，新安江两岸繁花似锦，修设盆地内的海洋、徽城、盐镇、屯溪已成格局。在这四大城镇之间，中小镇村星罗密布，新安江水系将它们连成了一体。随着诸多宗族陆续迁居于此，徽州每一片农耕条件较好的盆地与河谷相继获得开垦。然而，时光流转，人口不断繁衍。昔日始祖开基之村、宗族史迁之地，渐渐难以承载日益膨胀的宗族规模。祁门，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地众多，粮食生产受到限制，但独特的地形、偏酸的土质和温润的气候，与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孕育出独特的经济作物茶。陆续迁入的宗族支系因地制宜，将贫瘠的山地 雕琢成生机盎然的茶园。据唐朝咸通年间史料记载，当时的祁门全县有5400余户，其中17-8%都在专勤茶叶，漫山遍野的茶垄连绵起伏。如何将季节性产出的茶叶外运出山，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昌江发源于大红岭，是祁门境内第一大河，它自东向西穿越昌门峡，流经浮梁、景德镇，最终注入鄱阳湖，连通长江。昌江是祁门大宗商品运输的最佳选择，但这条水路危机四伏。昌门峡两岸巨石耸立，河道陡然收窄，江水汹涌，商旅经此10败7-8。面对天险，唐代祁门地方官员持续展开整治探索。公元806年，县令陆民创造性地开凿人工运河并修筑堰坝，成功引导江流改道绕行，使昌江运输线避开了这段死亡峡谷。不过这次修建的堰坝受不住昌江经年累月的冲刷，半个世纪之后，工程几乎荒废，航运重现困境。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的盛夏，歙州司马张图赶来考察昌门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开始于2年前，由祁门新任县令陈干杰亲自主持。他招募民众，对人工河渠展开清淤扩容工作，又组织工匠们开山取石，加固新修的堰坝。当工程资金告急，陈干杰拿出自己的俸禄，确保项目圆满竣工。自此，昌江改咸阻为安流，无论大小船只都能往复无阻。目睹此情此景，歙州司马张图敏锐地洞察到，昌江航道的畅通不仅是物流命脉的复苏，更将成为祁门茶叶经济的加速器。张图连夜写下《新修昌门西记》，断言祁门百姓的衣食生计，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这篇文章被收录进《全唐文》中，成为徽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历史明证。
2: 通过唐代两次河道疏通，打开了祁门通往江西的水路，形成了鄱阳湖经济圈，江西的粮食也就源源不断地输入祁门，而祁门的木材、茶叶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江西。
0: 南宋初年，歙县许村的富农许文吉时常陷入焦虑。半个多世纪之前，许氏先祖就在《宗谱条规》中谆谆告诫，本族子孙或富或贫，勿再教读诗书。唐宋迭代，崇文抑武的国策重塑天下格局，纵使寒门子弟也可以凭借科举一鸣惊人。此时徽州府城已设立官学，然而歙县与许村相距40里，山路阻隔，让家族子弟求学举步维艰。思虑再三，许文吉毅然斥巨资在许村建起私塾双桂堂，并不惜重金聘请名师驻馆授课。许文吉还打破了宗族姓氏之鉴，将书院大门向所有求学者敞开。史料虽未详载许文吉的具体办学开支， 但许村的山水间至今镌刻着他的不朽功绩。双桂堂创办未久。

0: 婺源橘境被誉为中国。此刻，村口的祠堂里，四位候选者正屏息以待。他们面前的瓷碗是象征民意的票箱。今天，村民们将在四人当中选出一人担任元宵节板凳龙的龙头。
1: 啊，有序的去，哎，有序的去。
2: 啊，姓名不知道，姓名不知道。
0: 到场的村民每人领取三颗红枣，他们就是选票。在橘境村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舞板凳龙的风俗兴起于宋元，每年正月十五举行一次。当选龙头是全村瞩目的荣誉，他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引导方向，决定行止。而选龙头的流程标准脱胎于古代选举族长的制度。
3: 宗族制度在徽州构建了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自治能力极强的社会治理体系，例如族长掌握族田、财产分配权，避免资源内耗，优化资源分配与管理。正是通过多维度策略，宗族将自然资源的劣势转化为文化、经济和社会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徽州模式。
0: 深耕教坛数十载的何德养以高票当选今年的板凳龙龙头，负责把火红的祝福传递给每一户乡亲。橘境是何姓聚居村落，南宋乾道年间，何姓先祖迁居至此。在迁徙离散的时光长河中，宗族的精神纽带曾如同风中之火，微弱暗淡。元宵佳节，迎灯舞龙的庆典即将开始，家家户户都派出了代表，各自带来一条板凳。首尾衔接，紧密相连，很快一条条板凳便汇集成绵延不绝的长龙。板凳龙象征着宗族的精诚团结。南宋时期，理学及大成者朱熹编纂家礼家训，将宗族伦理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朱子的教化得到了家乡人的广泛响应，维护宗族的和睦团结成为每一位成员融入血脉的精神契约。此刻，龙头何德养引导着上百人的队伍大步向前。在橘境人的心中，这龙灯越长，寓意着人丁越旺。宋代以来，农耕经济与耕读文化携手并行，长足发展，徽州处处生机勃勃。到了南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徽州人口突破12万户，每一个村落都承载着一个渴望发达的姓氏，人们以血缘为纽带，同气连枝，和乐融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

0: 第八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千年徽州》。节目不仅系统梳理徽州文化的发展脉络，也让《千年徽州》的崇文重教、讲信修睦、家国情怀等精神内核得以传承，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徽州，读懂中华文脉的绵延不息。烟火代代相传，宗族枝繁叶茂，聚落的成长从未停歇。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是生存的故事，是传承的故事，更是生命不断延续的故事。当宗族不断繁衍，人口持续增长，徽州聚落迎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契约治理、宗族聚合、商业崛起的浪潮中，完成从乡土聚落至文化高地的华丽蜕变。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深入徽州社会的机理，探寻聚落成熟壮大的内在密码。从契约自治到宗族聚合，从农耕立身到商业兴邦，从家族情怀到家国大义，徽州聚落不断突破局限，升华格局。每一份文书，每一座祠堂，每一段传奇，都在诉说着聚落成熟的故事，彰显着徽州文明的深厚底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寻成长的聚落如何铸就千年徽州的辉煌。
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着一份田地买卖合同，交易双方分别是休宁人李思聪和祁门人胡应臣。这份田契签订于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徽州文书。立字为据，双方签押，加盖大红官印，这便是当时最权威的赤契。南宋之后，徽州人口持续膨胀，这片土地逐渐显露出承载的极限。当盐米等生活必需品需要从江南持续输入，生存压力之下，契约精神成为维系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徽州至今留存有百万份合同文书、岁锦杂录等，涵盖了由宋至清的各个朝代。这些用宣纸、毛笔与朱印凝结的历史印记，收藏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兴衰和希望，让逶迤而来的千年徽州历历在目。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祁门祁丰的郑家四兄弟起了争执，父亲刚刚去世，留下部分田产，郑家大哥和二哥竟绕过宗族议事程序，私下将族产抵卖偿债。三弟和四弟极为不满，认为田产关乎家族根本，如此大事怎能擅自做主， 四兄弟的矛盾一触即发，同族的宗亲纷纷出面劝说调解，最终四兄弟立下合约，私卖田产的收益重新进行分配，未来谁再破坏和睦，一律罚银五两。一场同室操戈的风波就此平息。今天是植树节，涉县林业局的林保团队正在张潭村开展监测管护，更新古树的健康档案。这棵大树高28米，胸径9.8米，是徽州现存最古老的樟树之一。它历经千年风雨洗礼，遭遇过雷击暴雪，依旧参天屹立。回溯徽州的发展历程，至元代时，各宗族开枝散叶，支派繁茂。元代始编的《新安大族志》收录了徽州82个宗族的姓氏信息，其中吴氏分出53个支派，汪氏拥有58个支派，程氏衍生出84个支派，排名第一。新安大族志将这些根脉深远的宗族尊称为徽州的乔木之家。涉县南乡柳亭山静静矗立，唐代以前它被称为昌山，对于徽州方士而言意义非凡。追溯到东汉，方士先祖方楚常年在昌山隐居修行，这位历任洛阳令太常卿的朝廷重臣，因精通道术且擅长为帝王预卜祸福，逐渐被世人敬称为仙翁。时光流转至唐天宝6年6月17日，这一天笃信道教的玄宗皇帝李隆基赐名昌山为柳亭山，依山为黄山。自此柳亭山声名远扬，被方楚后裔视为精神故乡。唐末战乱，各地方士后人纷纷踏上溯源之路，他们散居在徽州4面8方，被称为四角方。宋政和4年，公元1114年，醉心于道教的宋徽宗敕建方楚祠庙，并御笔亲题真应庙题额：天降荣耀，方氏族人为此筹集重金，买下80多亩良田作为家族的庙产，全部托付给看守僧人。然而这种委托代管的方式却成为日后一场百年官司的祸端。明弘治15年，公元1502年，僧人在地方豪强吴氏、潘氏的唆使下，捣毁真应庙匾额，砸碎刻有田产证据的石碑，妄图将方氏家庙改为佛寺，从而鲸吞全部祭田。官司很快以方氏胜诉终结，不过3年后纷争重演。这一回徽州府衙偏袒被告，反而拘禁了方氏起诉人。方氏家族紧急动员，选派代表奔赴京城，将官司告到弘治皇帝御前。然而山高皇帝远，胜诉文书未能在柳亭山落地。此后100多年，真应庙的这80多亩良田招来僧人和地方豪强反复抢夺，分散各地的方氏支派因为缺乏统一组织，始终无力抗争。明万历36年，公元1608年，方氏各支派推举近60名士绅联名诉讼，最终 方氏家族成功拿到了加盖官印的产权文书，彻底终结了这场延续106年的土地纷争。此后，徽州方氏10个支派启动谱系重构工程，将四散分布的数万族众纳入统一的宗法体系，实现了方氏的统宗合族。数百轮春秋流转，徽州大地岁岁丰收，但平静安稳的生活却潜藏着新的危机。至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口规模已逼近60万大关，而人均耕地面积却仅有2.2亩，与同期全国相比，不及其均值的1/6。传统的农耕经济已无法支撑徽州的生存与发展。严峻的现实面前，徽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山外的世界。山间蜿蜒的古道，奔腾不息的江河，成为远行的通途。数以万计的徽州子弟开始行古四方，闯荡天下。明代中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徽州人敏锐捕捉到历史契机，以10户9商的盛况书写商业传奇。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珍藏着22卷鲍氏宣中堂支谱，每卷皆以洒金蓝布精装成函，内页留白处衬以素净宣纸，他们以不计工本的雕版技艺，将鲍氏盐商世家的百年基业凝固成一部可触摸的宗族史诗。这套成书于清嘉庆11年的家族文献，由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主持编修，他所在的唐越鲍氏世代经营盐业，是18世纪钱家时期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之一。
3: 这呢就是鲍氏的祠堂，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载体，没有祠堂，宗族呢就没有凝聚力，所以祠堂是一个宗族最重要的建筑。徽州的有识之士，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宗族的支持，所以他们在致富以后都愿意拿出财富反哺宗族，比如修建祠堂、撰修族谱、置办族产，他们认为这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6: 鲍氏之祠第三进东墙的众多石碑清晰记载着鲍志道弟弟鲍启运的一桩善举。自乾隆53年起，这位正四品盐务官员耗时17载陆续购置良田1200余亩，全部捐献给宗族作为义田，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家族公益体系。这些义田分为两大板块，其中700余亩专门用于体源户，涵盖鳏寡孤独残障族人，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群体每月可到祠堂领取免费的救济粮，以此保障基本生活。剩余500多亩则是敦本户的应急粮仓，那些有田地有劳力的家庭在青黄不接时，可以来祠堂购买低于市场价格的平价粮，以解燃眉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体系嵌入了道德考核机制，明确规定参与赌博、酗酒失德以及忤逆尊长的族人将面临取消全年救助资格的处罚。层峦叠嶂的群山构筑起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 凝聚团结的徽州宗族不断壮大着规模。据宣中堂知谱所载，唐越鲍氏仅22、23世人口已多达1069人，可谓人丁兴旺，枝繁叶茂。鼎盛繁华的徽州号称村落5000，粉墙处处，冤瓦淋淋，千丁之族比比皆是。然而命运无常，刀兵、瘟疫、饥荒骤降江南，隐于深山的徽州这一次未能幸免。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津。次年，太平军首次叩关祁门，自此与清军在徽州6县展开了近10年的拉锯战。继西上庄胡氏宗祠在战火中毁坏，全族6000余人仅有20%幸存。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当硝烟逐渐消散，24岁的胡传决定暂缓科举，主持宗祠重建。在这位新晋秀才的眼里，此刻科举功名不过是修身之阶，而凝聚宗族才是践行齐家之道的首要担当。战后的徽州民生凋敝，修缮祠堂需要大量资金，胡传要从何处寻得这重振宗族的源头活水呢？光绪2年夏天，胡传与族叔一同赶赴上海，收到了徽商宗亲捐献的1000元银洋，叔侄俩喜出望外，兼程驰归。为重建宗祠，胡传从24岁奔波到36岁，一共募集13300银元。12年来，胡传心力交瘁，几乎性命不保。期间，他5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光绪2年孟冬时节，历时12年营建的胡氏宗祠终于落成。

0: 这个象征着家族传承的精神纽带得以在这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深根。晚清风雨飘摇，列强环伺。胡传41岁那年，中俄边境出现争端。在民族救亡的使命感召下，胡传毅然投身东北，深入宁古塔实地勘测疆界。期间他遭遇狂风暴雪，差点冻饿而死。胡传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确凿的勘测成果，最终成功纠正了俄方多处越界标记，一展爱国热忱与才华。曾经守护宗族的力量化作捍卫山河的担当，胡传备受赏识。1892年，他被保举到台湾任职。海防用人需求紧迫，胡传渡海赴任时，他的小儿子出生才2个多月。之后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为台湾的安危与治理殚精竭虑。甲午战败，清廷割让台湾，噩耗传来，胡传忧愤难平，最终在福建抱憾病逝，终年55岁。胡传去世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刚满4岁。胡适人生的启蒙教材是父亲生前亲自编写的4言韵文《学为人师》，其中有4句被胡适视作父亲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人得人，无所由怨。2024年10月，长灵桥郑家喜迎一对双胞胎。刚刚当上爷爷的郑家荣满心欢喜，为两个孩子取名灵征、灵童。四季轮回，万古如新，生生不息的沃土守护着家园的成长，将生命的绿意绵延成永恒的画卷。
1: 从零星聚落至万家灯火，从宗族开基至家国担当，徽州聚落的成长跨越千年，生生不息。千年流转，烟火不息，聚落依旧在时光中静静生长。那些扎根乡土的坚守，走出深山的勇气，反哺家族的赤诚，捍卫山河的担当，早已融入徽州人的血脉。成长的聚落是家园的象征，是文化的载体，更是生命与文明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我们今天的徽州之旅至此落幕，但徽州的烟火与传奇将永远在山水间延续，在岁月中流光。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10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10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 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

0: 二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四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淹埋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无声的彩云，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弯成月牙，秀丽的长发扎得整整齐齐，整个人就像傲立的仙竹。站在我面前的是绣娘郑娥。郑娥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1985年11月，祖祖辈辈以耕地为生的郑家迎来了一个姑娘，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不少欢乐。但她在2-3岁时突发高烧，这可吓坏了父母。可居住在深山大沟的父母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药，就这样，小郑娥失去了语言交流能力，成了一个聋哑人。父母一筹莫展，只能给小郑娥更多的爱来弥补缺憾。可当时宁强并没有什么特殊学校，村里的小学也不知该如何教她学习。小郑娥已经长大了，还没有接受教育。她是个令人心疼的懂事孩子，既然只能待在家里，那就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吧。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有学上，小郑娥陷入了孤独。没办法，这个年纪的孩子本该和伙伴们追逐打闹，郑娥却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山林里干活，种地、洗衣、做饭。野草里的虫儿，花朵上的蝴蝶，还有那天边的云彩，飞过去的鸟，潭水中的鱼等等，都成了郑娥的好朋友。曾几何时，他也把心事说给风儿、松鼠、竹子和风，坚信秦巴山区的万物都可以听懂，大自然就是陪伴自己的人。他记住他们的样子，闲暇或兴起时，便用树枝在地上把他们画出来。哎呦，鹅娃子画得好呀！乡亲们看到，经常这样称赞。在无声的世界里，那些美丽的图案成了大自然赋予郑娥的语言密码。时光流转，郑娥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眉眼清秀，身条匀称，谁见了都夸她好看得像朵彩云。可是郑娥是惶恐的，她毕竟和大家不一样，少女的烦恼偶有袭来。2006年，经人介绍，她与黄家梁村的陈太燕相识了。虽然丈夫是个非常平凡的男人，但第一次见到郑娥就十分照顾她的感受，耐心地和她交流，仔细揣摩她的每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自己以后有了可以倾诉的人了。婚后，夫妻俩恩恩爱爱，陈太燕连重物都舍不得让郑娥提，村里人都说她会疼人，郑娥嫁了个好人家。很快他们有了孩子，为了养家糊口，丈夫到离家20多里的县城建筑工地打工挣钱，郑娥就在家里种地、洗衣、做饭，照顾父母子女。她非常聪明、勤劳，又十分孝顺，公婆总是逢人就夸。虽然和丈夫聚少离多，但他们的小日子在郑娥的打理下过得还算有滋有味儿。在丈夫眼里，郑娥是个心灵手巧、勤奋好学的女人，内心丰富而柔软，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样子。有一次，丈夫领了工钱，第一时间带郑娥去县城逛。偶然间，郑娥看到有个女子坐在商店门前绣花，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那蓝色绣布上是一朵鲜红的牡丹，强烈的色彩对比瞬间就撞开了郑娥的心。她看得入了神，丈夫叫了几次她都不理。不仅如此，她还激动地向那女子比划，表示自己也要学这样的刺绣。陈太燕心想，聋哑的郑娥肯定只是心血来潮，是学不会的，
最后硬是把他拽走了。焦急的郑娥为了证明自己是认真的，一回到家里便翻箱倒柜，找到纸笔和针线，竟然把人家绣的图画了出来，还在一块布上学着人家绣了起来，真是一看就会，过目不忘。丈夫明白了郑娥的渴望与天赋，便托人在网上给她买了些绣布和针线等，还下载了一些她喜欢的图案，让她自学刺绣。那时候，郑娥家还住在有近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墙房子里，上有年近八旬的父母，下有在校就读的子女，被定为贫困户。只不过在破旧的土墙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彩色云朵，那是郑娥绣好的各种绣品，其中一幅名为《凤穿牡丹》的绣品花了她两个多月时间。平整的针脚、绚丽又和谐的配色以及生动的配图，让那绣品就像是活了过来一样，吸引着村里的人陆续前来观赏，久久赞叹。其实，改变命运的齿轮在此刻已经开始转动。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为自己以后的幸福绣上了第一个针脚。不久后，大山里来了另外一个特别的女人，她叫王小琴，是羌绣非遗传承人。她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大山深处汉水源头的传奇女子，并让她试着绣了一幅，看能不能受到市场青睐。没想到郑娥很快就完工了，作品被挂在网上后，很快就有不少人询问，她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2000元。收到钱的那一刻，郑娥高兴地流下眼泪，虽然钱不多，但从小时候在地上画画到现在用针线画画并赚到钱，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王小琴产生了一个想法，将郑娥吸纳到自己的羌绣培训班，因为在这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了坚韧、纯粹与宁静。这个想法得到了陈太燕的支持。可要真正参加培训，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每天徒步往返30多千米的困难。可郑娥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一次迟到、早退、缺课。每天鸡鸣第一声时，她便起床收拾，徒步3个多小时去班里。课程结束后，再徒步3个多小时赶回家。这一切都没能难倒郑娥。课堂上听不见老师讲解的声音，他就认真牢记每一个针法，回家反复回忆练习，有时会从睡梦中突然醒来，赶紧把梦到的花样练习一遍，那真的是不疯魔不成活。学习是苦的，在参加培训期间，每天要走那么远的路去上课。晚上，郑娥在阴暗潮湿的土坯房里练习所学。当时她没有绣架，一坐就是一晚上，颈椎、手腕酸疼，手指上扎满了针眼儿。丈夫和女儿看到后都心疼不已，劝她放弃。她总是微笑着倔强地比划：“别担心，我能行。”上天宠爱坚韧而纯粹的人。等到培训结束时，郑娥交了一幅作品《凤飞图》。只见艳丽的花团锦簇上，一只凤凰在空中飞舞，学员们都被震惊了。在这样一幅绝美的绣品的背后，眼前这位聋哑妈妈付出了多少心血呀！培训结束后，王小琴就跟郑娥签订了产品回收合同。从此他绣花的兴趣更浓了，一有空就坐在那儿选图、配线、刺绣。在清晨的鸟语中，在微光浮动的月下，在山花烂漫处，在青山叠翠的图景里，羌绣是这个女人的梦想，也是情感与生命的寄托。倘或遇到不懂的地方，丈夫会骑车把她带到羌绣公司，让王小琴亲自给她指导。当年年底，郑娥领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很快又涨到了10000元，
他高兴的就像个孩子。3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挣到这么多钱。也许对其他人来说，10000元并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聋哑女子来说，那是她走了30年才到达的站点。人生往往就是这样，有人少年得志，10几岁便功成名就，有人大器晚成，历经风霜，一朝盛开，香气满乾坤。郑娥就是后者。随着她的绣品市场青睐度与日增高，郑娥的故事也被宁强当地甚至更远的人知道了。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一位女演员来到了郑娥家中，兴致勃勃地跟她学起了枪绣，并与她共同完成了枪绣作品。节目一炮而红，郑娥终于绣出了属于自己的彩虹。后来在北京鸟巢的舞台上，她还去参加了宣传推介宁

不仅学会了在网上下载、收藏、转发一些漂亮的图案和报道她的新闻，还经常用手机跟我和女儿视频或发一些表情图片。后来有人为郑娥写了这样一首歌，捏一根轻巧的绣花针，将一颗沉静的心埋下，夜晚秀美月华，清晨秀美朝霞，可绣一幅鹏程万里，可绣一幅江山如画，把日月挪进家，将山川也归纳，还有百鸟朝凤，鸣唱松竹梅花。当丈夫和女儿把歌词的意思比划给她，并翻出网上关于她的新闻报道时，郑娥的心被幸福的潮水推动着。对呀，月华、朝霞、花鸟虫鱼、松竹梅花，那都是大自然的注脚。热爱她的人把她融进生活，烫入爱里，绣进云彩中。今生我遇到郑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只要她喜欢羌绣，我也会永远支持她。如今在丈夫陈太燕心中还有一个愿望没告诉郑娥，就是要为郑娥找到名医，只要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放弃为她治疗。在无声的世界里，爱那么响亮。再写写不喜欢我的王小琴。王小琴对我的探访并不是很欢迎，接到我来访的电话后有些不耐烦地问，知道了，那你想干啥？帮我联络他的人大约也感受到了他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问我，那您还要写他吗？写，当然写。有本事的人我见过很多，脾气不好的人我也见过很多，而就我看来，大部分有真本事的人有点单纯，情绪是外放的，对你的不喜欢也是外露的。当人家默默无闻开始挖掘羌绣之美时，我并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还不认识他。当他已经做出年产值千万的大事时，再去表明要写他的意思，难免有些锦上添花的无用。换作是我，也不想细说什么。羌绣，灿若彩霞，是藏在秦岭以南的非遗明珠。我若无秦岭那样的胸怀，是挖不到平凡人的秦岭故事的。我第一次要去写一个不喜欢我的人的故事，可我乐意，因为他确实把羌绣带出了大山，也帮助很多女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五号、六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

0: 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

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四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三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淹埋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2025年，王小琴47岁，身上多了几分沉静之气。近10年的辛苦打拼已经让她褪去了当年的稚嫩，对羌秀的热爱与执着雕琢出她的成熟、坦然和大气。羌族是住在高山上的民族，虽然处于苦寒之地，却更接近天地自然。云朵会停在半山腰，彩霞会挂在村落边，就像是住在云朵上似的。色彩和自然是羌族孩童最先接触到的东西。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绿了大山里的草木。在宁强县禅家岩镇一个偏远的山村，王小琴出生了。在羌族人中，羌秀是世代传承的技艺，也是评判女子持家能力的重要标准。王小琴的童年就是在母亲的五彩丝线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候家中人口多，日子并不富裕，老老小小的衣裤鞋帽都是母亲用刺绣装饰的。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借着烛光或在春色中石凳上走着针穿着线，神奇的图案就会在她手下一点一点出现。在小小的她心中，母亲就是仙女一样的存在。1996年的大山中，早已吹来了东南方的海风，也打开了王小琴的视野。童年的耳濡目染，让她心中早已下了传承母亲技艺的决心。但她要做母亲没有想过的事，把羌秀的种子播到更远的地方去。怀揣着也许并不清晰的梦想，年仅19岁的王小琴离开家，来到宁强羌南服装厂当学徒。她要掌握更接近市场的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将来开自己的服饰公司。学习是辛苦的，但收获很大。聪慧能干的王小琴得偿所愿，但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羌秀的传统针法濒临失传。2008年，有一次返乡时，他发现很多懂刺绣的山区妇女贫困度日，一些年事已高的绣娘已经没有了传人。他心痛，要知道，羌绣不仅是羌族女人的傍身之技，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拧线织锦、挑针绣线的技艺是羌族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而现在还在坚持的绣娘们生活贫困，技法成熟的老人们即将把这瑰丽的技艺带入泥土消失，传承人断层了，怎么办？那就办个厂子，先带绣娘们致富，然后招学徒走市场，把羌秀带出大山。他的想法一经提出，就遭到了

0: 周围人的嘲笑。那时候，现代化工厂早已把古老的一针一线的刺绣技艺抛弃了。那花里胡哨的枪绣不是绚烂的象征，而是土气的代表。这些绣品和服饰要卖给谁？眼瞅着现有的绣娘日子都过不好，又能说服谁来学习这门应该进博物馆的技艺呢？但王小琴顶住了，强烈的愿望撞击着她的脑海。我要把母亲传给我的枪绣技艺传承下去，我要让贫困的姐妹们靠枪绣来挣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大山里寻找还会传统针法的绣娘。那时候很多妇女都随丈夫外出打工了，留守在家的也是负担沉重，而刺绣是一门辛苦活，如何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呢？那段时间，王小琴一有时间就往山里跑，托熟人，找向导，多打听，勤考察，几乎走遍了宁强大山的角角落落，无偿地教大家刺绣技艺，并与大家签订产品回收协议，让绣娘们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制作绣品。2015年，王小琴注册了羌州绣娘商标，并投资80万元成立了宁强县羌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从事绣件绣品的设计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贫困的妇女从事羌绣事业，王小琴采用了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生产方式。一方面，从县城周边的农村和移民安置点招聘妇女来公司务工，计件发放工资；另一方面，在边远镇村建立羌绣专业合作社，让当地没有外出务工条件的绣娘居家生产，定期上门以市场价两倍的价格收购他们的成品。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保障了贫困绣娘能有稳定增收。就在王小琴苦苦寻找大山里的绣娘时，郑娥正在一个小山村的院子里绣着自己的五彩云朵。两个女人因为羌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两个，三个，这些散落在各处的高山杜鹃们被王小琴一个一个找到了，她收购他们的绣品，给他们挣钱的信心。等到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王小琴知道开培训班的时机到了。古老的技艺虽然绚丽，但只适合用在衣服、帽子、鞋子上，新潮的都市化市场要如何去适应呢？王小琴必须教给绣娘们新的思维和创作理念，让老树长出新芽来。他们一起刺绣、切磋技艺，也一起商量出路，找市场热点。绣手提袋、装饰画、抱枕、屏风，也许都是不错的尝试。那段时间，王小琴身兼数职，既要继续寻找和培养更多绣娘，又要研发新品、寻找市场，常常是数月连轴转。为了打开市场，王小琴经常带着一批有羌绣图案的手提袋、衣服、鞋垫样品，北上南下往返奔波，在各类展会上进行推介展示。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只要王小琴打开枪绣，就像是随地铺开了一团彩虹，引得媒体和众人连连称赞。多美的东西，只是养在深闺，需要一个抬轿的人把它嫁入市场。渐渐的，这些绣品得到了专家学者和客商的广泛好评，订单如同雪片般飞来，羌州绣娘的品牌终于打响了。可是干一项事业很少会一路平顺，就在全国订单蜂拥而至时，一场大火差点让姐妹们前功尽弃。2017年4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突然传来惊呼：着火了，着火了。王小琴从梦中惊醒，赶紧望向窗外， 起火的正是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库房，里面有绣线、绣品、布料、机器设备，包括刚刚赶制出来的即将交付的1000多套服装，还有王小琴和姐妹们这几年的积累，这是这些女子们的所有希望啊。王小琴疯了一样冲了出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苗燃烧。她和姐妹们抱头痛哭，那一刻她的心也仿佛一起被烧化了。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跑向了火海，那正是王小琴的母亲。老人家痛心疾首，试图用自己瘦小的身躯抢救下那些辛苦嗅得的成果。看到崩溃的母亲，王小琴顾不得自己的绝望，立刻坚强起来，跑过去紧紧抱住母亲，安慰说，有我在，都会好起来的，你放心。火光中，他看向身后的姐妹，她们都嘤嘤抽泣着，巴巴地望着他，期待他振作，更期待他拿主意。看着他们无助的眼神，王小琴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家人和上千个绣娘姐妹的主心骨，不能垮了。他擦干眼泪，安慰大家，一切都会好起来，大不了从头再来。内心有大爱的人，往往也会得到更多的爱。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强县妇联等单位帮助王小琴又购置了设备和原料，她带领绣娘拿起针线，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大火烧掉了厂子和绣品，但羌绣的技艺、理想和信念永远不会被烧毁。在废墟之上，他们再一次建立了自己的梦想方舟，心更近了，也更强了。那场大火似乎也烧掉了这一路上的野草，那些杂音和嘲笑没有了，周围的人们感觉到了，这些云朵里的女人虽然柔弱，却比汉子还要刚强。从此，她们反而走上了快车道。结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王小琴还连通了多条羌绣生产销售产业链，主动与各大高校合作，引进创新元素。在现在的绣品中还出现了动漫等新奇图案。王小琴探索出的企业加学校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绣娘的模式，也助力古老的羌绣事业发展壮大成当地著名的文化产业。如今，绣娘们再也不是坐在田间地头和山野里绣衣服，而是到空调房里绣产业。是谁又吟唱出“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词？又是谁在秦巴山区汉水源头吹起悠悠的羌笛？我们无从得知，古老的羌人怎样移民到这里，经历了哪些苦难。但无论如何，他们活得轰轰烈烈，他们的生命是奔放的、多彩的。王小琴明白，自己指尖上跳动的不仅是非遗的血脉，一针一线里还缝着姐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她也把自己的爱恨情仇和生命缝进了彩云间。向导张师傅，张师傅是我在当地请的向导，虽然并不了解他，但人与人的相识有时就靠个眼缘，总觉得他眼里投射着内心的善良和淳朴。张师傅不是羌族人，但他笑着说自己家五代以内是有羌族的。嗨，何必区分这些，羌汉是一家人呢。这不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可能只到1米6左右，古铜色的皮肤，圆圆的脑袋，留着寸头。我一看见他就想笑，会想起毛茸茸这个词。谈好了价格，他要求再加50块钱，就不用给他管饭了。妥。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向导，比如他并不清楚羌族的历史，也讲不出羌绣的特色，只是一个劲儿说好多年都不穿花棉袄了，哪里还记得这些。 我多少有些懊悔，是不是决定向导人选时有点仓促了？也罢，我总还是需要一个结伴的人。于是我提议先去羌秀非遗文化产业园参观。一进大门，我俩都被震惊了，巨幅的凤川牡丹绣品占了整整一层楼的墙壁。张师傅掏出手机，惊叹着拍下来：难道你都没进来过？嗨，我跑出租车挣钱呢，很忙，哪还顾得上到处逛。我说自己来宁墙前做了大量功课，从网上看这里山美水美人美，大家穿着绚烂的衣服载歌载舞，是个像画一样的小城。哎呀，你们这些城里人太单纯，我们平常生活中没事儿穿这些衣服做什么？都会选穿着干活方便的。张师傅痴痴笑着，似乎觉得我就是个瓜娃子。在一楼大厅的左侧，有一间传习的场所，摆着几十个绣架，画着凤凰、牡丹、杜鹃、竹子、秦巴山脉等图样，有的只差几针，有的似乎才刚开始。五彩斑斓的绣线悬挂在绣架一角，有的布上还插着绑着彩线的绣花针。张师傅也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似是喃喃自语地说：哎呀，我妈也会绣这样的花样，我还记得。据张师傅说，小时候家里穷，他家一共有兄弟姊妹六个，他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大的穿完给小的，如果哪儿破了，母亲便会在破损处用彩线绣出这样的花来，领口、袖口、鞋尖上他都绣过。现在他老了，眼睛看不见了，不绣了。我记得前几年他还戴着老花镜绣了个帽子，上面就是这儿摆的这种图样，可好看了。张师傅回忆着，露出憨憨的笑。说到老母亲时，他不禁又拿起一幅绣品，小心翼翼地摸了摸，感叹这绣起来怕是不容易，也不知道我妈一个人给我们六个怎么绣得过来的。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或许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的张师傅，在岁月的研磨下，也更加品悟出了母亲的伟大吧。羌人就是有这样的智慧，就像张师傅的母亲，会用美丽的绣花遮挡孩子衣服上的破洞，就像郑娥在破旧的土墙上贴满自己绚烂的绣品，就像王小琴用针线把非遗带出大山。采风结束返回时，张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车站，还要去给我买宁墙的核桃馍，我怎能忍心？可他坚持说这是当地的待客之道，秦岭人就是这样的倔强，也是这样的可爱。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ayfish，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 ，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0: 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淹埋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战斗在抗日前线。我们再继续来说罗生特。罗生特不仅给来自前线的新四军伤员动手术，还给来自十里八乡慕名而来的老百姓治病，治愈了不少之前被视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缺少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的根据地，像罗生特这样科班出身又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生被当成了万金油大夫。他所擅长的妇科、泌尿科更为农村地区所不知，精湛的医术、热情细致的服务赢得了军民的好评与信赖，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求医。部队领导不忍心罗生特如此辛苦，曾对诊治的范围、时间、地点等做出限制，他却阻止了对他的任何限制，有求必应。1943年9月，罗生特被派到山东的八路军中工作，主要任务是治疗和护理肾病复发、血尿不止的罗荣桓。1938年，罗荣桓率领115师开赴山东，开展敌后游击战。1941年，罗荣桓任115师党委书记。1943年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兼任115师师长。1943年4月，罗生特曾为来到新四军驻地的罗荣桓做过检查和治疗，使其病情一度稳定下来。然而繁重的军政任务使罗荣桓的肾病复发，山东军区急电陈毅邀请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诊治。罗生特接受了任务，抵达山东后他即刻投入工作，不仅使罗荣桓病情明显好转，并保证他能够在领导岗位上坚持工作。当年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与此前一样，罗生特不仅在前线附近抢救伤员，还给十里八村的老百姓诊病，经他的手治愈了多位被判定无法救治的患者，在乡村中赢得了美名。与诸多帮助中国的外籍医生一样，罗生特不仅救治伤患，还为卫校学员授课。他在写给《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的报道中描述了新四军卫校的教学情况。我们的教科书很少由医生和资深护士讲授医学课程，每个学员有一份平板印刷的带插图的课本，课文和专门术语是英文的，也附有中文译文。虽然有地区分布上的种种困难，但仍然每天上课。这些乡村常常很分散，我们通常在位于各病区中心处找一间较大的屋子，充当医疗培训学校。墙上挂着解剖学、细菌学和卫生学的示意图。到山东后，罗生特发现那儿的医护人员更加匮乏，因此对培养人才更加重视。他主动提出要担任卫校的教学工作。无论刮风下雨，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坚持定期去卫校上课。罗生特还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反法西斯战士。在行医之余，他努力搜集素材，想把他所看到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对全世界有意义的事记录下来，告诉世界。虽无暇写大部头的书，但他还是抽时间写了多篇长文或短文发送出去，既回顾了当年在集中营的生活与斗争，歌颂各国人民所从事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更大量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描绘了他对中国的印象，颂扬根据地军民吃苦耐劳、英勇抗战的英雄气概。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政领导人的敬佩，对其所从事的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事业的骄傲，令罗生特不仅愿倾其所有奉献中国，还试图动员他的妹妹也来帮助中国。1945年7月，他在委托一名美国飞虎队成员带给其叔叔婶婶的信中说，我非常希望他来中国找我，他是一个医道很高明的医生，可能会对我有很大帮助。
我本人要在这儿待到抗战胜利，也许再长一点儿。请将我的工作情况和我希望在中国见到他的愿望告诉我的妹妹。由这封信不难看出，远离故乡的罗生特思念家人，也热爱中国。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施展才华并受人尊重的新故乡。罗生特对中国、对新四军的感情与了解，诚如陈毅给他的一封回信中所说：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深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罗生特在中国工作了8年，与诸多中国同行及军队领导人成为挚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罗生特思念亲人至切，多次提出想要回国。行前，他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出于对其身体健康的考虑，罗荣桓、陈毅等人对其多加挽留。罗生特说，他将来会带着未来的妻子再到中国来。1952年，罗生特的妹妹写信给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表示罗生特想回中国。遗憾的是，在陈毅得知消息答复欢迎时，罗生特已不幸因心肌梗塞而逝世。

爱黎与共和。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国际友好人士倡导，在各种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开展的一场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高层的支持，在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泛组织生产合作社，以进行生产自救并支援抗战。路易·艾黎是三个发起的国际友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埃德加·斯诺和他当时的妻子尼姆·威尔斯。路易·艾黎1897年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斯普林菲尔德小镇。1916年末，在其中学的最后一年，出于对英雄的崇拜，他虚报年龄参加了新西兰远征军，赴英国参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伤愈后的艾黎回到新西兰。据他回忆，战后的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艾黎拿出他本人和其战死的哥哥的战时积蓄，与老同学一位复员军人合伙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艾黎回忆说，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但年复一年干下去便使人希望渺茫了。如此这般为每年挣足够的钱来支付买回来贮存的东西而奋斗了6年，艾黎离开了牧场，决定要赴中国。对这段自主创业自力更生的经历，艾黎的总结是，他给了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在斯诺眼中，有些异乎寻常的艾黎，或许正是这种生活经历所造就的。1927年7月，艾黎来到中国上海，先任职于工部局消防处，例行工作是检查租界里工厂的防火措施。因为身份与工作的关系，艾黎见识到了上海悬殊的贫富差距。租界里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外国人养尊处优的生活，与中国底层民众拥挤不堪、简陋脏乱的生活、恶劣的工作环境，这种反差刺激了不屑与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为伍的艾黎，他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工业科，艾黎出任工厂督察长，负责筹建了督察小组。通过对各个工厂的检查，他

全面深入的了解。斯诺这样评价艾黎说，他对这个国家的劳工和劳动条件的了解大概不比在世的任何外国人少。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明知中国国家落后，他还是爱他。利用休假，艾黎还多次赴内地参加赈灾活动，震惊于灾民的惨状与地方政府的无动于衷，目睹了灾民的自救与中央政府对救济过程中贪污、投机、盗窃、无能行为的视而不见，也目睹了贺龙领导下的洪湖地区与国民党控制地区截然不同的救灾情形。他下定决心要帮助中国人民。艾黎说，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在战争爆发后走出上海，到内地去为公和事业努力工作。工作中与中国劳动人民的相处，在中国各地的走访，以及赈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令艾黎对中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好感。在上海期间，他结识了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也结识了一些热爱中国、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如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等。志同道合的他们定期聚会学习、讨论。艾黎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经过友人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的书籍。理论与多年工作实践的结合，令艾黎逐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使艾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

0: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四号最高气温30度，五号、六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本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0: 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开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 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

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爱黎与共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耳闻目睹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迹，使爱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通过宋庆龄，这些外国友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从事传递信息和转移营救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爱黎又在上海协助购买和运送药品去西北共产党地区。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经历及其思想的变化，促使爱黎顶住压力，力推西北、东南共产党地区共和运动的开展。爱黎对于共和运动的热情还来自于他对中国工人的欣赏。在1937年初，利用休假考察世界各地的工厂之后，爱黎发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哪个地方比中国工人更有创造性，比他们更能掌握技术、使用技术。他认为，关于这一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谁都知道得很清楚。全面抗战爆发后，爱黎从欧洲返回中国，斯诺夫妇从西北来到新闻中心的上海，他们相聚在上海。爱黎与斯诺的第一次相遇是1929年在西北灾区，正义感与同情心使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在沦陷的上海，他们多次一同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他们讨论时局，交流对于战情的看法，探讨抗战的前途。在爱黎与斯诺夫妇例行的星期日午餐时，一项计划诞生了，那就是工业合作社计划。斯诺夫妇与爱

黎在回忆中都追溯了工和运动的缘起以及举办工和的目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首先的生产自救，挽救危机，又可以解决难民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艾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随着战火蔓延上海以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的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都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斯诺也看到，战争爆发后，数以千计的熟练工人流离失所，成了到处流浪的难民。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安排工作。怎样把包括失业工人、残废士兵在内的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成为了艾黎与斯诺夫妇讨论的中心问题。第二，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快速占领了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在日军的武力进犯与劫掠之下，占全国70%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大多遭遇了毁灭性的浩劫。全国96个华商纱厂损失了60个，面粉厂损失50%以上，国防工业的酸碱工业全部都在沿海，盐酸和制碱分别损失了80%和82%。河北、山东、山西的煤矿，龙烟、太原、阳泉、马鞍山、大冶的铁矿铁厂也被日本掳去。作为工厂督察员的艾黎，眼见日军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而沮丧。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者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斯诺说，如果到1938年时，所谓的自由中国不是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农牧业的国家，我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要创办工和。在1982年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艾黎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在1937年，为了抗战，重大的问题似乎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发展足够的经济力量。埃德加当时的夫人佩格说，必须有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办法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把他们的生产单位联系在一起，答案就是搞工业合作社。举办工和的目的，诚如艾黎所说，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必需品。第三，基于缺乏办大工业的资源与基础，以及不易被敌人破坏的考虑，借鉴红军在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利用未被占领地区的原料，发展具有流动性的分小组组织起来的小型工业合作社。斯诺认为，虽然机器不多，但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创业还是够用的。斯诺将工和运动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总结如下：首先，日本军事线自动地封锁了广大区域，外货不能深入到这些区域里。这些地方，中国工业可以暂时绝对独占其国内市场。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因有着几百万难民在日本侵华以前移入内地，实际上变成了无限的源泉。最后，中国大部分天然复原以及原料，几年之内不至于被人征服。即使在沦陷的省份，也有广大的空间为中国游击队所控制。在铁路区与日军驻防区之间，自足的中国工业可以维持下去。前景就是几千万这样半流动性的工业单位，建立于日本摩托化部队所不能达到的区域，
小

小心地掩护起来，没有显眼的大烟囱，也没有大厂房，可以为中国全面长期的抗战获得一个工业的基础。艾黎和斯诺将草拟的工和运动方案请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约翰·鲍威尔印成小册子散发之后，得到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此前，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外国友好人士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讨论与交流意见。艾黎在文稿中说明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1938年4月3号，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宣布成立。工和运动的开展无疑需要政府的支持。斯诺带着他们草拟的工和计划书面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两项开展工和运动的基础工作。一是得到宋庆龄的全力支持，二是物色好了主持工和运动的领导人，也就是艾黎。斯诺向阿奇博尔德说明了艾黎的个人条件，一是他的外国人身份和参战经历，他是爱尔兰英格兰血统的新西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雄，二是他了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条件，他爱中国，信赖中国，中国对他来说就像一种信仰。三是他体格健壮，性格开朗豁达，既能吃苦耐劳，又有才智。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他到武汉之后将计划送给了国民政府中赞成抗日的领导人。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对于工和运动的开展也表示了极大的热心，派人参加筹备会，帮助制定工和政策，希望艾黎将武汉的工业尽量撤到西北地区。1938年8月5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11月迁往重庆。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兼任代理总干事，准许他随意到非敌占区的任何地方开展工和运动。协会成立的当月，宝鸡设立西北区办事处，这是工和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在合作社组织者的有力领导下，只两个星期时间，便由第一个铁匠组成的合作社发展到十多个合作社。三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以及纱布的合作社。又在积累了组织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组建合作社的条件规定，并以此来指导合作社的组织与生产。工和运动在西北地区初见成效后，艾黎即着手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身为工和运动领导者的艾黎，不仅倡导工和，还亲临各地指导。时人评价他是不辞辛劳，不避艰险，虽穷乡僻壤，亦必亲往指导。2000多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出于他的擘画经营。16个省区内都有他视察的足迹。艾黎这样终年东奔西走，习不易暖。他的不辞辛苦，不避危难，为工和服务，却可说完全受着人心热血的驱使。艾黎原计划建立3万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为此，他不仅亲自擘画建立合作社，亲临各地指导，还为合作社的经营与发展担心竭虑。人才与资金是生产单位不可或缺的要素。艾黎在合作社干部的选派、资金的筹募上尤为用心与着力。工和运动既是一个人民的生产运动，专业的技术指导必不可少。
艾黎一开始就组织了一个技术组，最初的成员包括两位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的优秀工程师。因为艾黎在人员选派上的积极介入，使公和的组织机构少了传统的官僚气息和贪污舞弊的弊端，吸引了不少有才干人员的加入。斯诺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述：有了这样保证之后，中国最有才干的工程师和技术家中就有一部分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自愿投入这支新的工业军队。海伦·斯诺在回忆录中以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路易·艾黎对于公和的贡献。路易是那种不可缺少的人，他走出城市，进入乡村，尽管受到反对派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他仍然凭着他的努力和品格使这一工作开展起来。这些合作工业的产生是任何工业不发达国家的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希望工和运动能帮助中国建立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然而很不幸，在艾黎看来，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而其本人也长期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任期为三年。1942年9月，艾黎接到了行政院终止其职务的电令。解职后的艾黎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脱离了关系，并未影响他继续从事工和工作。他依然承担着工和国际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工作。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berry Berry 莓果， Blueberry 则是蓝莓。今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在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报道以津巴布韦 Blueberry 蓝莓产业为例说，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过去津巴布韦的 Blueberry蓝莓主要出口欧盟和英国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津巴布韦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贸易渠道的开启。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佩斯科夫当天还指出，俄方正在跟踪和核实英法在乌克兰组织远程导弹生产计划的信息，此类设施将成为俄方的合法打击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日

0: 号至十一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和支持。消息称，美总统特使预计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有什么新打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今天的头条哈，首先要透过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让两位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一下特朗普在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他说这个数千亿美元被无偿的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哎，这个话大家听着觉得说他们不是自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话的指向性到底是指向了欧洲国家，还是俄乌冲突当中的一些因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是怎么说的。
5: 这个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2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这个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我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4: 他的意思就是便宜已经占过了哈，然后得要把这个钱弄回来。所以呢，第一个觉得当时不该给乌克兰这些钱，第二就是欧洲人应该把钱还给他。那这番话当中，我们听出了美国他自己就是美国优先的一个态度很清晰啊，就把盟友应该也不是放在眼里的。那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他所在的北约的关系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5: 就他对于这个跨大西洋联盟对于北约的这种不在意，已经多次的通过自己的不修边幅没有任何遮掩的这种言辞表达出来了，只不过呢每一次都会指向一个新的领域。那现在的表态呢，就是更加的不符合这个外交的常规，甚至一般的外交的礼仪啊，因为他想要回去的不是在他任内拨付给欧洲的款项，而是在拜登政府任内，那个跟他是没关系的。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也很清楚美国没有能力把这笔款项要回来，同时呢就是美欧关系会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这一点呢他也很清楚，但是他不在乎啊。所以呢从这次事件啊进一步的表现出来，这个特朗普本人对于盟友关系的轻视，对于美国优先的重视，他整个战略调整其实就是战略转向嘛，就是更多的把美军美国的海外力量从欧洲从其他地区中东往回缩。其实这种目前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跟他的基本的原则是一致的。我觉得欧洲国家以及乌克兰就这些涉世之国吧，他们会进一步的体会到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靠，不按套路出牌，甚至于不讲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原则。所以呢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快欧洲国家追求战略独立的这种步伐，他们对于美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即使2028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接任特朗普，我觉得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信任都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实质性的下降。所以呢美欧关系可能在未来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会走向一种渐行渐远，而且这种势头会持续保持的这样一种状态。
4: 基于美国这样的态度，欧洲人肯定也不可能说还是一种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态度，那势必是会做自己的一些打算。好，非常感谢刘老师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再换一位专家哈，然后我们展开分析。我们来注重一个细节，因为特朗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当中这个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然后说呢说拜登政府啊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援其实远超美国在伊朗战事当中所使用的数量。哎，有了这样一种表态，我们想知道美国现在还在调解俄乌冲突，然后其实他还是对乌克兰是有援助的嘛？他自己的诉求和立场现在又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怎么说。
6: 美国实际上我看到，特别是这个今年以来啊，在解决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啊，他的这个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也就是说，这个在三方会谈啊，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啊，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啊，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支持乌克兰啊，对俄罗斯啊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这个和去年啊，在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啊更多的这个接触啊，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啊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啊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啊，是有所变化的啊。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这个更加复杂啊，更加紧张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啊，就特朗普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啊，还是这个对乌援助啊，都没有取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啊，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啊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啊，对国外啊，特别是欧洲盟友啊，都有所交代 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啊，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啊，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啊，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啊包括欧洲啊对美国都不满意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啊也没有这个达到相应的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啊，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啊这个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啊，虽然不会这个真正的去解决冲突啊，但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啊，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这个进展啊，取得一些成果。
4: 这是他们的考虑哈。然后我们在说俄乌之间继续有可能的沟通之前，我们也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两天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能不能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我们先来听总台详细报道。
7: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4: 好，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我们继续让孙老师来为我们展开分析。因为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美国代表团将于下周访问基辅和莫斯科，然后俄方也回应了相关的消息，就是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5号至6号先访问莫斯科，然后后访问基辅的消息，说他们不会预先的宣布任何消息，但是接触的时候呢会进行通报。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应该是有这样一个行程。那可能的行程，孙老师觉得会谈到什么样的问题？
6: 我们看到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这个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啊，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啊到莫斯科去访问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所以这也说明啊，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啊，贝特科夫和库什纳会到基辅来啊，这个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啊，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而且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啊，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啊拿出来那个方案，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啊达成的，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啊，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啊，那个方案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啊，因为他特别强调这个特使呢，美国特使会到基辅也会到莫斯科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解决冲突啊，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能够体现啊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啊诉求啊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这个如果这个威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恢复谈判啊会有所帮助。 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个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这个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啊，包括这个前期啊已经俄乌双方啊多次做到的啊，像临时停火呀，像这个交换战俘啊，这样一些这个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如果真是这个特朗普派这个维特科夫库什纳啊，又访问基辅，又访问莫

0: 科，而且这个在一个非常临近的时间啊，同时访问这两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啊，因为现在这个特朗普呢，觉得还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吧，表明这个美国还是有能力啊，去这个管控俄乌冲突啊，这个对解决这个冲突还是有所贡献的啊，因为你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体现啊，特朗普能够同时对这个俄罗斯啊，对乌克兰施加影响啊，这样的话，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提升和这个显示啊，他这样一个外交能力和他的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作为一个大国啊，他在国际上的这样一种形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就任以来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英法领导人会晤谈及哪些重点议题？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要聊一下马克龙访问英国。首先我们关注对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分别是什么样的意义，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3: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它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那么把法国呢选择作为首个接待的对象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啊，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2: 那我们说一下他们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有一个是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选了这个点呢？
3: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2: 这个确实对很多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要说到不光是法国，就是在跟欧盟有关的事儿上，就是英国当处理跟欧盟有关的关系上，您觉得他的心态是不是还挺复杂的？
3: 应该说呢英国在对待欧盟的这个态度上啊，应该说一直是既要又要啊，既想要这个欧盟的这种经济红利，但是呢又想保留自己的这种政治主权，既想占便宜又不想付出成本啊，现在呢就是又想重新靠近，但是呢也不想真正回头。对英国来说呢，这个脱欧它是一个更多的是解决的政治身份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也都

0: 重返关税同盟，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因为呢，脱欧啊，这是在英国是政治正确。你尤其德梅纳姆呢，他本人也不是通过这个大选上台的，他的执政基础呢就相对更薄弱一些啊，更不敢轻易碰触这些政策的红线。所以总体来讲呢，伯纳姆是欧洲的好处我想要，但是脱欧的事儿我不会去反叛，骨子里还是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
1: 那我们看到七月份伯纳姆就任首相，然后这是他首次接待欧洲领导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啊，就是法国作为一个欧盟的大国，英国选择当下跟他再次走近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持续，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预见性，这个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南方气温升高，暑热又会发展。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像福州4号最高气温30度，5号、6号两天或达35度，高温重现。四川盆地则是高温持久，重庆未来一周高温或全晴，需要注意防暑。在北方，受降雨和冷空气影响，6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温将下降4至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气温或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其中东北、西北多地8号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华北不少地方降到25度以下。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0: 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4: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从今天9月4号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军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他同时称，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境内安全区撤出。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号，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卢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意大利政府官网数据统计显示，自1946年建立共和国以来，意大利政局更迭较为频繁，先后经历68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约14个月。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的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丹麦政府4号表示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了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止到当天早上7时，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了100。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 明年夏天受影响尤为显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特朗普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伊朗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伊局势哈，我们先看一下美方这两天的表态。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两天有一个表态，说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但是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这是他的表态啊。可是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的部署周期延长到明年。好，一边说行动不会太久，但一边已经延长了军事部署哈，正在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方案算是清晰吗？还是不是很清晰？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3: 美国在对伊朗的方案上呢，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所谓的矛盾信号，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政策路径彼此之间的相互拉扯。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费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2: 那我们也想参考一下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他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呢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还有一件事儿，这两天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就是他表示说美方正在对日前发生在伊朗的婚礼遭袭事件来进行调查。我们先来听个报道吧。
4: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媒体3月报道，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

0: 但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未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我们再看一下万斯啊，他在回答记者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答的。记者问说中期选举前是不是会结束战争，他其实呢应该说在甩锅伊朗，说这实际上是在问伊朗什么时候停止袭击商船，还质疑如何称呼这个冲突，表示自己不会称它为战争，所以应该是在淡化这个美伊战争。您，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怎么看这个相关表态？
2: 事实上，万斯想要淡化的呢，并不是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那这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政治影响。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三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而民主党人已经多次推动国会就战争授权进行表决。万斯呢，把结束与否再甩锅给伊朗，目的呢，则是为了给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僵局来卸责，不设时间表，又不承认失败，责任全部都推给伊朗方面。那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目前有媒体的民调就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而有超六成人是反对的。汽油涨价和通胀呢，是选民的最痛点，也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重要经济代价。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事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呢，万斯本人其实最初是反对开战的，此前还亲自参与过相关停火谈判。那么由他来说现在这场不是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之前我们在说啊，当中期选举一点一点临近的时候，美国政府肯定是有压力的，就是他们展开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想好那么久，然后后来又发现骑虎难下，很难停下来。那现在已经到这会儿了，您觉得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就美国的中期选举是不是还是美伊战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呢？
2: 中期选举呢，的确是当前美伊战事走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却也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从选举的维度来看呢，战事已经成为了共和党的选票毒药，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确实啊，都是综合的因素会决定最后的结果。您也提到现在美国政府呢，在政治叙事这方面希望说把这个他们展开的战争从头条当中消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日子的老百姓，那就算他不去看头条，他能看得见油价，他能看得见物价。所以我们说一下油价的因素，就现在国际油价已经上升到七月以来最高水平了，很多美国民众也是非常担心自己生活成本过高，然后物价上涨的问题。万斯呢，他很简单就把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伊朗。那怎么解读这样一种表态？
2: 油价在数月之前其实

0: 就已经成为了美方决策的核心约束，因为现在这是对白宫形成最严重内部掣肘的限制性因素。但白宫在表态时呢，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比如说会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不同的议题列作为优先。就像此前万斯曾经明确表示过，让美国人拥有低廉的能源是第一诉求，但在另外的场合又说伊朗永不拥核才是第一目标。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所以说油价问题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事项呢，也不为过。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那如果稳油价真的是最优先的议题，华盛顿反而会收敛军事行动。那白宫反复在市场恐慌时呢，释放出谈判信号来口头护盘。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但美国在对伊朗的战略上仍然在执行着以经济绞杀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的策略，甚至呢是希望借经济绞杀来推动伊朗的政权升迭。那么呢，管控油价是平抑美国国内压力，来确保美国对伊朗政策能够长期维系和执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1: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油价下来，但它其实还是在采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这么一施压呢，伊朗那边也会有动作，反而这个问题更不好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也想看美伊有没有谈的可能，在目前因为万斯说针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早已结束啊，说除非伊朗停止攻击船只，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这个表态也还蛮强硬的。所以您觉得他们双方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到底怎样啊？
0: 综合来看呢，像这种主要作战行动早已结束和不停止袭船就不谈判合在一起，确实反映出了美方对于当前对伊朗局势的这种总体认知。白宫目前呢，倾向于认为经济施压加上海峡控制，迟早可以来迫使伊朗在关键的地区问题上进行妥协，甚至呢，让伊朗内部出现政权崩溃。既无需大规模的战争，也无需急于谈判，维持间歇性的打击加上封锁，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修剪草坪式的军事打击的模式就可以。但是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巴基斯坦的这条渠道呢仍然在运转，那设定所谓停止袭船作为谈判的前提，即使把僵局的责任推卸给伊朗，也是给日后的转向预留台阶。那么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美方要压着战事平静到投票日，不愿意在选前示弱，而伊朗则判断呢，拖得越久，油价的痛感就越重，可操作的要价空间就越大。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那么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看。还有一个点问您一下，就是欧盟现在正式加入了美国所领导的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此前欧洲没有加入到美国这边的行列，他们是单独对伊朗制裁，那欧洲现在的举动对局势是什么影响？
0: 欧盟发表声明正式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原因是受到了多重压力的影响。首先呢，是美国的直接施压， 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就警告各国必须要切断与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会面临到刺激制裁。这种策略对欧盟来说尤其有效，刺激制裁的杀伤力是远超欧盟自身的反制工具。其次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它触及到了欧洲的核心利益。那战前呢，海峡是承载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量，封锁持续直接推高了欧洲的能源价格和通胀预期。那这比核不扩散议题对于欧洲的普通民众来讲直接的冲击更大，所以欧盟是希望通过加入美国的制裁行动来对伊朗展示强硬。第三呢，就是伊朗向俄罗斯所提供的军事支持让欧洲心存不满。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之下，伊朗呢在俄罗斯无人机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使得欧洲很难继续对伊朗保持距离。不过欧盟的这一决定的实际影响呢还是需要审慎评估。欧盟声明其实留有明确的余地，也就是呼吁继续外交对话，维护海峡的航行自由，并非呢无条件的为美国进行背书。那伊朗外交部抨击欧盟是在向美国胁迫来进行这样的屈服，但是呢，这也恰恰是给伊朗提供了分化欧美的一个话术空间。那么在伊朗的经济已经被多年制裁深度挤压的情况之下，欧洲的表态的边际效果其实是比较有限的，那真正的行动效果还是要看欧洲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采取多大的力度和政治决心。
2: 让国际新闻不冰冷，让天下大事不遥远。新闻盘点，用心灵和世界对接，用头脑和全球同步。我是邱小雨，欢迎进入属于你的世界版图。
3: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世界气象组织的预测啊，就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增强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的介绍。
4: 这些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极高，接近100%。这是我们首次做出确定性如此高的判断。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稳固形成，该区域海面温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且仍在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增强，并将继续发展成为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甚至达到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在2026年末达到峰值强度，但之后它的影响仍会长期显现，全球气温也会受到波及。2023-2024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令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如果这一高温记录被再度打破，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1: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听大家怎么说啊，就这次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全球影响。
4: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将对全球各地的社区、经济和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因此农业、贸易、渔业、卫生、能源、交通、水资源、灾害管理等诸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我们已经目睹了干旱、洪水和极端天气带来的破坏与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现象不断增强，相关影响还会大大增加，并产生连锁效应。
1: 那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呢，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的危险期。那超强厄尔尼诺为什么不同以往？我们想听一下外媒的分析。
5: 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 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美国大西洋月刊和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近日发表专题文章，认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80年来的任何一轮。文章分析，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并非孤立的气候事件，而是叠加在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创历史新高 21.10 摄氏度的背景之上。这导致赤道太平洋主要海域的升温幅度已远超超强厄尔尼诺阈值，且深层暖水仍在持续上涌。文章称，目前厄尔尼诺现象的破坏性后果已显现，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属基里蒂马蒂岛环礁尚未从上次重创中恢复，又面临大面积白化和死亡。秘鲁沿海因暖流替换寒流，导致饵料鱼群消失，引发海鸟大规模饿死，而当地渔业也因此关闭。科学家警告，厄尔尼诺现象正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具破坏力，并可能对脆弱生态系统造成无法逆转的长期改变。世界气象组织认为，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模式，增加洪涝、干旱和异常高温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非营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首席气候科学家李汉纳表示，这意味着巴拿马、危地马拉、南部非洲及印度等将面临干旱，数千万农民的生计因此受到直接影响。巴拿马运河也因水位严重下降，航运交通受阻。与之相反，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南部、东非及中亚等地区则将迎来延迟但更为集中的强降雨。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这些变化可能导致陷入饥饿的人口增加4900万。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将引发更为持久的经济影响，扰乱生产链，冲击供应链，并推高物价。文章说，暴雨损毁农作物会立即冲击农业经济，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扰乱全球粮食供应。文章援引欧洲央行的报告指出，强厄尔尼诺可能在发生后的16个月内使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高达9%，这一影响可能持续数年之久。文章还援引2023年科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说，更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带来更为糟糕的经济后果。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crayfish， 小龙虾。近段时间，英国正在遭受美洲小龙虾的入侵和破坏。这种生物大约50年以前被引入英国，但很快因为疯狂繁殖而失控。它们依靠强大的适应能力，破坏着英国的生态体系，对当地80%的水域构成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说。Crayfish， 小龙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沿岸，尤其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被引入英国以后，这种 Crayfish， 小龙虾大量栖息在湖底，早已成为英国水域的祸害。科学家认为，该物种对英国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不小威胁。一位英国的捕捞业从业者表示，对付这种入侵物种，拯救英国水域有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吃掉它们。
8: 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 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分析人士称，梅洛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以及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4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

0: 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9: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来说一说欧洲的高温以及民众去买空调的事情。那不久前的美国媒体发表文章，题目叫做越来越热的世界愈发依靠中国来保持清凉。文章就说呢，中国制造的一种产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销，那就是空调。欧洲民众排起长队，甚至是长途驾车，只为能够买到一台空调。那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区也开始依赖中国制造的清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已经占据美国空调市场50%的份额。那么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中国品牌在全球的空调市场的份额还会继续增长。正好这个乐乐，你来自法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我看到新闻说法国或者说欧洲其他的民众抢购中国空调很疯狂，是否的确如此？另外今年夏天对欧洲民众来说是不是的确很难熬这个高温气温？
10: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热。最近我也接触了在上海一些来自巴黎的一些游客啊，他们跟我说，哇，上海好凉快啊！
8: 啊，
10: 我就觉得，怎么上海会凉快呢？我们都38度，你还说凉快？他们说跟巴黎去比的话，要凉快一点，因为在巴黎他们都已经40多度了，受不了。而且40多度没有空调，你真的是受不了。在上海38度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就是，而且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2、3次这样的，就是突然间变得很热很热的。不管是在巴黎，在全法国甚至全欧洲都是很热很热的，你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没有空调是真的很难熬的。很多，所以很多法国人是开始疯狂的去抢空调。但是怎么说呢，你降到了空调也不一定是马上就有了，因为你还得有一个人来安装的嘛。这个可能得需要等1到2个月，那就差不多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如果现在去装空调的话就太来不及了，就是夏天去装空调的话，那这个夏天你就是没有空调，你是下一个夏天会有的。对，所以我的父母也是开始装空调了，他们的
8: 现在还没有装
10: 上。
8: 啊哈，
10: 对，还没有装上，就是埋了空调，埋到了，终于买到了。然后他们现在，
8: 因为我看短视频，应该也是在法国巴黎，就是那个商场在开门的那一刻，然后一开门一刹那，很多人就冲进去抢空调，就那么几台，然后还因为这一台，为了我能买到，大家大打出手，
10: 对，不停的在抢空调，风扇也在抢，因为就什么让你凉快一点都要去抢。因为大家都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越来越热。我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空调还是可以接受的，当太热的时候我们会睡在外面，睡在阳台或者睡在花园里面，稍微凉快一点。但现在它晚上也是很热的，如果它白天是40度，它晚上也得30多度呢。除非就是法国，以前我会说我们法国人不需要空调，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空调是什么？是你关闭窗户、关闭窗帘，太阳不进屋，那就是凉快了。你一整天你的房子会凉快，尤其是那种老房子，它里面是冷的话，如果你就要关闭窗户和这个窗帘。

0: 它一直保持这个冷，比较冷的这个温度。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热到就是你啥都关闭了，你还是会感到热，
1: 我
0: 脚的
1: 都
0: 空
1: 问
0: 调。
1: 一句乐乐，为什么你们家没去买？就是在今年夏天特别火的那个中国的那种分体式的空调，不需要安装，直接就可以用了。你肯定看到那个新闻了，对吧？
0: 因为这个更买不到哎，
1: 更买不到。
0: 这个是强的，你这根本买不到的。这些不需要安装的，直接放的那种空调，
1: 嗯哼。
0: 它。就是你看到的那些视频，大家都在奔跑的进哪个超市啊，或者奔跑的进哪个商城，就是去抢这些东西的。因为大部分人是不太想安装空调，觉得或者是不允许他们可能
1: 对，
0: 所在
1: 就
0: 的这
1: 专
0: 个
1: 门得
0: 房
1: 有证
0: 子。
1: 儿才能去安装，所以你们等的是这个有证儿的人，他忙完了再去给你家装，应该是这么一个逻辑。
2: 我觉得首先靠这个大自然是喀麦隆一直在实行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喀麦隆一些，比较偏远的一些地区，因为城市在追求现代化建筑、现代化很多东西，但很多现代化的现实的一些设施根本没有，就比如说空调，因为喀麦隆现在支持喀麦隆本身它并不属于热的一个地方，喀麦隆平均你都可以穿短袖的，没问题，一年四季都没有问题。就尤其是比如说我是阳温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就说你这边就装空调。但现在一个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变暖嘛，这个是一个点，工业化呀、啊、各种各样的。另一个点是我觉得很多人是盖楼的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去想，比如说它的散热系统啊，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很多的建筑的风格，对吧？去迎合我们的环境，就是形成一个更持续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很多人这根本不会，所以喀麦隆现在，即使你在屋内也会觉得非常热，但即使你在外面很凉快的，非常非常凉快。所以我就会自己说会摸，因为我从小我在家，我们在家风扇也没有，这个空调也没有，从小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在北京，我很多朋友经常会说，你为什么不喜欢空调？我只是会说我没有这个习惯，真的。虽然说我来了这么多年，但我是属于能不开就一定不会开。就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晚上，如果说实在太热了，因为北
1: 实
2: 京
1: 在
2: 确实
1: 受不
2: 夏天
1: 了
2: 有
1: 了
2: 时
1: 才
2: 候，
1: 开。
2: 对，就我可能是这样子，我会这样做。比如说我出去，我会出去，比如说我去跑步，或者说我去运动、去踢球什么的，我先把空调开，我开那么1或者2个小时，我就是把所有的东西给关闭掉1、2个小时。然后开完之后呢，我回来就把空调给关掉，然后就这样子，因为我不希望就是我在的时候就把它去吹我那种感觉，
1: 但你说的这一点啊，你看此时此刻，我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能看到你，应该是在客厅
2: 是
1: 吧？
2: 的，
1: 正在打
2: 对，
1: 开
2: 开
1: 着。
2: 了，
1: 你家
2: 对，
1: 有几台空调？
2: 两台，
1: 两
2: 就
1: 台。
2: 是客厅一台，然后我的这个卧室一台，
1: 嗯哼，你看，其实我
2: 对。
1: 们中国人对于空调这个事儿没你那么纠结，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你像我小的时候也是没有空调的，应该是有电扇的，但是在我记事儿起，就是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有什么租房等等的，就说这空调就像一家的电视或者说洗衣机一样，它必须得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般家庭，2到3台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他可能恨不得有一些人的朋友，他那间卧室的空调3年5年都在没开过。所以在中国，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空调罩，二位见过吗？就是专门会给它
2: 对，见
1: 罩起来，
2: 过。
1: 怕有土。但我们可以不使，但是不能没有。它就是一个家用电器，我们得有。有了房，不管你租房还是买房，你必须要是有的，这是一个标配。所以在这里边，可能跟喀麦隆或者说欧洲那边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0: 确实，首先我感觉，如果我在中国看房，然后发现这个房没有空调，我绝对不会去租这个房，就会觉
1: 嗯哼。
0: 得不可能。尤其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我们这个空调呢，它不仅仅是夏天用的，我们冬天来用来保暖的。因为很多房在上海是没有暖气的，所以我们这个空调它冬天也用，它夏天也用，所以没有空调，你冬天和夏天你有一年的一半以上的是活不下去的，
1: 对，
0: 太难
1: 就
0: 熬
1: 过
0: 的
1: 去
0: 这
1: 的
0: 个。
1: 中国呢，只是单制冷，后来为了满足这样的情况，就是制冷和制热，它是都
0: 对，
1: 有
0: 制冷
1: 的，
0: 和制
1: 嗯，
0: 热。
1: 对。
0: 然后我也是非常，我刚换的空调，在家里刚换了一台新的。然后这一台大的非常好，就是它，首先呢是它没有声音，
1: 啊，静
0: 它非
1: 音，
0: 常的
1: 嗯。
0: 静音， 然后它还能用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去控制，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我家里有宠物嘛。有时候如果我发现，哎呦，现在是真的太热了，那给宠物可以开开空调，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在客厅的温度是多少。如果我发现太热了，给宠物们开个空调也是蛮好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回家之前，就像夏丽说，她去跑步，她想开个空调，那我也可以就是回家提前1个小时，提前2个小时先开个空调，到家了就关，这个是很方便的。
1: 所以现在法国朋友都可以买得到你说的这些中国空调吧？哪怕不是分体，就是也得等着安装，但这些功能应该是可以享受到吧？
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但是大部分法国人他可能不会太关心这些，功能。他首先关心的是能
1: 装
0: 不
1: 上
0: 能
1: 就
0: 买到
1: 行，
0: 空调，
1: 能不能买着？
0: 对，能不能买，这个是第一，能不能装成，这个是第二。然后后面呢，他可能不知道空调能有什么功能什么的，他知道能吹冷，能吹这个冷
1: 冷
0: 风
1: 风，
0: 就可以。
1: 的确，在欧洲，像在法国、德国，好像这个空调比例说全国呀，只有15%到20%的家庭是有空调的，不夸张吧，乐乐？
0: 不夸张啊，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我父母朋友当中，我觉得我父母可能算是第一个要安装空调的，所以真的不夸张，就是大家都我觉得有点排斥空调，都觉得以
1: 明
0: 前
1: 白。
0: 不需要，为什么现在需要呢？但是变暖了嘛，这个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还是我觉得有脚尖可以安装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安装，不要就是裹得不舒服或者不开心，能安装那就安装吧，有脚尖就可以。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跟你的爸妈，包括法国的朋友说一句我们中国的老话吧。我们中国一句老话叫做"闲了置，忙了用"，就是你不能到这个事情临了临了你再去购买，或者说去再做准备，要提前都规划好。因为明年的夏天看这个路子应该不会太凉快，应该这样的空调的需求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需求了。
2: 就是我觉得喀麦隆多多少少可能再过几年也会走向就是欧洲这个，因为真的这个全球变暖没办法，所以可能也得像你刚所说的那样子吧，我们要提前就是去预备，提前到现在看到很多的，就是你在喀麦隆一些大的城市里边，就是现在很多的家庭也有在慢慢的就是有这些习惯，而且其实大部分也是中国的牌子。我先说我个人的情况吧，就是乐乐刚刚在讲那个智能的这么一个一些功能，我真的，当然我家的不是一个智能空调啊，但是我的电饭锅是智能的，然后我可以让它提前那么1、2个小时开始煮饭，然后我到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下菜，我的灯也是智能的，所以特别好。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就是非洲朋友说喀麦隆朋友现在肯定也会像欧洲那个样子，可能还是从功能层面，一，因为你们知道喀麦隆的电力，Oh my God，非常的糟糕，很不稳定，就是一天不停电已经是几季了，你这还说夏天不能停电，我真的不敢想象的，因为我们那边真的几乎每天都在停电，所以说他们肯定还是会想。还可以有太阳能的空调，那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更好一些，因为我甚至不需要依靠国家的电力了，我就依靠我自个儿的，对吧？有太阳，它自己能存这个电量，那么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寿命，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公司，他们就是在喀麦隆很多，包括非洲很多的国家，几乎都会有一些维修站。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会放心一点，就是踏实一些。那么还是用一些 Made in China 的 brand，就会觉得哦，这样是好的。所以一个是它的节不节能，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寿命，还有就是性价比了。包括就是喀麦隆，就是现在大部分市面上的一些空调，它很多其实都是二手的。很多是二手，所以你会在喀麦隆看到很多的，可能在中国可能前10年被淘汰的一些空调，那么你可能在喀麦隆能出现，好用归好用，但是那些它可能就没有那么节能了，它可能会有声音，但就不会去想那个声音，声音目前来讲对我们不是事儿。 对吧？先有它，有了它之后再去想，哦，这个能不能好，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美化它。就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出一个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发展。
1: 这个全球的商机无处不在，关键是你得深入当地的需求。像法国欧洲那边呢，是装空调，安装空调是个麻烦。那我们出了这个分体的，不需要安装的，直接就放那儿就可以，对吧？最好我们在卖空调的时候配套一个储能或者说一个太阳能板，它跟这空调是配套的，把性价比完全做足，那让非洲包括喀麦隆的老百姓真正的去享受到一个不用太担心这个电力停电的问题的，对吧？这个很焦躁焦虑的。其实从今年欧洲空调抢购啊，我也多多少少有些感悟什么呢，就是首先中国制造的确是在整个这个炎热的夏季帮助这个世界相对来说降降温，可以让整个世界获得更多的清凉。另外一个就是电力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那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在中国，我相信二位有同样的感受，在中国吹空调不是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让你吹得尽兴，保证这个电力是可以满足你在夏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这个貌似觉得是很平常很简单，但的确对任何国家来说，在夏天用电的高峰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包括你前面提到的这个电费能否来承受。所以在中国我们说这个用电是属于民生啊。另外你看这个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热，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篇文章是黎巴嫩媒体写的，它大体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这是也是以法国这一次空调抢购欧洲那边山火啊等等的作为一个切入点。他当时就说未来啊，如果谁可以多为世界制造清凉，那谁可以更好的塑造未来。也许现在我们来关注了 AI， 关注了未来的具身智能，比如说机器人啊来做家务等等等等。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人在夏天他得是舒适的。今天看新闻说，数据显示法国将是欧洲国家中受到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未来五年经济损失会高达2090亿欧元。乐乐，你现在感觉就是法国人因为这个天热是否也改变了很多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习惯等等的，你有那种感觉吗？也拖累经济了？
0: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确实是不习惯天气这么热，可能也会有一些政策来保护工人或者是保护工作的人，包括把我们工作夏天工作的时间减短等等。那在经济这一方面的肯定是会有一些损失的。夏天，而且夏天也是不怎么工作的一个季节，可以说对，
1: 整个八月基本都是。
0: 对，七八月份要么度假要么工作的可能没那么强烈的吧，所以我觉得如果又变得更热的话，那肯定是会越来越严重，在这个我们夏天工作的这个情况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少，或者是所以对经济这一方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1: 在欧洲现在买一台空调是基本多少钱，安装费多少钱？我上看新闻说安装空调就需要好几千欧元。
0: 就是安装空调比买空调可能要贵。
1: 对，
0: 这个是事实。而且装的话就像我前面说了，因为夏天是我们可能工作频率没那么高的，安装空调的人他其实我们没有专门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因为一年四季都不可能有安装空调这么一份工作的，所以一般呢安装空调的人他可能是安装暖气啊安装这些其他的东西的人，那他夏天也是度假去的，那他度假去的，你买了台空调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八月末再回来，那怎么办了？这个夏天已经过去了，他再来给你安装，而且他安装费可能已经比这个空调要贵两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但已经有连续两三年法国是夏天很热的，我觉得已经有一些人学到了 OK， 我要在五六月份或者是三四月份
1: 提前
0: 安装，这样我夏天就有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去安装空调，其实如果我要给法国人一些建议是 OK， 可能这个夏天你没有空调没关系，那你这个冬天你来安装空调，然后没关系，冬天你就买一个那种放在空调上的那个布。
1: 我对法国朋友的建议是啊，现在来中国玩，去找乐乐去上海玩，然后等走的时候买一台你们在法国抢不到的那个分体空调， 有专门买这个分体空调然后运走的，我不大了解这个托运费或者有没有这个税费呀、关税等等的问题，但的确有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这么干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那个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税啊，还有那个运费啊什么的多少，但是
1: 至少不排队不抢。我期待着明年你爸爸可以骄傲的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走，今年夏天去我家。为什么？
0: 嗯，
1: 我家有空调。
0: 对，以前我们都想去有泳池的人的家。
1: 哦，
0: 就夏天的时候我还说我家里有泳池，你来我家玩，我们就会觉得哇，他家有泳池好棒啊。

0: 晚上，然后我们就会对彼此说，这个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世界，因为到处都是亮的，到处都有灯。然后回想到我看麦隆吃晚上的话，到处都是黑黑的，更别说这个空调的事儿吧。我觉得先把电力搞稳，稳了之后呢。空调它只不过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说真的有中国人，或者说有中国公司，比如说假如要为这个非洲市场做这个空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销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到电的问题吧。我觉得
1: 把那
0: 电这
1: 外
0: 个
1: 挂
0: 是一个
1: 机
0: 非
1: 咱们
0: 常
1: 都给
0: 壮观
1: 包
0: 的
1: 上，
0: 一句话。
1: 太阳能电池板，
0: 是的，
1: 再外
0: 是
1: 加一
0: 的。
1: 个储能器。
0: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反正我至少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空调，因为它可能一些技术的一些各个方面，但我觉得在中国肯定能实现。就是有这个市场，中国肯定是能做的，所以我觉得在非洲的话，还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然后，反正我觉得会特别的有用。
1: 好。我希望，如果我们的一些销售啊，或者说生产厂商可以今天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不妨这个多考虑一下未来的产品的相关改进和设计。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拜拜。
2: 感谢大家的收听，Au revoir。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号至九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北方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局地可能出现初霜冻，但东北地区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天津晴，32到22度；重庆多云转晴，36到27度；沈阳晴转多云，30到19度；西安晴，32到23度；合肥多云转阴，29到20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香港多云，29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6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带着空箱子去中国，必买清单、离境退税指南等成为高频词。在线下，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将中国之行变成采购之旅。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中国购热潮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签证便利化政策是最直接的推动力，更多境外游客访华可以说走就走，想买就买。中国购热潮还得益于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竞争力的提升。过去，茶叶、丝绸等传统商品是外国游客的购物标配，如今折叠屏手机、无人机等科技产品以及各类文创产品成为热门选择。此外，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优化，很多城市在探索多个消费区域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境外电子钱包扫码付款。产业升级厚积薄发，消费生态日益多元，对外开放持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接住世界流量的密码，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

0: 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美国副总统万斯极力淡化当前美伊战事，美国内能源价格高企，专家表示美伊战局要出现转折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才有契机。
7: 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方面有关俄领空不再安全的说法是歪曲事实。乌克兰总统与北约秘书长通话。
6: 美国总统表示，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专家认为，美欧关系未来或将矛盾重重。
7: 英国首相会见法国总统，移民管控、防务安全成磋商重点。专家表示，出于利益算计和战略需求，英法改善关系是现实考虑。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7: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杉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
7: 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了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将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时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
7: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6: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分析人士称，梅洛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以及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
7: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
6: 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4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7: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 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6: 为期四天的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四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据了解，本届论坛共吸引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多国派出代表团与会。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每一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斯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
1: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美国作战从不针对平民，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过去也从未做过。很遗憾，显然意外时有发生，但关于这起袭击，我方目前尚无任何定论。
2: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还极力淡化当前的美伊战事。当被问及中期选举前是否会结束战争时，万斯不仅甩锅伊朗，还表示不应该将美伊冲突称为战争。为什么美伊开战半年多，万斯却认为这不算战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3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事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1: 此外，在3号的记者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将近期能源价格的上涨归咎于伊朗。目前国际油价已上升至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许多美国民众对高企的汽柴油价格及不断上涨的物价忧心忡忡。3号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美国普通汽油全国平均价格接近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周前上涨约6美分。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受持续的美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运通道的运输受到严重阻碍，国际油价上涨，美国民众在美国劳动节假期期间可能面临创纪录的加油价格。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还说，自近期美伊敌对行动恢复以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约一周，近几日稳定在每桶95美元左右，较一年前，也就是冲突爆发前上涨约 45%。
0: 同时四号美国财政部发布声明表示，作为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切断了伊朗在土耳其的关键金融生命线。如何看待美国对伊朗不断的经济制裁和其国内能源价格的高企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如何？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0: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6: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俄交通部长尼基京二号对此发表评论说，俄交通部正持续提升飞行安全和机场安保要求，俄方有能力应对一切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四号称，该核电站已在完全失去外部供电的情况下，依靠柴油发电机运行16天。这是该核电站继2025年秋季长达一个月失去外部供电之后，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断电。该发言人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拥有必要的柴油发电机燃料储备，但受乌方袭击影响，燃料运送仍然存在困难。由于失去外部供电，核电站局势极度紧张。泽连斯基四号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向其通报了俄罗斯打击的情况、乌方的防御需求以及与美国总统代表会面的准备情况。双方一致认为，外交需要取得进展，这几天的会面可能会有所裨益。吕特介绍了其就乌克兰

0: 优先需求清单计划资金补充和乌所需的爱国者导弹所进行的沟通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
2: 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何出此言？从他的这番表态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当前俄乌冲突以及对乌克兰援助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3: 特朗普呢，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或者是乌克兰他们的某些做法让特朗普不满。那这个事情呢，跟媒体报道的美国的弹药短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特朗普他希望从欧洲追回来的是款项而不是弹药。他实际上是想要钱，他认为美国给乌克兰战争投入了不该投入的一些资金，这些资金呢本来是应该是乌克兰周边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欧洲国家来支付的，所以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再给要回去。那从他当前的这个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出啊，他对于俄乌冲突实际上他是有一种非常的倦怠的这样感觉，非常的厌烦了，厌恶了。因为他曾经在第二任期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他就宣称在就任24小时以内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已经就任快两年了，这场战争依然在打，而且现在打得反倒这个更加的激烈，这也会让他觉得很丢面子。同时呢，从他跟俄乌之间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实力远远超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他的软实力就是他的说服动员或者说强迫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呢，特朗普其实他自己对于这个战争一直在持续他是非常的着急的，所以他就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逼迫俄乌双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尽快的让战争停止。而且呢，他现在没有对乌克兰要求什么，他是直接向欧洲提出了要求，这进一步的表明啊，他对于大西洋关系啊，心里没有什么尊重。他一直认为欧洲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美国绝不能让欧洲进一步的占便宜了。现在呢，他开始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我现在已经不让你们占便宜了，但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让你们占的便宜，你们现在要给我还回来。
2: 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在解决俄乌冲突包括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出现了一些摇摆。美国如何评价自身对于挑起俄乌冲突以及援助乌克兰的诉求和立场？我们再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在三方会谈啊，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打击啊，这个陷入这个停顿以后啊，这个美国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啊进行军事施压的，但是和去年啊，当时这个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啊更多的这个接触啊，实际上是想这个由美俄啊拿出一个方案，让乌克兰啊甚至欧洲来被动接受啊，是有所变化的。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这个更加复杂更加紧张啊，所以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政策啊，这个无论是促进这个俄乌停火啊，还是这个对乌援助啊，都没有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特朗普呢，更多的可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啊，能尽快的取得一些啊实际能够看到的一些成果啊，这样的话对国内来说啊，对国外啊，特别是欧洲盟友啊都有所交代。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能有所建树啊，尽管现在面临一个困境啊，面临的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啊，而且是现在无论是乌克兰啊包括欧洲啊对美国都不满意啊，另外就是和俄罗斯的这个沟通啊也没有达到相应的目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特朗普呢还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些尝试啊，希望在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方面能够有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建树啊，虽然不会真正的去解决冲突，但是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它的一个特殊作用，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啊，取得一些成果。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9月3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伦敦唐尼街首相府会晤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围绕英法双边合作、非法移民管控、乌克兰局势、中东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
2: 据英国政府通报，针对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问题，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当前的联合管控已有效压降偷渡人数，同意将成熟协作模式向欧洲多国推广，强化区域非法移民综合治理与威慑力度。安全议题方面，英法聚焦乌克兰援助合作，确认推进相关远程导弹本土组装合作落地。同时，两国还密切关注中东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呼吁推动局势降温。
1: 作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七月就任以来首次接待的欧洲领导人，马克龙此访对英法双方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表示，英国借此寻求英欧关系的改善，法国则借外交成果服务国内选举，并提升自身在欧洲的战略地位。
6: 马克龙呢，确实是这个伯纳姆担任首相以来，在这个唐宁街十号接待的这个首位欧盟国家领导人啊。那么这个首次呢，它本身就非常强的一种象征意义。它也至少说明，现在这个对于伯纳姆政府来说呢，英法英欧关系应该是他现在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方向。那么从英国方面来看的话呢，伯纳姆上台以后呢，同样是面临这种经济疲软啊、财政压力啊、难民危机啊等等。这种多重的挑战，他也更需要呢在外交上来打开局面，把法国呢选择作为首个接待的对象呢，当然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对英国这个最亲近邻国地位的这么一种认可啊，但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推动啊后续英国跟欧盟整体改善关系在铺路。从这个法国方面来看的话呢，马克龙呢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总统选举之前的一个倒计时啊。虽然马克龙他本人已经不能再连任了，但是呢通过对英国的访问可以给国内展示更多的这种外交的成果啊，总统的这种能力，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甚至是强化这个法国在欧洲安全中的这种领导地位，当然也是未来对他自己的中间派的阵营啊这种下一步的选举奠定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
1: 在三号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伯纳姆和马克龙一致认为，他们在减少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现在需要采取更进一步措施。那么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英法合作的主要议题？在应对非法移民方面，双方都面临哪些挑战？继续来听王硕的观点。
6: 这个非法移民呢，它之所以成为当前英法合作的一个核心议题啊，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现在这个英吉利海峡偷渡问题确实已经成了两国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挑战。英国这边呢，每年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法移民啊，从这个法国的北部海岸乘坐这种各种的橡皮艇啊、小船啊，这个横渡海峡啊，到了英格兰的这种南部海岸。那么这个呢，给英国这种边境管理，包括它的难民庇护系统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现在呢，英国我们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改革党法拉奇为代表的这些极右翼的人士呢，他对这个移民问题上的调门非常高啊。那么这个议会里头呢，在野的保守党呢，也在盯着啊执政的这个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这个态度。那么民众呢，对此反应也非常强烈。所以呢，这个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考验伯纳姆新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对法国来讲的话呢，同样也是一样，法国这个北部海岸是这个偷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地，法国现在面临这种拦截非法离境的执政的这种执法的压力啊，同时呢也承受着来自英国的这种持续的批评，实际上呢还要应对呢这个难民在法国境内滞留带来的各种的社会问题啊、人道主义问题等等。同样呢，现在在法国国内啊，这个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势头也是非常猛，马克龙他的这种中间派执政联盟呢面临这个巨大的压力啊，所以呢英法双方他都迫切的需要通过一种这种格局合作呢来妥善的应对的这个非法移民问题。
2: 作为欧盟大国，法国与英国为何选择在当下再次走近？继续来听王硕的分析。
6: 法国呢，现在积极推动跟英国改善关系啊，这个背后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考量。我们都知道现在中东动荡啊，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政策反复摇摆啊，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可预见性是非常差的。所以呢，英法现在作为盟友，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就是美国到底还靠不靠谱啊？美国到底能不能来保护欧洲？ 对于法国来讲的话呢，英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啊，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有强大的这种金融系统，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军事的投送能力。那么应该说是欧洲真正的少数的啊，和法国一样具备这种独立军事行动能力的这么样的国家之一。而且事实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在欧盟内部之前也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不是从欧盟的整体的进行这个军事合作，而是更看重这个成员国的这种双边军事合作啊。所以英法它的这个双边安全合作，它是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的。尤其是现在马克龙呢还在推这个欧洲战略自主，即便英国现在脱了欧了啊，那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欧洲伙伴。所以呢，法国要把这个英国拉回到欧洲这种安全和战略框架里面呢，肯定要比这个纠结这脱欧这点事儿这些恩怨要重要的多。所以尽管双方呢在就像马克龙说的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是呢不管怎么讲，这种利益算计啊还是这种战略需求啊，对法国来讲，我觉得还是跟英国改善关系更为现实。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xtreme heat， extreme 极端的 ，extreme heat 则是极端高温。近日，英国《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极端高温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危害远超以往预期。全球气温仅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摄氏度，就足以使老年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风险。全球各个年龄段中有更多人遭受无法补偿的热应激，也就是人体自身的散热机制无法有效降温，因而面临严重的健康危害。年长者更易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的影响，因为他们排汗较少，在高温环境下心脏负担加重，血管扩张能力减弱，身体较难散热。更多老年人将受到 extreme heat 极端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困扰，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
16: 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

0: 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 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4: 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妈妈。环球资讯广播，用声音，记录世界。
5: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俄方回应美总统特使访问传闻，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 专家表示，美总统特使可能的俄乌之行或有助于推动双方沟通，但就冲突核心议题达成妥协的难度较大。美国总统称，美军将对伊朗实施间歇性打击，还威胁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专家表示，美国打打停停的策略看似矛盾，实则是以拖代变。美国就业数据引发政策撕裂，美联储再现两难。 日本2027年预算申请创新高，遭舆论质疑。欧盟各班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欧洲使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印尼多地发生林火，掩埋波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方就会打击伊朗。
8: 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他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美国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塔斯社4号报道，据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了此消息。 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他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
6: 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 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
8: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政府4号执政满1413天，超过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第二。

0: 二届政府保持的记录。分析人士称，梅洛尼政府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执政联盟较强的凝聚力以及反对党长期分散有关。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1: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焦点。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展会吸引全球超过1900个品牌参展。从机器人、人工智能到智能家居与飞行汽车，观众可在展会现场近距离体验众多前沿创新科技成果。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本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将在未来几天前往基辅与其会面，同时也将访问莫斯科，显示美方推动恢复停滞已久的俄乌谈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至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4号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俄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他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做出的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还没有现任政府高级官员到访过乌克兰。如何看待美国总统特使可能访问这一消息？这一可能的行程会谈及哪些问题？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我们看到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成为特使以后呢，是多次访问了莫斯科啊，有个统计说大概可能不少于8次啊到莫斯科去访问啊，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基辅。所以这也说明啊，去年其实这个特朗普在推动俄乌和谈的过程当中啊，乌克兰实际上受到忽视的。所以这次呢，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主动的讲啊，贝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会到基辅来，说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相应的一些解决冲突的一些意见和诉求啊，得到了这个美方的尊重和认可。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在美国和乌克兰之间啊，包括可能也会跟俄罗斯去沟通意见啊，会形成一个新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是和以前的和去年啊拿出来那个方案，那因为那个方案是完全是这个俄美之间啊达成的啊，就是俄罗斯强调的当时普京访问这个美国到阿拉斯加和特朗普达成的一个共识啊，在那个基础上形成的方案啊，那个方案是乌克兰方面完全不能接受的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新的方案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泽连斯基非常期待的，特别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能够体现啊他的相应的一些立场啊诉求啊会有所帮助。从现在来看呢，如果威特科夫库什纳能够成型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对这个恢复谈判啊会有所帮助，也就是下半年啊或者是再稍晚啊是不是会恢复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可能也是现在俄罗斯也好这个乌克兰也好都没有拒绝。 第二个我觉得能够谈到的相应的内容啊，特别是关于解决俄乌冲突，目前来看呢，这个实现妥协的可能性很低啊，所以可能还会就一些人道主义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啊，包括前期啊已经俄乌双方啊多次做到的啊，像临时停火呀、啊，像这个交换战俘啊这样一些这个人道主义措施啊，这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共识。第三呢，觉得如果真是这个特朗普派这个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又访问基辅，又访问莫斯科，而且这个在一个非常临近的时间啊，同时访问这两个地方，啊，这个也是更多的去刷美国的存在感。
5: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0: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发表讲话，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特朗普说，数日以来美伊双方没有发生交火，美方对伊朗实施间歇性打击，但他威胁称美军很快就要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高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0: 本月二号，特朗普就曾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称，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
2: 美国一边强调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淡化同伊朗的冲突，一边却延长军事部署，还威胁袭击伊朗核设施。美国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究竟有没有清晰的方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美国对伊方案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反映出美国当前在三条政策路径间的相互拉扯。
7: 首先呢，在军事层面上，特朗普所说的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和五角大楼将中东部署的时间延长到明年，这二者呢也并不矛盾，前者描述的是当前这轮的打击节奏，而后者是整体军事存在的周期。美军呢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接近耗尽以及油价不断攀高的现实约束，那既需要保持对于伊朗的军事高压，但同时也难以承受高强度持续作战。那么其次呢，在经济层面，我们看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是当前美国对伊博弈的核心工具，而美国财长佩森特也明确表示每周都会推出新的制裁，目标是要彻底的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那军事打击呢，是要服务于经济封锁的威慑力，而并不是追求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那第三呢，在政治层面上，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或许会考虑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宣布战争结束，随后呢，再会全力的升级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那这种打打停停本质上也是为了在中选前制造降温的假象，而非真正的战略转向。所以总体来看呢，美国试图是在中选前用经济绞杀来替代大规模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维持这种控制局面的叙事，同时呢，给选后全面升级来保留空间。这种打打停停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呢，看似有些矛盾，但是实则是以拖代变，那么赌伊朗的经济压力能够迫使让伊朗政府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让步，或者呢是至少能够撑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白宫再做决断。
0: 距离美国11月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伊朗战事带来的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在上升。李子欣表示，从选举维度来讲，对伊战事已成为共和党当前面临的选票毒药。
7: 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低位，那反对这场战争的美国民众已经接近了2/3。预测机构呢就评估说，民主党有较大的概率可能会重新夺回众议院。那么这直接塑造了白宫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在中选前呢压制军事升级，转向经济施压，试图让战争从美国的新闻头条当中消失。但选举呢也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更多还是客观的现实约束因素限制使然。那在军事层面上，美军的拦截弹药库存是接近耗尽，50,000驻军的持续消耗成本高昂，那即使选后想要升级军事行动也面临着现实的巨大挑战。在经济层面上呢，油价是持续的逼近百元关口，刺激通胀预期，那这在农业州和摇摆州尤其致命。在外交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伊朗是拒绝在遭受打击的同时和美国来展开所谓正式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此前的斡旋呢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因此中期选举是决定了战事在11月之前被控温的这个节奏，但选后的走向呢可能会是取决于三个条件的这种彼此叠加，一是美国的弹药库存的补充速度，第二呢是油价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第三就是伊朗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对于美国谈判采取不同的态度。所以总的来说呢，美伊博弈未来的走向还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 9月4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16.2 万人，大幅超出业内预期。然而，这份本应提振信心的经济数据却在美国引发了强烈的政策预期分歧。总统特朗普借机再次呼吁降息，而美联储官员却认为加息障碍已被扫除。面对政府施压与顽固的通胀形势，美联储正处于在一个十字路口。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环星的详细报道。
8: 美国八月就业数据表面亮眼，但这反而加剧了市场对加息的担忧。华尔街日报分析，在美联储9月15号至16号议息会议前的决策框架中，通胀数据才是首要考量，而非就业。报道认为，该报告移除了一次加息面临的阻碍。此前反对加息的理由之一是，为何要在劳动力市场毫无起色时收紧政策？而如今这一论点已不成立。然而，许多美国民众对数据的真实性并不信服。美联社报道，通胀已主导今年家庭和企业的对话，选民对物价上涨日益沮丧，尤其是今年二月底美伊冲突后，燃料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微薄的薪资涨幅让物价上涨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更加难以承受。上月平均时薪同比仅增长 3.1%， 创下自2021年5月以来的最慢增速。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就业数据打破所有预期。但他话锋一转，先是称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更低的利率、更好的信用，美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利率。随后发出威胁，降低利率，否则他将停止与那些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他还对美联储主席沃什喊话，美联储董事会必须变得聪明，高利率使美国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劣势。他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美联储拒绝对特朗普的帖子发表评论。报道认为，从字面意义上看，终止与存在贸易逆差国家进行贸易的威胁是极端的。美国与数十个国家存在巨额逆差，其中包括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报道分析，特朗普此举表明，他再次重启对美联储的公开施压，而此时距离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高通胀已成为选民最不满的焦点议题。
0: 面对政府施压与顽固的通胀形势，美联储究竟该何去？

0: 何从。继续来听王环星的报道。
1: 有分析称，从技术层面看，就业报告降低了加息门槛，但并未直接构成加息理由。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美联储官员并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通胀压力的源头。不过，就业与收入的稳定增长依然不容忽视，这表明当前利率对经济的约束力即便存在，也相当有限。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日前表示，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不会成为他利率决策的主要考量，但他确实为审视当前政策是否足以遏制通胀提供了一个参照背景。如此一来，下周的通胀数据便成为左右最终决策的关键变量。华尔街日报分析，即便数据促使官员们倾向本月加息，他们也可以放心出手，不必过分担忧会压垮本就脆弱的就业市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加拿大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后，加拿大也宣布将于9月8号对包括汽车在内的大量美国商品启动对等反制措施。由于日本车企产量占到加拿大汽车产量的70%以上，有日本专家指出，一旦相关关税政策落地，会对日本汽车业界造成冲击。同时，美加贸易战升级也将令日本车企重新考虑生产战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李倩文、黄健发回的报道。
3: 近年来，日本车企在加拿大的产量大幅增长。据统计，2025年，丰田和本田合计占加拿大汽车产量的76.5%，其中丰田和本田各自在加拿大的产量均超过底特律三巨头福特、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三家的总和。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明表示：“
4: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车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汽车产业的相当大一部分。当然，是以向庞大的美国市场出口为目标。美墨加协定规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可以免征或大幅降低关税。而这一协定如今可能失效，这对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可能会构成近乎致命性的打击。
3: 事实上，由于美加贸易谈判不确定性升温，以及美国电动汽车需求放缓等因素，今年五月，本田汽车已宣布冻结在加拿大建设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对此，田代秀明指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日本车企开展业务带来极大困扰。一旦加征关税政策实施，将使得在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本土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设立生产基地，再向美国市场出口，这一商业模式变得难以维持。田代秀明表示，
4: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经不是出于经济合理性，而是受到特朗普总统个人难以预测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如此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左右的市场，很难让企业开展负责任的经营。
3: 此外，田代秀敏还指出，如今美国的市场优势明显降低，随着贸易战不断升级，可能会令日本汽车业界的更多企业开始重新考虑调整供应链以及全球战略。
5: まだ1990年代にはアメリカの自動車市場は
4: 20世纪90年代，美国汽车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曾经具有压倒性的规模优势。对于汽车企业来说，无论如何都要在美国销售汽车。但如今，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那样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巨大市场。如今真正具有突出规模优势的是中国市场，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企业今后很可能会悄然将全球业务、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北美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
0: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上述造假事件中有60起被认定为重大质量问题，可能违反相关法规或存在安全隐患，涉事产品或面临召回。按调查委员会说法，尼德科公司部分主管人员和工厂负责人参与了造假。报告指出，尼德科公司创始人

0: 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螺旋桨飞机与一架已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 路透社在阅读内部报告后发现，7月27号当值的10名空管中，有5人被澳大利亚疲劳管理系统评估为高风险，1人为中风险，1人为低风险，3人为无风险。路透社说，澳大利亚的疲劳管理系统不直接衡量空管人员是否真的处于疲劳状态，而是通过自动化评估、工作负荷、排班等因素来估算疲劳风险。 当前，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正在对上述6起事件展开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安全问题或诱发因素。代表了超80%澳大利亚空管的工会民用航空表示，近年来被评估为具有较高疲劳风险的轮班数量不断增加，反映出管制员休息时间减少、工作时长增加，这主要与空管员数量不足有关。
1: 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
12: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When
14: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太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We
19: have been in.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
1: 与中国同

0: 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 早上好，程韵。
1: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吧。
2: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台风的热带系统的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今明两天呢，终于它带来的这个降水要趋于减弱结束了。那么今明两天的话，像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就在逐渐的偃旗息鼓。今天呢，主要是福建、广东、江西交界一带，还有台湾仍然有一些大的暴雨。明天广东、台湾、部分地区有一些大的暴雨。那由于这个暴雨致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今天白天像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啊、还有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一个黄色的预警。那尤其呢，福建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今明两天，尤其提醒福建东部的朋友们，这一带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等的风险都比较高，所以大家还是要高度保持警惕。那么除了沙德尔在海上，今年第24号台风科隆旺还在这个东海东部打转，还会给海上带来大风。在科隆旺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像黄海的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仍然可能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特别是东海的部分海域，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么随着降雨减少减弱，未来4-5天，南方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就会增多了。四川盆地、广东、福建等地还可能会有高温。像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都比较持久。城市当中，像重庆今后5天会有连续的高温，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超宇，
1: 南方还有暑热，那北方呢？会不会凉快了？
2: 真的会，北方可能会降雨降温了。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将会有一次降水降温的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整体上来讲呢，是那种连绵的降雨为主，不似盛夏时节的雨对流性那么强。那同时，北方的气温也陆续下滑，后天起陆续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下周三前后，不少地方的气温可能会有立秋后的新低。那对于北方的不少地方，来讲，降温之前最高气温还能达到或超过30度，降温过后基本上是不足25度，甚至有不足20度的，再加上有降雨，所以秋凉感会很突出。那我们给大家点一些这一轮降温当中最高气温累计的降幅可以超过10度的城市，像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都是如此。而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的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不足20度，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兰州、西宁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个位数，所以被点名的这些地方哈，朋友们可以趁着周末找点厚一点的衣服了。超越，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朝宇。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方回应美总统特使访问传闻，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专家表示，美总统特使可能的俄乌之行或有助于推动双方沟通，但就冲突核心议题达成妥协的难度较大。
1: 美国总统称，美军将对伊朗实施间歇性打击，还威胁袭击伊朗地下核设施。专家表示，美国打打停停的策略看似矛盾，实则是以拖代变。
3: 美国就业数据引发政策撕裂，美联储再现两难。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创新高，遭舆论质疑。
3: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印尼多地发生林火，烟霾波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

0: 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 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 约合6.15万亿元人民币， 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 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 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 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日本财务省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为143万0656亿日元， 那么相比2026财年是显著增加， 那么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 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 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对于高市政权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那么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普遍担忧的情绪。
2: 那么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那么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的？继续来听李卫兵的报道。
1: 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
2: 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 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 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干旱，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山火风险显著上升。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博吉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极端天气的风险放大器，
3: 而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康玉斌发回的报道。从今年5月开始，欧洲遭遇了多轮热浪袭击。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 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个夏天欧洲多国民众都感受到了热。Too
4: hot，
5: 太热了，今年夏天太热了，超过40摄氏度，甚至42摄氏度，45摄氏度，实在太热了。有一个周末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真的很热。事实是，天气变得越来越热，特别是在欧洲。
3: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博吉斯表示，未来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强度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
6: Climate change ultimately is a risk multiplier.
7: 气候变化是一种风险放大器，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其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持续的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将加剧极端天气事件。这意味着在一个更温暖的世界里，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强度更大，且持续时间更长。高温和干旱相互叠加，
3: 加剧了欧洲多地的山火和河流滴水位问题。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
4: 截至目前，欧盟今年的过火面积

0: 明显高于过去20年的同期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莱茵河、多瑙河等欧洲主要河流8月出现极端低水位，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从气温本身进一步延伸到水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生产。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分析说
1: Rising air temperature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2: 气温升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海洋温度也处于极高水平，全球海洋热含量已达到创纪录水平，这进而影响了海平面的上升，冰川持续消融，海冰面积也维持在历史低位。
0: 持续变暖也使得另一个气候现象备受关注。世界气象组织于今年7月正式发布了厄尔尼诺现象警报，并预计这一现象未来数月将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正在通过多种季节性预测模型评估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趋势。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认为
2: 2026年已呈现出跻身史上最热年份前3名的态势。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气温影响最显著的时期，通常是在其峰值过后的次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成为创下气温新高的年份。
3: 在欧洲，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驻德国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4: 在德国莱茵河中游的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沿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虽然人口不多，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非常重要，它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经过这里的船只到底能装多少货，都要看考布的水位高低。德国考布市长贝恩德·福格特介绍说，
5: 因为考布属于莱茵河山地河段，航道非常狭窄，又有浅滩和岩石，船只通行并不容易，所以考布水位很低的时候，船只就只能减少装载量，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装的越少，运输成本就越高。
4: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8月14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德国考布轮渡负责人安德烈·金佩尔表示，
6: 当时情况非常极端，我们不得不停运，渡轮下面已经没有足够的水深，继续航行风险太大。
4: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扩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7: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日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发生森林大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3: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8: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代表政府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发表声明说，该小组已启动应对措施，并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部长傅海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提醒公众，如需外出，应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大多数人仍可照常进行必要的日常活动，但年长者、孕妇、儿童以及患有慢性肺病或心脏病的人，出门前应先查看相关健康建议。从四日晚开始，环境局将每天发布烟霾健康提示，内容包括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测。根据环境局的说明，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综合了 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化碳六种污染物浓度，指数在0到50为良好，51到100为中等，101到200为不健康，201到300为非常不健康，超过300则属于有害。
7: 根据马来西亚官方4号发布的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至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来听总台记者严树发回的报道。
9: 沙捞越教育局表示，该决定是根据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及气象部门报告作出。停课学校包括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当地教育部门称，学校将依照灾害期间教学管理指南开展线上教学。当天，马来西亚总理府发表声明称，因沙捞越州部分地区遭遇严重烟霾，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极度危险水平。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
10: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1: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10: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来关注体育方面，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等地举行。有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1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年龄最大的41岁，年龄最小的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其中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其中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中国田径队小将17岁的陈瑜杰说，亚运会赛程紧密，自己将身兼多项，赛前他已经做好了体能上的储备。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因为亚运会赛程特别紧密，然后我又是一个有很多自己个人项目以及接力项目这个兼项的运动员，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奔赴赛场之前做好这个体能的这样一个调整。我觉得还是用一种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种狠劲、一种拼劲，比出自己最好的一个成绩吧。能跟亚洲的这些运动员们进行一个比较，也能看到我们亚洲的一个集体水平。然后等到洛杉矶奥运会了之后，再去能用我们的这个水平，在洛杉矶的时候和世界舞台上的各种世界的一些顶级运动员做比较。
12: 多支国家队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备战，中国体操队将于16日奔赴日本，在本周举行了亚运会公开实战测验。男队主力张博恒表示，中国体操队的目标依然是团体全能冲击金牌以及单项金牌，多多益善。
14: 前段时间我们有冲量，然后完了之后调整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一周也是实战嘛，然后每个队员的状态基本上也是调整的比较好，但是还是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比赛，所以还是我们会有些问题。因为之前冲完量之后体能没有完全的缓过来， 也好受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改善，重点就是控制好伤病的情况下，慢慢的让状态越来越好，然后尽可能的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去参加比赛，然后去争夺金牌。因为我们以往的时候预赛肯定会更多的投入是适应季节，然后保证自己单项进决赛，但这一次我们肯定是要改变一些战术和战略，然后肯定是要一上来就要把状态拉到比较满的情况。目标我们肯定是团体冠军加全队冠军，然后剩余的单项我们肯定是多多益善。
12: 中国游泳队目前正在利用最后两周左右的时间进行准备，队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2岁的老将汪顺将第五次征战亚运会。再赴亚运赛场，汪顺的目标依然明确，全力以赴争取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15: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五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10: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6: 体坛观察，
17: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消息。在当地时间的9月4号，法国站展开争夺，这是本赛季的第9站比赛，当然也是夏休期后的首场比赛。当天举行的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歌手分别获得了赛会的第一名以及赛会比赛的第二名。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张雪机车包揽了排位赛的前两名。从三月站的葡萄牙站首夺冠军，再到如今法国站排位赛再度登顶，张雪机车这个赛季的关键词只有一个，那就是拿第一。在本赛季已经结束的前八站的比赛当中呢，张雪机车已经取得了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前三名。法国站的正赛呢即将打响，对于他们来说呢，排位赛的杆位不是终点，正赛的这个比拼才是真正的主战场。9月5号和6号两回合的正赛将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张雪机车能不能拿下赛季的第7个冠军，第二个年度车手总冠军的悬念能不能继续保留。无论如何，通过这个当地进行的这个排位赛，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摩托车不止在追赶，而是一直在赢下去的路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网赛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网2026年男单第3轮的比赛，赛会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迎战中国球员吴一丙，最终呢实力更强的阿尔卡拉斯6-3、6-4、6-1直落3盘战胜吴一丙，成功晋级男单16强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吴一丙来说是一场非常值得学习的比赛。首先从防守端来说，阿尔卡拉斯的防守很强，那么防守做好了以后，比赛打的就会游刃有余。当然说实话，这个吴一丙打得也不错，拿下了8局的比赛。其实如果打的对手不是阿尔卡拉斯，我觉得可能吴一丙会赢得更多。但是虽然输掉了比赛，我认为在大满贯赛事上的第三轮面对世界排名第3的选手，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那么随着吴一丙的出局，本届美网的单打赛场中国网协球员呢仅剩郑钦文一人，他将会在今天晚上的11点的比赛迎战凯斯，那么比赛的场地为大看台球场的第一场，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斯诺克四分之一决赛，赵新彤迎战特鲁姆普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新旧世界第一的巅峰对决，本来以为呢这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焦点大战，但万万没想到这场比赛成为了贾德特鲁姆普的独角戏。那么在攻防两端呢，特鲁姆普是完全压制赵新彤，而赵新彤本场比赛呢准度跑偏，没能把握住机会进行反击。说实话，这种短局制的比赛呢翻车很正常，中国球员呢在英国公开赛这个主战场还真的没有取得过太好的成绩，只能期待在明年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能够在这片场地能够取得佳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三轮，大巴黎在主场迎战摩纳哥，这也算法甲联赛的一场强强对话。大巴黎呢，最终在主场 输球了，1-2不敌摩纳哥，遭遇到了联赛的三轮不胜。每年呢，这个法甲联赛赛季初都会有这么一支球队啊崛起，去年是朗斯，今年呢，看看谁能够先是把这个大巴黎分差给拉开。但是比赛最后的悬念是大巴黎多线作战能不能最后时刻把这个冠军再次收入囊中，以目前的状态来看，今年呢是有点难度的。
3: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四号战罢，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与鲍黎竞曹子涵会师半决赛，为国羽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女单选手王芷怡晋级四强，男单卫冕冠军翁虹洋止步八强。好，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Toilet paper Toilet 卫生间 Toilet paper 则是卫生纸。近日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全面打响，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也许上卫生间或者哭一场都会变得更加昂贵。美国高度依赖从加拿大进口纸制品，同时也是加拿大卫生纸出口最大的目的国。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2024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3.28亿美元的 Toilet paper 卫生纸。 此外，尽管美国本土公司也生产卫生纸和纸巾，但是他们严重依赖加拿大的优质木材和木浆资源。美国一家卫生纸品牌表示，受关税影响，公司不得不提高 toilet paper 卫生纸价格，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
0: 当地的环境、家里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Well,
6: China is massive.
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0: 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其他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极力淡化当前的美伊战事，美国内能源价格高企，专家表示美伊战局要出现转折，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才有契机。
0: 俄方回应美总统特使访问传闻，重申俄方谈判条件。乌克兰总统称，美总统特使访问期间不对俄发动空中打击。专家认为，俄乌双方借美方的斡旋机会释放对话信号，本质上仍是边打边谈博弈的延续。
2: 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创新高，遭舆论质疑。
0: 总台记者探访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从产品出海到创新出海，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2: 世界气象组织称，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英国专家称，极端事件风险将大幅增加。
0: 张雪汽车实现历史性突破，包揽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组别排位赛前两名。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
2: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